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

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星河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星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李凯栋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6月1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凯栋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2次党组会议暨第11次常务会议、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县沁源县一煤矿马斯爆炸事故重要指示，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8条硬措施，深入排查整治矿山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遏制特重大事故发生，要加快发展实体经济，构建具有新河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会议传达了全国、全区、全市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相关会议精神，听取了相关部门及各乡镇防汛抗旱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安排部署了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全区、全市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会议精神，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形势，强化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压实各方责任。相关部门及各乡镇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确保安全度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全县信访工作汇报，要求锚定上级交办案件，源头化解矛盾，深挖诉求根源，靶向发力，督导督办，确保件件有着落，案案见成效。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及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历史上的今天，1994年6月16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发表。2012年6月16日，中国神舟9号飞船发射成功。6月13日，乌兰察布市首届青少年无人机专项赛在乌兰察布科技馆举行，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的56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一堂，同台比拼航空科技技能。6月14日，由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技术协会、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主办的原创大型情景音乐诗剧《吉良》全区巡演乌兰察布站活动在吉林师范学院精彩上演。该剧融合情景演绎、诗歌朗诵、音乐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讲述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深耕科研、攻坚克难、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感人奋斗故事。从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获悉，据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初步调查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据自治区工信厅消息，内蒙古2026年上半年创新中小型企业认定名单已于近日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被认定为创新型中小型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至此，内蒙古有效期内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1837家。 6月14日，2026年度内蒙古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系列活动校园专场招聘会在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举行，吸引伊利集团、金旅生物、蓝格格乳业等706家知名民营企业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与招聘会，提供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市场销售、新媒体运营等岗位2271个，招聘15617人。6月14日，相约文化五美路城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农牧民村舞交流活动在包头市西土高新区画匠营子村大舞台开启，全区12个蒙市的农牧民文艺爱好者、行业专家等300余人齐聚一堂，同台展演，交流互动，共话相风。6月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项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带相关部门。

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

0: 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二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六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六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六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 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布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 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鲁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鲁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鲁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鲁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鲁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鲁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 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

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任贤齐为电视剧《围猎》演唱的主题曲《人生啊》。歌曲融入闽南话段落，沧桑嗓音诠释人生沉浮，将权谋交锋与人性挣扎凝于旋律之中。人生如围猎，每一步都是抉择，也是代价。许多听众表示，这首歌仿佛在讲述每一个人的故事，让人在欣赏的同时也能够从中获得启示与力量。来自任贤齐的《人生啊》。

继续来听宋亚轩的现场版《我结婚了》。这首歌原为钟嘉欣演唱的广东话版本情歌，歌词描绘了待嫁女生在即将出嫁时的内心感受，既有忐忑也有欣喜，但更多的是奔向幸福的喜悦。宋亚轩版本从轻声细语的诉说到高潮部分的激情迸发，通过细腻的声线变化展现了新郎对婚姻憧憬的承诺。

宋亚轩的广东话演唱展现了其扎实的语言功底与音乐表现力，为经典情歌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来自宋亚轩的《我结婚了》。继续来听由孙楠为电影《731》演唱的片尾曲《若你记得》，一起铭记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追思逝去的生命，祈愿未来的和平。正如电影里所说，若你记得，我便活过。这首歌是孙楠一晚上写出来的，以音乐形式表达对受害者的深切缅怀。来自孙楠的《若你记得》。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

0: 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杨丞琳全新专辑首发单曲《房间里的大象》。歌曲以大象作为隐喻，描绘那些始终存在于我们内心却难以启齿的情感与困扰。杨丞琳用真假声交替，勾勒出情绪的起伏，也揭开了当代人伪装的外壳。当旋律落下，也许大象依旧存在，但我们已经在它沉重的呼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我们不是驯服大象，而是学会与它共处。杨丞琳的房间里的大象。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严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唤新庄，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

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
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

0: 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武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武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鸡蛋如何挑选和存放？怎么吃才营养健康？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这个鸡蛋啊，应该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之一了。首先，它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还能够补充卵磷脂啊、维生素 A、叶黄素、胆碱等等等等啊，几乎包含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全部营养，素有全营养食品的美誉。但是呢，价格便宜，做法多样，什么水煮蛋啊、茶叶蛋、鸡蛋羹、炒蛋花、蛋花汤，那鸡蛋存放这件事上呢，可能很多人已经做错了。我们就来聊一聊哈。首先，这个鸡蛋放到冰箱里之前呢，应不应该洗它一下？就是我们有时候呢，买回来鸡蛋呢，多少会带点鸡屎，对吧？你如果直接放到冰箱里的话，还是爱干净的洗一洗，再放到冰箱里呢？其实啊，这些做法都不合适。首先，蛋壳上可能有枯草杆菌啊，什么假牙孢菌、大肠杆菌等等的细菌，这些细菌呢在低温下依然可以繁殖，如果直接放到冰箱里会污染冰箱环境，有可能造成交叉污染，影响到其他的食物安全卫生。那我洗一洗行吗？虽然洗干净了，但是会加速让鸡蛋变质。这个蛋壳的表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小孔，而鸡蛋的表层呢，有一层肉眼看不到的保护膜，把这些小孔给封闭住了。这层保护膜呢，既能够防止细菌进入到鸡蛋当中，又能够防止啊蛋内的水分蒸发，保持蛋液的鲜嫩。如果用水去洗它的话，保护膜被洗掉，那细菌和微生物啊便会轻而易举地进入到蛋内，加速鸡蛋的变质。那正确的储存方法是什么呢？买回的鸡蛋呢，可以装入干净的包装袋当中，再放入到冰箱的蛋架上保存。那如果你觉得鸡蛋表面太脏，可以用干纸巾呢轻轻擦拭一下。另外，大头朝上，小头在下，鸡蛋的气室呢主要集中在大头一端，相比于小头朝上的话，大头朝上更能够保持鸡蛋的新鲜度。第三点，从冰箱当中啊取出的鲜蛋呢，一定要尽快食用，不可以久置或者再次冷藏，因为在进出冰箱的过程当中呢，鸡蛋表面会有一层冷凝的水珠，当中的细菌啊、微生物可能很快会透过蛋壳深入到蛋液内层。而且啊，不要过度的囤鸡蛋哈，冷藏时间最多1个月。那煮、炒、煎哪种吃法更健康呢？在很多的做法当中啊，煮鸡蛋因为烹饪温度很低，不需要放油等特点呢，使营养啊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在维生素保存排行榜啊、蛋白质最好消化排行榜以及有益于心脏排行榜等榜单当中啊，煮鸡蛋是拔得头筹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呢，有些煮鸡蛋呢也是暗藏风险了。

0: 第一个，茶叶蛋。这个茶叶蛋和鸡蛋本身都是很好的食物，但是呢，在制成的茶叶蛋的过程当中啊，茶叶中的鞣酸会和鸡蛋当中的蛋白质结合，产生鞣酸蛋白，从而抑制肠道的蠕动，延长粪便的排出时间。第二个，溏心蛋。很多人煮鸡蛋或者煎鸡蛋的时候呢，会特意做成流心蛋呢或者溏心蛋，但是这种方法其实不太推荐。一般的鸡蛋当中啊，可能会携带有沙门氏菌，如果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没有充分煮熟，就可能会有残留，吃后呢可能会引发腹泻、呕吐和发烧等问题。所以说，如果您实在喜欢吃这个什么温泉蛋、溏心蛋，建议选择可以生吃的灭菌蛋。但是啊，生鸡蛋营养不如熟蛋，生蛋当中呢有一种叫做抗移蛋白酶的物质，它会阻碍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吸收，而生鸡蛋的蛋清当中啊还有阻碍维生素 B7 的吸收成分。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鸡蛋它不是煮的时间越长越好，否则蛋黄会变绿，就是蛋黄当中的亚铁离子和蛋白当中的硫离子结合，形成难以融合的硫化亚铁，它不会被人体所吸收，吃了之后呢容易出现吸收不良的情况。那正确的方法就是水烧开之后啊，煮三分钟，关火，在锅里啊焖两分钟，这样煮出来的鸡蛋呢灭菌效果最好，也有鲜美的口感了。另外一点，土鸡蛋、毛鸡蛋哪个更有营养？对于鸡蛋的品种呢，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哈，比如说什么土鸡蛋要比普通的鸡蛋有营养啊，红皮鸡蛋比白皮鸡蛋更好，毛鸡蛋更有营养。之前呢有一个这个鸡蛋的测试哈，说每100克的鸡蛋当中呢，比如说第一个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白皮蛋，第二脂肪含量最高的呢是无鸡蛋，维生素 A 含量最高的是 DHA 鸡蛋，胆固醇含量最高的是白鸡蛋。但是啊，总的来说哈，各种蛋当中的成分差不多，营养含量呢并没有因为价格升高而增高。专家说了，不同的品种蛋呢，其实是因为在饲料当中啊加入到了不同成分，那鸡吃了就会产生不同的风味和元素的蛋，所以说不需要过分追求什么价格高的蛋哈，选择你们喜欢的就行了。第二点，毛鸡蛋是营养大补的佳品吗？很多人觉得毛鸡蛋的营养价值很高，因为当中含有胚胎，但事实就是啊，受精蛋在孵化的过程当中啊，自身所含的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糖类、无机盐和维生素等等的营养物质呢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而且大多数的营养已经在胚胎当中发育的时候啊消失殆尽了。所以说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毛鸡蛋当中可能会含有大量的病菌，比如说大肠杆菌啊、葡萄球菌、伤感寒菌等等哈。如果你吃了的话，首先不但营养价值不高，而且容易发生食物中毒，引发伤寒、肝炎等疾病。那最后呢，一天可以吃几个蛋呢？跟其他食物一样，鸡蛋虽好，但是呢不能够吃太多。根据之前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哈，在其他的食物比如说奶类、肉类和鱼虾都正常吃的情况之下呢，每周吃蛋呢最好不要超过7到10个，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每天一两个全蛋就行了。那对于没有其他的肉食啊、胆固醇来源的蛋奶素食人群呢，你可以适当的增加蛋类和奶类的摄入。而对于血脂正常的老人呢，考虑到鸡蛋的营养价值和方便易食，在健康饮食的前提之下呢，每天也吃两个基本上就足够了。但哪些人群需要限制呢？高血脂、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啊，尤其是同时伴有糖尿病啊或者心力衰竭风险的患者，应该谨慎食用富含胆固醇的食物了。那如果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已经有鱼虾肉等高胆固醇食物，所以我们就得根据实际情况限制鸡蛋的摄入了。
1: 经常下厨做饭真的会让女性加速衰老吗？我们该如何防范？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0: 一直以来啊，女性都承担着大部分无偿的家务劳动，这不仅造成了女性更高的焦虑和抑郁的比例，还直接影响着她们的身体健康。那么身边那些被困在厨房当中的女性啊，正在遭受着很多健康的风险。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加剧哮喘的发作的情况哈。哮喘呢，是一种以慢性炎症为主要特征的抑制性的疾病，多由遗传因素啊、环境因素、过敏源等因素导致，而厨房呢，就是导致哮喘的一大环境因素了。研究发现，使用燃气灶做饭的时候释放的二氧化氮会加剧哮喘的发作。研究人员选了100多户不同的家庭

面积呢，从23平米到153平米不等，布局啊包括了独栋和公寓，烹饪的方式包括了煤气丙烷和电磁炉。随后啊，他们就测量了一下烹饪期间和之后的二氧化氮的排放量、浓度以及特定的房间的室内空气质量等数据，建立了模型，对于二氧化氮暴露和健康的后果呢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使用煤气和丙烷会排放二氧化氮，而使用电磁炉则不会。参与者当中啊，他抽油烟机的使用比例仅仅为 15% 到 39%， 而且当打开了油烟机之后，他捕获的效率也低于 70%。 在没有使用抽油烟机的情况之下，仅仅打开一个燃气灶一个小时，超过一半的厨房、客厅和卧室的二氧化氮的浓度就超过了健康的基准。那卧室的门打开且没有使用抽油烟机的时候呢，仅仅25分钟，有些家庭的卧室的二氧化氮的浓度就超过了健康的基准。关闭燃气灶2到3个小时之后呢，甚至有一些家庭卧室的二氧化氮的浓度依然高于健康的基准。通过模型发现呢，住在面积小于74平方米的人呢，比住在面积大于270平方米的人长期暴露于二氧化氮的程度高4倍。这个意思就是说，谁家房子越大谁更安全呗，是吧？有豪宅好像稍微稍小一点。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做饭的时候啊，二氧化氮暴露的量时常超过世卫组织定的健康基准，那这样呢会损害呼吸系统的健康，加剧哮喘的发作。另外一点，增加白血病的风险。使用燃气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啊，释放出来的二氧化氮还只是一个小弟，更加危险的是苯。国际癌症机构呢，把苯定为了一类已知人类致癌物。你短期接触这个苯呢，会抑制血细胞的形成和生成，长期接触苯的话，会增加患有白血病和淋巴瘤的风险。研究发现呢，很多家庭在烹饪的过程当中都会释放苯，而且超过了健康的基准。研究人员选择了87个家庭，包含的烹饪方式呢，有天然气、丙烷、液化石油气、燃气烤箱和电磁炉。结果测量不同的火力啊，烹饪食物的时候产生的苯的含量。结果发现啊，这个电磁炉和烹饪食物的时候呢，没有检测到苯。由此可见啊，苯呢是来自于燃气的不充分燃烧。那么燃气灶产生的苯会扩散到整个家庭，在燃气灶关闭后的几个小时以内呢，一些家庭的卧室当中的苯的浓度都会超过健康的基准。研究人员认为啊，用燃气灶烹饪是生活当中接触大量苯的一种途径，长此以往会对我们的健康构成潜在的威胁。除了那些呢，还会增加肺癌的风险。2023年中国的团队在《柳叶刀》发表了一篇论文，在对于我们国家05年到2020年的癌症的死亡情况进行了一个分析。这项研究覆盖了全国 24% 的人口，涉及到了31个省份以及多种癌症，所以说有很大的参考意义。结果发现，女性的癌症死因排名第一的居然是肺癌，其次是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这就很离奇了。咱们都知道，导致肺癌的第一大原因就是抽烟，而咱们国家的女性的抽烟率并不高。研究显示呢，仅有 6.4% 的女性肺癌患者可能是因为抽烟死的，而真正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二手烟和厨房的油烟。2023年的一项研究啊，就对于烹饪用油烟和女性肺癌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分析。结果显示，烹饪的油烟与女性的肺癌有着高度的关联，是女性患癌的重要因素。而且每天的厨房的油烟接触的时间越长，肺癌发生的风险呢就越高。接触厨房的油烟大于比如说30这个数值的女性，较那些接触厨房油烟小于5这个数值的女性呢，肺癌的发生率是显著增加。还有一点就是加速衰老，厨房的油烟呢还会明显的加速女性的皮肤衰老。2015年的一个研究啊，对于固体燃料烹饪是否与中国女性更明显的皮肤老化进行了调查。这个研究同样也涉及了咱们中国北方405名30到90岁的女性和咱们中国南方857名30到90岁的女性。通过问卷的调查方式呢，对室内空气污染暴露、阳光暴露、吸烟和其他的混合因素进行了收集，然后评估了参与者们的皮肤老化程度。结果发现，使用固体燃料烹饪与面部皱纹的严重程度增加了 5% 和 8%， 以及手背的细纹风险增加了 74%， 显著相关。这个做饭真的会催人老啊。

0: 所以说各位，请不要再把做饭看成是女性应该做的无偿家务劳动了。那些一个个的在厨房忙碌的身影，为家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健康，他们值得被看见，这样的情况也得被改变。那咱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为了自己，为了妈妈，为了所有被困在厨房当中的女性，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尽量减少做饭的时候油烟的危害。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家人轮流做饭，你排一个做饭表，一家人轮着做饭，做饭的人呢，享有做自己爱吃的东西的特权，其他人打配合。另外，选一个好的油烟机，只要是用到燃气灶，记得一定要打开抽油烟机。平时啊，家里长辈不爱用的，一定要让他把油烟机开起来，而且呢，要选择正规品牌的抽油烟机，必要的时候呢，要开大功率，提高油烟的捕捉的效率。另外一个就是通风了。良好的通风啊，是降低室内的苯、二氧化氮等有害气体浓度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烹饪的时候呢，尽量打开厨房的窗户，烹饪结束之后也要让厨房多通风。还有就是戴口罩，其实做饭的时候呢，戴口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油烟的吸入，同时呢，也能够减少油烟对于皮肤的影响。但是啊，咱们平时戴的口罩可能会对于油性颗粒的防护效果不大，我们可以去网上买那些正规品牌的防油烟的口罩。另外一个就是关门了，如果你们家的厨房不是开放式的话，就把厨房的门呢关起来，能够防止油烟弥散到全家，甚至附着在衣物上，包括在睡觉的时候呢，你吸入到油烟。还有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健康的烹饪方式啊。研究发现了，煎炸类食物释放的苯更多。平时呢，咱们可以尽量的减少煎炸、大火爆炒等方式，小火也能够做出很多美食啊。还有不使用燃气灶，用电磁炉做饭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但是呢，不建议新手用这个电磁炉炒菜啊，因为它这个功率啊，电的功率挺难控制的啊。你平时煮火锅啊、煮面都没问题，但是一炒菜的话，好像特别容易糊，是吧？但是呢，现在这个很多人呢也觉得，哎呦，科技进步了，做饭机器人甚至也可以考虑。所以啊，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那些被困在厨房当中的女性，也让更多被困在厨房当中的女性开始保护自己的身体。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雨刮是车子上常见的配件，有时候用久了会出现刮不干净、有异响等问题，有时候还会影响到驾驶视线，很不安全。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直接换雨刮，也有些朋友想自己动手修修，但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雨刮修理的问题。
3: 雨刮刮不干净，很多车主朋友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换个雨刮嘛。但有的时候你换了新的雨刮还是不行，就有点像我们失眠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床不行，结果换了床还是睡不着。那么到底是哪里不行呢？实际上啊，我们先找到雨刮刮不干净的原因再去解决，其实是更高效的啊。那常见的情况三个原因啊。首先呢，可能是挡风玻璃它出现了油膜。林一鸣发表在驾驶员上面的论文雨刷跳动翼应该怎么办上面有提到过啊，这空气中的悬浮粒子或者是汽机车的废气油污粘附在这个挡风玻璃上，会形成一层油膜，就好像我们洗碗的时候啊，手在有油的水里面搅一下，手上也会有一层油油的东西一样的啊。那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雨刮越刮越糊，晚上开车还有点像炫光一样的，多半就是有油膜残留了。另外呢，车子如果是停在树下面，前挡上面有可能会有什么树胶啊、鸟屎啊什么的，这些也会让雨刮刮得非常的辛苦不干净啊。那如果没有油膜，我确认过了，那么雨刮还是刮不干净，那最大的可能呢是雨刮胶条过度的磨损或者是老化了。湖南大学燕然有篇硕士论文《汽车雨刮系统的设计及优化》里面讲到啊，根据目前主机厂的故障率统计啊，这胶条老化和异常磨损造成的雨刮失效是终端消费者抱怨最多的类型。拿胶条磨损来说啊，比较常见的情况呢就是经常干刮。张立军、王小博发表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的论文分享给你啊，《汽车刮水器摩擦特性试验分析》上面他是做实验的啊。干燥工况下就是干刮啊，雨刮工作时最大摩擦力接近20牛，而雨水工况时雨刮工作最大摩擦力不到14牛。那如果用车环境还比较差，你挡风玻璃上有泥沙、尘土这些东西再干刮的话，这胶条磨损直接是倍增的。就好比啊，原来我们光脚跑已经是很伤脚很痛了，你光脚在碎石头地里跑，伤害肯定是成倍放大了啊。那么除了雨刮胶条，雨刮臂和弹簧出了问题的话，也会出现刮不干净的情况。那刘星在内燃机与配件上面有篇论文的《汽车刮水器间隔跳刮现象的分析及维修》啊，他上面说，这刮水臂发生扭曲或者是变形的话呢，会使刮水片的刃口无法和挡风玻璃面进行正常贴合，可能会出现间隔跳刮的情况。说的话啊，就雨刮臂啊，它如果是形状变坏了啊，你这雨刮片和你这玻璃本身都有个弧度，贴不牢了，有空隙了或者怎么样，就有可能会出现刮不干净的情况啊。那另外呢，如果雨刮器里面的弹簧老化的话呢，会出现这个刮臂压力衰减，会导致雨刮片压不紧，那雨刮自然也就刮得不够干净了啊。那怎么解决呢？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法自然也不一样。首先是挡风玻璃上的油膜，我们可以买专用的油膜清洗剂来去除，而且油膜清洗剂价格也不是很贵，某宝上面搜搜，我们一般也都是负担得起的啊。那如果是塑胶、鸟屎，喷点玻璃水，毛巾擦擦掉，基本上也是可以的啊。那需要注意的啊，在清洗挡风玻璃的时候啊，最好是把胶条也顺便清洗一遍，不然呢雨刮胶条上残留的一些脏东西

0: 油性物质，你重新刮到玻璃上，那可就是摊蛋饼了。你把这个锅给弄干净了，你这个转转的那个杆子上还有鸡蛋留着，你又有一张更薄的蛋饼摊出来了，只是油膜变薄了，油膜还在，存在白洗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说是胶条的问题，那是建议直接更换了。我以前视频如何自己更换雨刮胶条里面是讲过的，这个雨刮胶条换起来其实蛮简单的，你照着视频做，其实是转了一下拔出来，理论上会换手机壳的人都是换得了雨刮条的，只是你不知道怎么换，看一下我的那个视频就可以啊。那还有朋友说，哎，胶条磨损的话，网上不是也有卖吗？那我用什么专用的打磨器啊，或者砂纸，我滋滋滋滋我给它磨一下，那不就好了吗？这个我倒是不太推荐啊。车子上面用的那个雨刮胶条，其实它都是有涂层的，哎，最值钱的、最起效果的就是那个涂层。你用砂纸打磨了，是平整了，涂层没了，你用没多久立刻就坏啊。龙爱华、孟文坚等人发表在《电镀与涂饰》上面的论文啊，雨刮器、氯丁橡胶胶条的涂装工艺及涂层厚度对其性能的影响里面，他做过实验的啊。这胶条涂层厚度呢，从15微米到19微米变成了10到14微米的时候呢，刮净度就有下降了，净就是干净的净啊。也就是说啊，这涂层的厚度是直接影响到雨刮的这个效果的，哪怕你只变薄了5微米也是会有影响的。另外呢，也不能一直只换雨刮胶条的，我们雨刮器里面它其实是有个钢条的，用久了它金属疲劳会产生变形，可能光换胶条啊，它有可能也是不管用了。就好像我们穿鞋子，可能穿个一天到两天，我们换个袜子脚也不会臭，你要是一直只换袜子不换鞋，你久了这个脚还是会要臭的。我们最好呢是换一次胶条换一次雨刮，这样来说相对性价比是比较高比较划算的。当然了，这个你觉得几十块钱问题也不会很大，那你每次都换全新的雨刮器，那自然效果是最好的，体验也是最棒啊。那么相对雨刮胶条来说，雨刮臂故障和弹簧老化发生的概率呢，其实是要低很多的啊。那我们有标准的啊， QCT44-2009 汽车封窗玻璃电动刮水器啊，它有个耐久性规定的，在经过刮刷循环150×10^4次之后，刮杆对刮片压紧力的变化率应该在 15% 以内，各零部件不得有明显的松动。也就是说啊，你正常用雨刮臂，就算你一年刮个15万次也能保证10年的工作寿命。哎，在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啊，主要是要注意一下，避免一些不当的操作啊，撞了一下喷了一下，换的时候给它弄歪了，哎，导致的这些雨刮臂变形。哎，你长时间干刮，洗车的时候硬掰，哎，这种是大概率的情况啊。那么如果真的是弹簧或者雨刮臂出问题的修吧，哎，去维修厂或者 4S 店吧，这个我们自己搞不来，搞得来了也不划算啊。总的来说呢，雨刮器刮不干净，常见的情况就是要么挡风玻璃上有油膜，玻璃不干净，要么就是雨刮胶条磨损老化了，哎，换掉就是，找对问题对症下药就是可以的。那要是换了新的雨刮，油膜也清理了，还是刮不干净，这种情况下你要去修车店看一下，是不是这根雨刮臂本身出问题了。
1: 雨季降雨频繁，难免出现积水路段，新能源车到底该如何抉择呢？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0: 电动车能涉水，而且由于没有发动机、进排气等等部件，涉水能力是比燃油车更强的。但是如果你把电动车当船来开，那肯定也是不行的啊。首先电动车的电池事先都做好了防水措施，不用担心漏电的问题啊。参考 GB18384-2020 看比较新的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的规定啊，这高压部件下表面距地面高度小于30厘米就要满足 IPX7 等级的防水要求。这电动车的电池组就只装在底盘下面的，自然也要满足这个标准的啊。那么根据 GBT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的规定啊，这 IPX7 防水等级意思是什么？物体能在一米深的水中保证30分钟内不出问题。你要注意啊，满足 IPX7 只是国家规定的最低要求啊，市面上的车子肯定也是有好有坏的，有的水里一小时没问题啊，有的呢31分钟有可能就出问题了啊，和买西瓜差不多的，你不切开来你永远不知道它到底甜不甜啊。那 所以呢，我们最好不要去冒这个风险，不要把电动车当成船来开，涉水半小时是最多了，你也不能满打满算的这么来看啊，万一有个抖动偏差，那你要是不小心在水里开太久了，最多呢就是车子坏掉，漏电出电的事情我们是不用担心的啊。那戴海峰等人呢，在机电一体化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分享给你，电动汽车高压电安全分析及防护设计上面说啊，这电动车上的高压部件呢，除了做到绝缘

0: 外壳防护等等措施之外呢，还设计了电位连接、附加接地、自动断路、电气隔离等等一系列的漏电保护措施。说人话啊，只要出现了问题了，哎，这个电它是自动会切断的。哎，就好比我们家里用电功率太大，保险丝就会熔断。我们买的那个储水式的电热水器，它也要防止你这个漏水漏电出问题。这个技术都是有的啊。那么虽然电动车能涉水，但是涉水深度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啊。你最好不要超过30厘米，还是参考 GB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的规定啊。离地面高度大于30厘米的部件，只需要满足 IPX5 这个防水等级就是可以了。那么 IPX5 防水等级是什么呢？仅仅只能承受短时间喷水防雾，哎，也就是说我们日常洗车一样滋一下，哎，这个是 OK 的。所以啊，如果说你的这个涉水深度过大，就很有可能会导致车上的其他零部件损坏了。举个例子啊，李赛在汽车工程学报上面发了篇论文，基于 SPH 方法的纯电动车涉水仿真研究，上面说啊，这电动汽车减速器上有一个通气口啊，是用于平衡内外压力的，而这个减速器的安装位置呢，恰恰就在两个轮胎中间的轴上，高度也和30厘米是接近的。那么当车辆涉水的时候呢，水就由通气口进入了减速器内部，会导致减速器损坏了啊。另外呢，这涉水深度太深的时候，车厢内部也是会进水的。这个方面啊，燃油车和电动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啊。李仲奎等人在汽车零部件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电动汽车乘客舱进水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上面说啊，由于零部件的功能需求、涂装工艺的需求、制造工艺及装配水平的问题，乘客舱无法做到真正的密闭。哎，你比如说啊，这个地板限速卡扣啊什么，它是有缝隙的，空调管路啊，哎，也有过孔缝隙的，门板边缘也是有缝隙的，都会造成车内进水的。那车内进水不但会造成零部件的锈蚀损坏问题，隔音棉、地毯等等这些部位还会因为泡水腐烂霉变会产生异味，后续处理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你不去处理的话也是影响健康的啊。总而言之，电动车能涉水，人也不会触电，但涉水高度最多不要超过30厘米，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否则就有可能会导致车内进水以及引起一系列的零部件的损坏，而且会让车里面产生各种影响健康的这种异味或者发臭啊。
1: 相信很多新手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在停车时是先拉手刹再挂 P 档，还是先挂 P 档再拉手刹呢？下面我们就来讲讲。
0: 自动挡停车其实没有这么多讲究的，哎，只要最终档位在 P 档，手刹确保拉起来就好了。网上说了这么多，只不过是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主要是因为手刹和 P 档驻车机构的制动能力都很足啊，不用担心会溜车。强制性国标 GB216702008 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里面说啊，它对车子的驻车制动系统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手刹系统呢，是有明确规定的，要求驻车制动系统呢，应使满载车辆在坡度为20%的上下坡道上保持静止，而20%的坡度呢，已经是 JGJ100/2015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里面规定的最大直线坡度了。也就是说，最陡的地下车库坡道也是不会超过20%的，除了那些不合规的小路啊。那么在正常道路上停车，手刹完全是可以把车子刹得住的啊。那么 P 档的功能其实和手刹是一样的。重庆理工大学宋景有篇论文分享给你，自动变速器 P 档驻车机构性能及可靠性研究，上面也讲到啊，在正常驻车状况下啊， P 档驻车机构呢，应使车辆稳定停驻，除非有合适的换挡力或机构损坏，否则是不允许解除驻车状态的啊。简单的来讲呢，就是除非车子坏了，或者主动去踩刹车掰这个档杆挂其他档位， P 档呢都是能让这个车子停得稳的啊。可以说不管是手刹还是 P 档，都是有足够的制动能力，哎，让这个车子停稳的，不存在啊你先拉手刹或者先跨 P 档啊，这车子停车的时候负荷呢会全部压在其中的某一个系统上啊，把手刹或者是 P 档压坏掉了这种说法。所以说单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啊，停车的时候想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没有那么多讲究的啊。不过呢，先拉手刹的这个说法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对于一部分的车型或者某些特殊的情况来说啊，先拉手刹确实是会好那么一点点啊。这和手刹 P 档的它这个原理是有关系的。胡磊等人呢发表在汽车实用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某车型驻车自动器驻车原理研究，上面说啊，这驻车自动器呢是通过摩擦片和制动盘或者鼓之间的静摩擦，将这个拉丝操纵力转换成这个驻车制动力的。简单讲啊， 就是和普通刹车的原理是类似的，都是用刹车片去贴紧这个刹车盘来刹的，只要拉起手刹啊，那么车子呢就会立刻被刹住啊。但 P 档不一样， P 档呢是通过驻车几轮和几爪来进行工作的，这个几轮呢长得其实就有点像是这种大

0: 靠的这种齿轮啊，康啊就一下啊，那挂 P 档的时候呢，这个急爪就会像钩子一样勾住这个打齿轮的这个凹槽，从而把这个变速箱锁住，哎，那进而呢把这个车子刹住啊。但是呢，这个急轮的这个凹槽呢，它不总是和这个急爪对上的。如果你停车挂 P 档的时候啊，哎，这个急爪和急轮的这个齿冠对上了，头和头对上了，车子就会像没锁上一样，会溜一小段，就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啊，直到这个急爪滑到这个急轮齿冠之间的这个凹槽里面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先拉手刹呢，车子会停得更稳一点啊，不然的话会有种轻微的前后晃的这种感觉，有个矿量一样的感觉啊。那么在此之外呢，在斜坡上，如果你先挂 P 档再拉手刹呢， P 档的那个急轮和急爪可能会被车子的重力卡住。那如果车子是机械档杆，那么你想把档杆摘出 P 档的时候呢，有可能需要花更大的力气啊，就好比你从纸盒子里抽一张卫生纸巾出来是比较轻松的，但如果有东西压着这个纸盒，你就很难抽出一张纸，搞得不好还有可能这张纸就被扯破了啊。还是刚才提到的那个论文《自动变速器 P 档驻车机构性能及可靠性研究》上面也讲到啊，它记录了一个仿真实验，结果是这样的啊，在坡度 7% 的坡道上面呢，驻出 P 档啊，最大换挡力呢是 20.5 牛，那么到了 30% 的坡道上呢，驻出 P 档啊，最大换挡力呢达到了72牛，增大了3倍多啊。那可以看到啊，坡道确实会卡住这个 P 档的，并且呢坡越陡，这个 P 档就又有可能被卡了越牢啊。那这种情况下停车，哎，你先拉手刹会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而已啊。所以总的来讲，大部分的情况下自动挡停车其实是没有那么多讲究的，只有少数情况下先拉手刹会好那么一点点，但也并不是必须的。斜坡上先挂 P 档，其实溜车也是溜不了多少距离的，档位被卡住也仅仅是多花点力气噔一下啊，那即使是 30% 的坡道上面卡住了，你换挡力依然是在80牛的这个正常设计范围内的，并不是卡住就拔不出来，卡住车子就坏掉，原地要爆炸啊。
1: 干式和湿式双离合在耐用性和油耗方面是各有所长，差别还比较大。下面我们就来讲讲
0: 干式和湿式双离合在耐用性和油耗方面是各有所长，差别还比较大啊。那合肥工业大学冯冠华论文分享给你，自动变速箱干式双离合系统的设计与降温特性研究里面有讲到啊，这湿式双离合器系统呢，在传递动力的过程中啊，会产生所谓的绞油功率损失。那顾名思义啊，就是离合器片啊，在旋转工作的时候啊，会有一部分动力损失在克服冷却油液的那个阻滞上面，那个干式双离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就好比呢，一个是正常走路，一个呢是在水里走路，你走同样长的路，在水里走还要克服水的阻力，相对来说更累一点啊。那除此之外啊，湿式双离合系统在离合器分离的时候，还会由于冷却油液的存在呢，导致分离不彻底，主动片和从动片之间啊产生相对滑转，引起摩擦损失，哎，这些都导致了湿式双离合系统在传动效率方面不如干式的。上海交通大学郑修成干式双离合变速器转距传递建模与换挡控制研究里面啊，他给出了一个某品牌干式双离合和湿式双离合的数据对比啊。那么干式双离合的传动效率呢达到 91%， 湿式呢只有 85% 了啊。那么传动效率它直接影响油耗的，哎，那他这个论文里面呢就把手动变速器的油耗假定为 100%， 那干式双离合的油耗呢是 88% 到 93%， 那湿式双离合呢是 95% 到 103%， 平均呢相差将近了10%，那一年7-8千块钱油费的话呢，差出个700-800块钱也是有的啊。你下几顿馆子多点点蛋炒饭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啊，湿式双离合比干式的更耐用，哎，这个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是湿式双离合它不容易出现过热问题，哎，湿式双离合的这个离合器片啊，它是泡在封闭的油液环境里面嘛，它靠油液带走离合器片工作时候产生的热量，那控制冷却油液的流量，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控制双离合系统的温度了。那么干式双离合就只能通过对流和辐射把热量传递给离合器这个壳子里面的空气，然后再通过这个壳体啊，哎，和外界的空气进行交换，哎，这个就好比说夏天你热了，有的人呢只能是靠出汗散热，有的人呢是可以开电风扇的，还可以控制这个档位的大小，那肯定开电扇的人不容易中暑嘛，对吧啊。那重庆大学周毅有一篇论文啊，多系统耦合的湿式双离合器热特性分析里面啊，通过软件仿真分析之后发现呢，这某湿式双离合器它在30%坡道上面满载，连续1-2档爬坡，内外摩擦负的温度呢，最高也不超过130度啊。那么干式双离合在斜坡频繁的这个起步换挡，就有可能会过热了。重庆理工大学向永乐所著论文《干式双离合自动变速器频繁动作起步的换挡温升研究》里面，他讲啊，这通过软件分析，某干式双离合变速器呢，哎，它若以200摄氏度作为失效的标准，那么在10%的

0: 干刷的时候磨损是不是很大？哎，有时候还哒哒哒跳，吱嘎吱嘎响，对不对？胶条也容易坏掉。哎，你雨刮水喷一点，刮起来是不是不一样了啊？那么在不烧损摩擦片的情况下呢？哎，这个论文里面数据显示啊，这湿式双离合器系统的寿命呢是超出干式双离合系统的5到6倍的。虽然现在的变速箱几乎号称与车同寿，哎，它这个讲的是寿，它不是故障率啊。以前我们是讲过的啊，它是像油型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你早期啊是处于磨合状态，故障率是比较高的。那到了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叫偶发故障期，哎，这个时候呢，机械设备相对于比较稳定了，发生故障概率也比较低。等到临近寿命结尾的时候，这个耗损故障期的时候呢，那这故障率又会明显的增加了。你看，就是一个U型，对吧？那么你寿命越长，就意味着中间这个稳定期它也会越长。哎，这个和我们人很像的，就是去医院，你刚生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得待医院，对不对？最后我们差不多了，我们要去一些其他的世界了，对吧？那有可能又要去医院。那如果寿命加长了，那么不去医院的时间它就会变多了啊。那么车子使用年限一长，这寿命比较短的干式双离合呢，用起来可能就没有寿命长的湿式那么省心了。所以总的来讲啊，湿式双离合在油耗方面呢是不如干式，但胜在经久耐用。如果你想要用的省心啊，买湿式的有可能是更合理的选择啊。
1: 豪车容易坏，便宜车耐开这个想法更有可能是错觉，因为网上关于豪车的报道会更多，而且跟我们自己的心理因素也是有关系的。下面我们就来讲讲
0: 豪车更容易出毛病，买菜车确实很耐开，哎，有可能是错觉，因为网上关于豪车的报道它更多嘛，而且我们自己的心理因素也是会有关系的啊。那豪车品牌车型的这个质量总体来说是比买菜车要更好一点的。俗话说得好，一分价钱一分货，豪华车卖得贵，质量确实相对会更好一点的。陈国平在期刊《价格理论与实践》上面发表的论文啊，消费者感知价格与质量的关系及其应用里面有个数据的啊，巴塞尔和给欧这两位学者研究发现啊，在采购经理人指数 PIMS 数据库里面呢，相对质量排名前三的业务单元比排名后三位的产品相对价格高了5%到6%。说人话啊，就是贵一点的东西质量好的几率相对是大一点。那质量好这句话放在汽车这个东西上面的时候，就是故障数更少。某车之家发布的2020年乘用车新车质量报告，那上面有一个拥车期2到12月新车的平均百车故障数据，那蔚来百车故障数71，雷克萨斯71，沃尔沃76，讴歌84，林肯111，在榜上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那这些豪华品牌的故障数相比于普通的买菜车来说呢是更少的。你比如说丰田百车故障数116，吉利124，日产135，别克137，福特138，虽然也是很优秀，但是从数据上看确实不如刚才的那些豪华车稳定啊。但是这并不代表豪华车品牌的质量就一定更好，因为豪华品牌中有一部分差生，哎，是会拖后腿的。就好比一个班级数学的总体平均分是95分，但不一定说明全班成绩都很好，有可能是38个100分加上了两个零分的同学呀。哎，还是刚刚某车之家那个榜单里面的数据啊，奔驰奥迪的百车故障数它就是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同样美国的奔驰和奥迪质量也不太行的。 JD Power 发布的2020美国新车质量研究 IQS 上面啊也是有数据的。类似奥迪和奔驰百车故障数高于丰田大众这种常见品牌，奥迪还排名倒数第二，奔驰倒数第四。这就好比学校里面抽查知识点，偏偏就抽到两个零分的同学，哎，那别人肯定觉得你们整个班，哎呀，差生班差生班，不行的不行的，好不到哪里去了，就这种感觉啊。那我们之所以觉得豪华车它更容易出问题啊，它和平常这方面的新闻更多也是有关系的。秦华明在期刊新闻论坛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啊，短视频时代下新闻严肃性的瓦解与重构里面有说到啊，在新媒体时代下，小媒体它也有可能有足够大的影响力，所以更加需要争夺流量。哎，说人话就是观众喜欢看什么网上就报道什么。那从搜索指数来看，大部分的网友朋友其实是更喜欢看关于豪车的咨询新闻嘛，对不对？看一下百度指数近3个月来的数据啊，大部分人买车选择的实惠买菜车的这些品牌呢，那搜索指数其实是并不高的啊。丰田日均搜索1.3万左右，大众1.4万左右，本田1.1万左右，吉利7000多，长安7000多啊。当然这个买菜车不是贬义词啊，方便大家理解而已。那反观啊，买的人没那么多的豪华车品牌，搜索指数反而是更高的啊。奔驰日均搜索2.4万，雷克萨斯1.9万，宝马凯迪拉克1.6万，就连再贵一点的保时捷都有2.2万左右的日均搜索量啊。所以网友喜欢看，媒体自然也喜欢报道，所以说和豪车相关的这些新闻它就会更多。 可没说是好新闻还是坏新闻啊，反正都是大家喜欢看。

就报啊。那不光是报道的问题多，豪车修起来贵，哎，也是容易让人加深豪车更容易出问题的这么一个观念。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2021年6月2号发布了一个12期汽车零整比研究成果，上面有个数据的啊，整车售价20万以下的车型平均零整比呢300%左右，售价30万以上的车型平均零整比500%以上啊。而且呢，零整比前10的光荣榜上9款是豪华车品牌啊。你比如说一个前保险杠皮啊，零整比最高的奥迪 A4L 呢是 2.92%， 也就是说一个保险杠皮啊要10000块钱，哎，这个牌子是零件价格了啊。对比一下，丰田雷凌保险杠皮零整比 0.83%， 一个保险杠皮960块钱。再来个大众朗逸保险杠皮，零整比 0.77%， 一个保险杠皮1130块钱的样子啊。哎，这保险杠皮零整比最低的是传祺 GS4， 11万的车子保险杠皮零整比只有 0.19%， 相当于一个保险杠皮只要216块钱。你这样一比较，你买菜车你小修一下还没加一箱油贵啊，也不容易留下印象了，而且又有保险公司，对不对？那云南师范大学四刚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后悔情绪的研究状况和初步建构后悔的付出回报模型上面有个参照标准啊，对后悔的影响啊，事件结果越不好，个体的后悔程度就越高。你比如说损失500块钱产生的这个后悔程度要远比损失5块钱产生的后悔程度要大得多。说真话啊，修车的时候亏的钱越多，我们就会越后悔。如果再和别人一比啊，那别人换个保险杠200，我换个保险杠10000，哎呀，你这个车子就更差更不好，反正留下的是负面印象，时间长已经忘了是换保险杠还是换啥了，反正就这个车不好，这个车不好，哎，就更容易留下印象了啊。所以总的来讲，从数据上来看，大部分豪车的质量并没有比买菜车差。而我们感觉豪车更容易出问题，一方面是媒体喜欢报道，还有一方面呢，是因为豪车修起来贵，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两个加在一块就让人感觉豪华车更容易出问题了。

0: 清正如此。
1: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9届。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第10位，陈粒、萧敬腾，慢慢满满。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布衣乐队成立30周年第三支先行曲《

这首歌被誉为我爱你亲爱的姑娘的 2.0 版本，歌曲灵感源自于主唱在马来西亚槟城旅行时的闲暇体验，耗时一小时完成创作，鼓手 Funky 重新设计编曲，融入了二胡与弦乐，营造海浪般的层叠感，新歌上榜来到第42位。

乐队强调，这首歌将爱意隐藏于日常细节，传递爱无需复杂的理念。来自布衣乐队的 Love。 爱是漫长的目送，有些告别并非消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上升的一切》，这首

歌的创作灵感源自于亲人离世与失恋经历，歌名借鉴奥康纳小说《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的哲学命题，隐含爱与牵挂终将重逢的彩蛋。录制时，黄子弘凡要求加入童声和声，模拟童年仰望星空的纯净感。新歌上榜来到第3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6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青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第5位，谭晶《木山子》。

0: 空气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陈晓东和曹云金合唱的《蒙太奇情人》，也是两人首次跨界合作作品。以蒙太奇电影剪辑手法为隐喻，探讨爱情中的虚实、记忆与现实的交织。陈晓东通过与曹云金的合作，突破了以往情歌王子的单一形象，尝试更复杂的情感表达。曹云金作为相声演员，这次献唱展现出跨行业艺术融合的可能性。新歌上榜三周，来到第24位。
1: 在夜深，寂寞应激，情感怎么开分外累自己。

两人均经历事业的起伏，作品也蕴含对际遇的艺术重构。来自陈晓东、曹云金的《蒙太奇情人》。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胡海泉、杭盖乐队、于是、莫西子诗、任科、刘凤瑶的《卡秋莎》。几人在满洲里草原全新演绎《卡秋莎》，从轻柔讲述的吟唱到慷慨激昂的旋律，将满洲里风情交融在每一个上扬的音符之中。胡海泉的流行基底，杭盖乐队的草原摇滚，莫西子诗的空灵民谣演唱，任科的市井幽默感，于是的清澈声线，刘凤瑶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林子祥携手叶倩文带来的全新合作单曲《白头不老》。歌曲由林子祥作曲，潘伟元填词，特邀香港校际合唱团共同献声，不止岁月情深，更是心灵长青。从白头到老唱至白头不老，这是他用音乐写给时间的回信。演唱会主题源自林子祥的创意，创意不止夫妻相伴到老，也象征与乐迷共同成长，跨越时代的音乐情缘。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8位。

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惊艳，而是白头不老的坚守。林子祥、叶倩文的《白头不老》。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苏醒的童声版《一程》，为儿童成长播撒温暖，并唤起大众对纯真的回忆。原版《一程》于2023年9月发行，歌词温暖治愈，表达人生旅途中的陪伴与希望。这次的童声版是苏醒与六位少年歌手共同演唱的公益推广歌曲，为孩子们的成长播种温暖，唤醒成人遗失的纯真。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

0: 校林大会吗？
1: 校林大会，这不是师傅来了？你有徒弟吗？
0: 我没徒弟就不能来了？
1: 那你来干什么呀？
0: 校林大会我送校生来不就行了吗？
1: 这得问问大家同意不同意你来啊。
0: 哎，听见了吗？听见了没有？
1: 这什么？这是掌声，是欢迎我的，对不对？你看看
0: 啊，这是欢迎您的。
1: 对，严格的说是欢迎我们，你就是那个门。
0: 啊，我就是那个门，
1: 木头门，
0: 木头门。
1: 是你。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既然来了就演出吧。
0: 啊，
1: 演出吧。
0: 啊，怎么了？
1: 快，既然来了你就别。
0: 啊，这么会儿功夫就变了。
1: 快演。
0: 啊，又让我演了。
1: 演。
0: 没徒弟也行。
1: 啊，行。
0: 啊，行。
1: 凑合着吧。
0: 凑合着，那我就凑合着演一段啊。下面呢，我就为大家献上一个我最近新创作的一个小节目。节目，哎，不，你还没看呢，怎么能知道好呢？
1: 嗯，
0: 哎，不是，我有一点不明白。那您在这儿干嘛？
1: 我先站着看看，我欣赏欣赏，行吗？
0: 我在这儿演
1: 啊，
0: 您在这儿看看
1: 啊，
0: 欣赏欣赏。
1: 是啊，
0: 合适吗？
1: 合适
0: 啊，公平吗？
1: 公平啊。
0: 那怎么吃饭时候你从来没说过？贝斯，你先吃吧，我在这儿站着看看，欣赏欣赏。我永远是演节目我先上，我开场
1: 啊，
0: 把场子轰得热热闹闹的，他上来捡个好，同志们，拜拜。
1: 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赶快先演吧。
0: 你长了一副忠厚样，但是他做的事情，他确实缺那么点德行啊。
1: 你废话少说，赶快演。
0: 演就演嘛，是不是？
1: 快演，你先演。
0: 什么叫我先演？ 你就不能先演了？
1: 那凭什么得我先演啊？
0: 哎，回回都是我先来，您今天就不能带个头吗？
1: 那你说我先演，但有个理由我才先演啊。
0: 啊，有理由你就演
1: 啊。
0: 理由太多了，首先说咱们第一条，这个是不是啊？
1: 是啊。
0: 第二条，那个两条了吧？啊，这位三条，四条，对不对？五个理由，你看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上个具体的了我就先演。
0: 具体的有啊。
1: 啊，你说。
0: 我说上来您就先演
1: 啊，
0: 您带头了
1: 啊。你说什么具体理由？
0: 首先说大家对咱们很熟悉，
1: 熟悉。
0: 对，我陈佩斯
1: 啊，
0: 普通革命群众一个。
1: 是，
0: 您跟我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
0: 您是共产党员呐！您不在前面领路，我跟谁走啊？
1: 来吧！啊，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就是没有我就没有你啊！
0: 当然了，你占便宜。
1: 好，我不占便宜。
0: 怎么这样呢？
1: 啊，不行，这样吧，咱们俩第一次来这儿演出，
0: 谁说第一次？
1: 那在
0: 上海来的不少了，
1: 咱俩一块在东方台。演出是不是第一次？
0: 那是第一次。
1: 既然第一次，我给你个优惠的条件。
0: 哦，
1: 你说今天你点什么，我演什么。
0: 有这个，我点什么您就演什么
1: 啊？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你不客气，你客气。
0: 那我就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
1: 啊，
0: 点您一个最拿手的节目了。
1: 点，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好，太好了。今天您为我们大家表演一个小品。
1: 好，
0: 我们是不看了，我们不看了。那电视台天天重播，我们看腻了。
1: 啊，
0: 您今天给我们朗诵一个诗歌，
1: 拿手啊！
0: 我怕我欣赏不了，我欣赏水平低，欣赏不了。您给我们来个电影片段，
1: 没问题。
0: 恐怕糊弄不过去。
1: 不是，你说你
0: 最拿手的，
1: 我什么最拿手啊？
0: 您一定今天奉献出来。
1: 你说什么？
0: 这个。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声乐艺术，
1: 佩斯，你说什么了？陈佩斯，你说什么呢？你
0: 这怎么了？
1: 你说什么意思？你
0: 这可能那个朋友们对他不是太了解。
1: 不是
0: 这个朱时茂，我们大家都是从那个电视小品上认识他的。其实，在演小品之前，他是著名的电影明星。啊，在这电影明星之前，你们知道干嘛？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四年本科毕业。朱时茂先生真正的专业是

0: 声乐艺术。
1: 哎，
0: 没错吧？
1: 啊，
0: 没错吧？您的老师
1: 啊，
0: 特别有名
1: 啊，
0: 著名的那是已故的声乐教育家沈湘先生，那是他的老师。那是毕业那年被那个就是咱们上海已故的那个谢晋导演，著名导演看中了，主演了《牧马人》，从那以后他就走上了电影生涯。
1: 谢谢。
0: 哎，他的艺术道路的转了个弯儿，就该演小品了。但是他对声乐艺术的追求从来没有中断过。哎呀，
1: 不行不行，
0: 您听这说话，
1: 不行不行，
0: 大家听出来没有？
1: 啊，
0: 这一听就是意大利美声啊！
1: 不行不行，
0: 太美了。
1: 这真的
0: ，这真的是太漂亮！您说话，你这，我站在这儿听，那都是一种艺术享受
2: 啊！我说话都是一种享受，
0: 我这太漂亮了！
1: 不行不行，你听着都，
0: 哎呀，它有磁性。
1: 谢谢。
0: 不是那个雌雄的雌啊
2: 啊，
0: 不是公的母的，是说有吸引力，磁石一样，它牢。
2: 不用解释，知道。
0: 您看你这么一说话，您看。知道，这就一个共鸣出来。你看，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女士的眼睛，所有女士的眼睛刷一下，你看亮，你看看，
2: 真的。哎、那我得仔细看。
0: 来，这为我们大家高歌一曲，行吗？
1: 不，
0: 我替大家感谢你。
1: 哎，不，
0: 我先替大家
2: 谢谢。不客气，不客气。
0: 这个您受累
1: 啊？没有，这样，
0: 这是轻易不张口的。春节晚会请过他多少回，请他唱一曲，都被他拒绝了，不能说拒绝，婉言谢绝了。他对中央台长是这么说的，说，等你们电视节目的档次再提高一点，我会考虑的啊。拜拜。
1: 行了，这个既然佩斯刚才夸了半天呢。我就在这儿献个丑啊！
0: 不是夸我，我是由衷的赞美。
1: 没有，这唱的也，说实话也不会让大家满意。但是我会唱。
0: 那怎么可能呢？不，您只要是随便唱什么，您只要一张嘴，那对我来说那都是最高的艺术享受。那确实太美了。
1: 谢谢，
0: 确实好。
1: 我给大家唱一个。
0: 啊，对，有一个要求啊。这对大家要有要求了，因为朱时茂先生唱的是艺术歌曲，因此我们要安静啊！
2: 啊哈，对，
0: 就这一个要求，
1: 安静
0: 。那个拿着那个棒棒棒棒，那个要小心啊！这个，他唱的时候一定要唱完了，我们再敲
2: 啊！
0: 千万别唱一半，梆一敲，坏了，这一下他可能就
2: 啊！谢谢
0: 啊！是不是？
1: 来。
0: 可以了。
1: 能不能不说话
0: 啊？
1: 闭上你的嘴。
0: 我
1: 对我说你肚子疼啊？
0: 我没有
2: 没有，我要唱歌，你使什么劲呢？
0: 我使劲了吗？
2: 你没使劲，你这干嘛？
0: 我看，可能刚才有点陶醉。
2: 你陶醉什么？我还没有想好要唱什么歌，你就陶醉了。
0: 你不管唱什么，只要您一张口，对我来说那都是最高的艺术享受，那还用说吗？肯定要陶醉。
2: 啊，行，这样我唱一个
0: 享受。
2: 行了，
1: 我唱一个大家喜欢的电影插曲。
0: 电影插曲，
1: 《天涯海角觅知音》。
0: 哦，就是咱们上海的歌曲啊。
2: 哎，都是老
0: 电影插曲
2: 啊，
0: 《天涯海角觅知音》，小妹妹四线郎
1: 似
0: 真，
2: 对，
0: 穿在一起不离。
2: 哎呦，
1: 来。
0: 我没说错吧？

0: 个天字，就这一个天字啊，字正腔圆，行腔用。那个，
1: 朱先生，朱先生，您醒醒。
0: 刚才怎么了？就是
1: 魏先生唱得太好了，
0: 唱太好了是吧？
1: 太美了！
0: 我刚才唱了吗？
1: 女士，唱，
0: 待会儿
1: 再唱。哎呀，这享受
0: 什么？嗡的一声，
1: 魏先生，好听。
0: 天，你能不能不叫？
1: 我不能，
0: 听你叫，听我叫，
1: 不是听您叫，
0: 听您唱，我不唱了。
1: 别，你千万别跟我
0: 拜拜，你老在这捣乱，我怎么唱？
1: 不是捣乱，我真的是，我太激动了，难得听您。
0: 我告诉你，我唱也行，我有个条件，答应了我就唱。
1: 对，您别管什么条件，都答应，没问题。
0: 陈佩斯给我伴舞，我就唱。怎么样？
1: 不合适。
0: 咱能办吗？
1: 今天是，
0: 咱会办吗？
2: 会。
0: 啊！你们都说他会啊！
1: 今天是现场直播，
0: 咱们问问陈先生，他练过舞蹈功吗？
1: 我练是练过，今天是现场直播。
0: 什么直播？
1: 这是直播不直播
0: ？你练过没有？练过没有？
1: 是，从小就练的这个。
0: 练什么呀？
1: 什么？
0: 芭蕾吗？
1: 芭蕾不就芭蕾吗？
0: 真敢吹！
1: 从小练，咱们是童子功夫，
0: 就咱这体型，咱还练过芭蕾啊？
1: 是练
0: 小肚，你看往外撅着，还练过芭蕾啊？
1: 练归练过，这个小肚子是，这是啤酒的，剩下还都是芭蕾零件，
0: 都芭蕾零件，
1: 没错。
0: 这真没看出来，
1: 这怎么能看不出来呢？
0: 你能不能做两个芭蕾动作，让我感觉一下，对你产生一点信任感？
1: 还非得做几个动作，您才能看出我练过芭蕾
0: 啊？当然了，
1: 我追随您30年了
0: 啊，
1: 朱时茂，您就没看出我练过芭蕾来？
0: 真没看出来。
1: 我走路都跟一般人不一样。
0: 走路怎么不一样啊？
1: 走路，一般人走路俩脚尖朝前，呱唧呱唧呱唧。
0: 啊，你不朝前，你朝后啊？
1: 不是朝后
0: 啊？你说
1: 我一个朝这边，一个朝这边，
0: 啊，是吗？
1: 那是，咱们走起路来提着一口丹田气，走起路来飘然欲仙。

0: 陈小姐，
1: 陈先生，
0: 啊，陈先生的小姐，
1: 就俩字儿，先生。
0: 我怎么看你的走路屁股拧来拧去像女的呀？啊，
1: 芭蕾舞演员怎么分得出男女吗？
0: 那谁告你分不出来？我告你，下边在座的都懂芭蕾。
1: 你都这样。
0: 什么都这样，
1: 这就这么走。
0: 行了行了，既然说你学过，咱们就合作一次。
1: 这没问题。
0: 好，你准备好。
1: 我啊，您唱哪儿我跳哪儿。
0: 行，你准备
1: 唱什么我就跳什么，对不对？
0: 啊，来准备，这
1: 儿预备。
0: 大家看这模样，整个一个老公鸡。你说他还芭蕾，你说他这个，你看，就你们看看这个体型。哎，你过，不是你。我说他这罗圈腿，你说他怎么跳？哎，
1: 你管着管不着，
0: 你是不是长罗圈腿啊？
1: 谁罗圈腿？
0: 你不罗圈腿，你把两个膝盖能并到一块吗？
1: 怎么并不到一块？
0: 你两个膝盖并到一块，我看看。两个膝盖到一块，下边分开了。你说他这腿啊，曲里拐弯的，他怎么长的？你说
1: 你管着管不着？
0: 不是管着，你说你这罗圈腿怎么伴舞？
1: 谁说罗圈腿就不能伴舞了？谁说罗圈腿就不能跳芭蕾了？
0: 那叫什么芭蕾？
1: 罗圈芭蕾。对不对？
0: 行，
1: 不行，
0: 好，罗圈芭蕾。那么欢迎罗圈芭蕾给我伴舞，
1: 请
0: 啊，
1: 预备，
2: 天涯。

0: 弦，郎似真，郎啊穿。
1: 干什么呀？我的线呢？
2: 带了没有？带了没有？
1: 带了。
2: 你带着快拿出来啊！
1: 放在这兜里头了没？
2: 后屁股兜。
1: 我不可能放在后屁股兜。
0: 抠门的人都把东西放在后屁股兜。我还不了解你。你
1: 这是还是您猜得准。你麻烦您一下。
2: 干嘛？
1: 帮我把线头找出来。
2: 你没长眼睛啊？
1: 我近视。
2: 我也近视。
1: 别动，这时候别动，快。妈，来，你看这么长够吗？
2: 够了。
1: 我们再长。
2: 够了。
1: 好。
2: 呀，什么芭蕾动作你？好了没有？
1: 好了，来。
2: 好了，我刚才唱到哪儿了？
1: 小妹妹似线。
2: 哦，知道了。
1: 郎似真。
2: 知道。
1: 穿。
2: 知道了。
0: 小妹妹似线，郎似真，郎啊穿在一起不？
1: 还没穿上呢。
0: 郎啊穿在一起，
1: 没穿上呢。
0: 郎啊穿在一，
2: 怎么郎也穿不上啊？
1: 你不是废话吗？
2: 怎么了？
1: 我近视眼能穿那么快吗？
2: 快点，再来。
1: 再来就再来，你急。
2: 我说，哎，你漆那地皮干什么？下边脏不脏啊？哎，
1: 真掉了
2: 啊！真掉了，
1: 让你这一拍给碰掉的。
2: 你看，我在这儿都看见了，
1: 在哪儿呢？
2: 怎么在那儿呢？
1: 在哪儿呢？你能不能指个准地方，别这么哆嗦？

0: 还在掉馅儿了，你说说。好了没有？
1: 好了，掌声了，
0: 再来，
1: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0: 郎啊，穿在一起，
1: 马上就穿上了。哎呦，
0: 郎啊，
1: 这回
0: 穿在，
1: 快了，
0: 郎啊，
1: 来了，来了，来来了，哎呀妈！
0: 哎，我说你干嘛呢你？啊，又干嘛呢？
1: 我怎么拿着拿着就没了呢？
0: 在这儿呢，
1: 哪儿呢？
0: 这儿，我扎你一下就知道。哎呀，呀，知道针在哪儿吗？
1: 啊
0: 啊，
1: 怎么掉到您手里了？
0: 我来穿，
1: 您穿，您
0: 说你穿个真的，你都穿不上。
1: 师傅，您眼神好，您来，您来。
0: 哎，我说你会唱这歌吗？
1: 哎，我凑合着给您伴。
0: 你唱，你唱我的。
1: 来来来来，郎啊，穿在一起。
0: 等会儿，没关系。
1: 郎啊，穿在一起。
0: 等会儿。
1: 郎啊，穿在一起。
0: 等会儿，你怎么也穿不上啊？
1: 你这穿得上吗？
0: 怎么穿不上？
1: 你捡了个火柴棍儿啊！
2: 笑林大会。
0: 我
1: 不让你去，不让你去，我
0: 演出已经开始了，
1: 说

0: 就要有新的气象，我换了一个新的搭档，大家猜他是谁呢？
1: 对了对了，谢谢谢谢。
0: 哎呀，祝你好祝你好祝你好祝你好，报报报报，今年是奥运年，陈小二已经跟我明确表示过了，为了不影响我们首都的市容，他就不来了。
2: 谁说的？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不错，王同志
2: 来，
0: 没有票的请出去。
2: 不是，这朱时茂，我
0: 啊，保安同志，
2: 轰出去！
0: 好嘞，
2: 不是你，
0: 好朋友们，今年我这个新的搭档，第一是要聪明，第二他要漂亮，大家请看。我给大家表演，
2: 我们要看小品。
0: 不不不不，我给大家唱个歌，
2: 我们要看小品。
0: 小品小品，小朋友们，你们不就是想看陈小二吗？对不对？
2: 对，
0: 没关系，没有陈小二，我照样给你们变出一个陈小二来。
2: 那是不可能的，
0: 请看。
2: 哎，朱时茂，你过分了啊！朱时茂，
3: 请问一加一等于几啊？二加二等于几啊？563×8/76等于几啊？
2: 警犬你知道吗？
3: 我怎么了
2: 怎么了，你把我变成了叫什么，你把我变成这是怎么，这是我呢我呢，还有这个东西呢，这哎哪儿去了，
3: 你找什么呀？
2: 找什么？
3: 哎，我就不信了。

0: 啊，你看大家对咱们多热情啊。下面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品。
1: 立正，敬礼。
0: 没这么错啊，
1: 保持微笑。
0: 这还、哎、你们冲他敬礼干什么？手放下。朱时茂啊，朱时茂，你这是犯法。
1: 我犯法，那我就给你来一个原创的。
0: 原创的，忘的。
1: 这是你吗？
0: 这圆的是我。
1: 这是你吗？
0: 还是圆的，还是我。
1: 好。这是你吗？
0: 这是朱时茂，是朱时茂。
1: 陈小二，
0: 干什么？
1: 我没叫你，叫他，给大家问个好。
0: 英语
2: ，Hello。
0: 法语
2: 不出，
0: 德语
2: ，Guten Tag。

0: 地吗？
1: 西班牙语。
0: 我乱给的。
1: 伊拉克语。
0: 啊，还来我再还来你。
1: 这是你吗？喂，你会的他都会，你不会的他还会。朋友们，这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您说是让他出面给咱们争光呢，还是让他出面给咱们跌份呢？
2: 他不就会说几句外语吗？就我中国话说的利索。
1: 好，你中国话说的利索，
2: 肯定比他利索。我朱时茂啊，你瞧不起人是吧？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的份儿，我早一个大耳瓜子贴你脸上，让你满地找牙，分不清东南西北。大家听我这嘴皮子利索不利索？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好，那你说化肥会挥发？
1: 什么？
2: 化肥会挥发？绕口令，想绕我？哎，我知道，这是你刚才说的是哇哇喂喂喂哇，
1: 什么哇哇哇哇哇？
2: 不对，是哇喂喂喂哇，
1: 是化肥会挥发，
2: 是化肥会，它是化肥会
0: 挥发，
2: 哎。
1: 会了，我会了，我会了，我会了。他是化肥会
0: 挥发，
1: 哎，化肥会
0: 挥发，
2: 说上来了，说上来了。
1: 好，好，好，那你再说一个
2: 啊，你找一个最难的。
1: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2: 这个太容易说了，这个不就是
0: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2: 哎，
1: 你怎么能听他的呢？你得听我的。
2: 没了，完了吧？这下傻了吧？还是给我装科技小能人儿？哎呀，算了吧你。
1: 你以为这我就没招了吗？
2: 还有什么招？
1: 你给我站这儿，站直了。
2: 站直了。
1: 嗯，站直了。
2: 站直了。
1: 站直了。
2: 站着很，
1: 两个腿也要站直了。
2: 腿。腿不直吗？
1: 你看，你把两个膝盖并在一起，
2: 把两个膝盖并在一起
1: 啊，
2: 两个什么人？
1: 你这是直了吗？你看看，让大家瞅瞅，
2: 这是自然灾害，你就凑合着用吧啊
1: 啊！
2: 你碰上这么个搭档就不容易。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不用了，可以走了。
2: 我
1: 啊，
2: 可以走了。
1: 不用了，
2: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不后悔。
1: 我说的，
2: 嘿，
1: 哈哈哈，看见了吧？
2: 哟，
0: 我们是陈小二2.0，是专供奥运会进行礼仪服务的定制版本，为五湖四海的宾客提供帮助。
1: 好。你告诉大家，从天安门到鸟巢怎么走啊？
2: 天安门，
0: 从天安门起步吧，乘坐728路到复兴门下车，换乘939路，抵达北辰桥西，全程约17.03公里。
3: Take bus number 728 from 天安门 west to 复兴门 ，transfer to bus number 939 from there and get off at 北辰 bridge west. It's 17.03 kilometer long.
1: 哎呀，怎么样？好了吧？
2: 好好好。
1: 知道自己的差距了吧？
2: 啊，你还真打算让他们招待外国客人？
1: 那当然了，
2: 啊
1: 啊，
2: 让他们这哥几个接待咱们外国来宾，
1: 没问题。
2: 哎呀，你这对2.0什么都好，
1: 那
2: 就缺俩字儿，
1: 什么？
2: 人味儿，
1: 人味儿。
2: 哥几个。知道咱们北京人见面怎么打招呼吗
0: ？Hello，
2: 不对
0: ，Yes，
2: 错了
0: ，No，
2: 啊呸，
0: 系统不支持。
2: 哥，瞧你这笨劲儿。
1: 那你说北京人应该怎么打招呼啊？
2: 北京人
1: 啊，
2: 俩北京人一见面怎么打招呼？啊、
1: 对，
2: 吃了吗您呢？
1: 我吃了，你说怎么打招呼？
2: 吃了吗您呢？
1: 我吃了，怎么打招呼？
2: 没问你吃没吃，我说北京人打招呼，吃了吗您呢？
1: 我吃了。
2: 怎么打招呼？我跟你说了3遍了，
1: 我都回答4遍了。我吃了一碗炸酱面，还有一头蒜。
2: 哎呀，我说这么臭呢？
1: 你看，那你说北京不打招呼？
0: 吃了吗？您呢？
1: 你看我和他一样，我都告诉你几遍了，我
2: 你这 整个一个猪脑子。
0: 请尊重我的老板。
2: 我尊重他，他一个猪脑子才教出你们一群猪脑子，你们整个就是一个没脑子。
0: 我就是没脑子。
2: 没错。
0: 我错了，我对不起大家。
2: 啊，好了好了。
0: I'm sorry， 我给大家跪一下。
2: 什么？来，
0: 我给大家磕个
2: 响。干什么？起来！
0: 我给大家磕个响头。
2: 行，别，是什么？
0: 我再给大家磕个响头。
2: 够了，别整我了，行不行？
0: 我再给大家磕个响头。
2: 我求您了，大过节的，你别给我丢人，行吗？
1: 别给我磕头，我也没带压岁钱。
2: 你行了吧你？真是的。
1: 哎，干嘛去？
2: 走了，回家了。
1: 哎，回来。怎么回事嘛？
2: 对你有意见。
1: 什么意见？你说。
2: 什么意见啊？就刚才你指那道对吗？
1: 怎么不对呀？
2: 怎么不对
1: 啊？
2: 他指那都是大马路。
1: 那应该怎么走？
2: 五湖四海来的宾客到了咱们北京，得走小路扎胡同啊。
1: 哎呀，人家时间太短，来不及去你说那些地儿。
2: 到咱们北京还赶什么时间呢？这北京啊，这是文明古都啊，到了咱们这儿得慢慢瞧，仔细的看，还得边看边琢磨。
1: 胡同太窄，这车进不去。
2: 别管上哪儿，我送他去啊。
1: 费用是个问题，我们要选择性价比，
2: 一分钱不要，我义务了。

北京的风风味儿。炸酱面来上料。

0: 凉。
1: 哦，还凉吗？
0: 烫。
1: 到底是凉还是烫啊？
0: 正好。
1: 哦、
0: 儿子
1: 啊，
0: 不用给爸洗脚，想要什么玩具直接说，爸给你买，别玩虚的。
1: 这是老师给我们留的劳动作业，回家后给父亲洗脚，你得配合，知道吗？
0: 嗯。
1: 爸，你感动不感动啊？
2: 嗯，有点小感动。
1: 爸，以后我会经常给你洗脚。
2: 嗯，
1: 我们老师说了，当儿女的一定要孝顺，知道吗？
2: 嗯，别洗了。
1: 哎，
0: 我走了。
1: 哎，爸，你干啥去啊？
0: 30多年了，我从来没给你爷爷洗过一回脚，今天我也得把这个作业做了。
1: 哎，爸，你可千万别跟我爷爷说，这是老师留的作业。
2: 为什么呀？
1: 说出来就不感动了。
0: 嗯，放心，我肯定不说。
1: 哎，
3: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噔个里个里个啷个啷个滴个里个噔个里个，
2: 唱戏呢？
3: 你谁呀？
2: 还能有谁呀？您儿子呀？
3: 哦，这样一晃长这么高了，这明显比我高一头了。
2: 哎呀，这有啥奇怪的？正常人都比您高一头。
3: 坐坐坐，少跟我贫嘴啊！平常你也不回来，今儿怎么想起回来了？
0: 爸，
3: 啊，
0: 我想你。
3: 少来这套，是不是雾霾太大？你走错路了？
0: 哎呀，什么走错路了？爸，我今天回来是想做件事儿。
3: 我就说嘛，没事你也不可能回来。说吧，今天回来准备要多少啊？
0: 我不要钱。
3: 要命啊？
0: 要什么命啊？您真是……
3: 哎，你不用找了，屋里没有老太太。回来不要钱？谁信呢？不要钱，他儿子想吃包子了，爸这就给你和馅去。
0: 他和什么馅啊？来来来，赶紧把脚放进来。
3: 干啥呀？人用叉烧包啊？
0: 什么叉烧包啊？洗脚。来来来，
3: 洗脚
0: 做好了。爸，感动不感动？
3: 不敢动，我敢跑。
0: 哎，爸，哎呀，你跑啥呀？爸，赶紧把鞋脱下来。
3: 儿子，你太厉害了，你咋知道我把钱藏鞋里了？就这鞋了，你拿去吧。
0: 我不要。
3: 嫌少？
0: 不是。
3: 嫌臭？
0: 哎呀，
3: 黑花的。
0: 爸，你别闹了，赶紧把袜子脱下来。
3: 停，高人呐，你绝对是高人呐。
0: 咋了？
3: 你咋知道我袜子里还藏1000块钱呢？啊，说实话吧，我家里外头就这1500了，我都给你啊。完了，我一分也没有了，给你，给你，给你。
0: 您误会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您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嘛。
3: 是，我明白，你现在发展的越来越不要脸了，你。哎呀，
0: 这习惯了，爸。
3: 你回家给爸揉个肩，从我这儿拿走3000。你回家给我捶个背，我替你交了1年物业费。今天要给我洗脚，洗完之后准没好啊！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家伙连汤带水的，这洗完了不得跟我要个3万5万的啊？
0: 哎呀，爸，您就不能相信我一回吗？
3: 不能。
0: 来，爸，站起来，看着我的眼睛。
3: 请问你眼睛在哪儿呢？
0: 你严肃点儿，感觉到我的真诚了吗？
3: 没有。
0: 那就再看一会儿。
3: 不能再看了，再看我就吐了。
0: 吐了也得看，要么洗脚，要么看着我。
3: 那我还是洗脚吧。哎呀，我得先得准备准备。
0: 我就不信用我的颜值征服不了你。爸，
2: 干啥呀？啥意思啊？
3: 不是儿子，你要实在想洗的话，你就隔着靴子洗吧洗吧得了，是吧？不是你这样洗，我心里比较踏实。
2: 这是刷鞋还是洗脚啊？
3: 哎呀，意思一下就得了。
1: 爸，
3: 他有那么重要？
2: 你脱了。
3: 哎呀，闺女，你回来太是时候了。
4: 哥，是你吗？哎呦我的妈呀，这家多少年没回来了，咋长这么高了呢？
0: 别跟我贫，
2: 我今天回来是想做件事儿。
4: 是没事儿你也不会回来呀。
2: 我是想给咱爸洗个脚。
4: 爸呀，嗯，咱家要拆迁了。
3: 没听说呀。
4: 那我哥平白无故的给你洗什么脚啊？
3: 我也在思考当中呢。
4: 定种事儿不能让他得逞了啊。哼，
1: 哥，你要敢给爸洗脚，我就敢给爸洗澡。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吧？
2: 我占什么便宜了？我给咱爸洗个脚，怎么就占便宜了？
4: 哥呀，15年前。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

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李凯栋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6月1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凯栋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2次党组会议暨第11次常务会议、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县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重要指示，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8条硬措施，深入排查整治矿山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遏制特重大事故发生，要加快发展实体经济，构建具有新河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会议传达了全国、全区、全市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相关会议精神，听取了相关部门及各乡镇防汛抗旱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安排部署了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全区、全市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会议精神，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形势，强化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压实各方责任。相关部门及各乡镇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确保安全度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全县信访工作汇报，要求锚定上级交办案件，源头化解矛盾，深挖诉求根源，靶向发力，督导督办，确保件件有着落，案案见成效。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改问题清单及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历史上的今天，1994年6月16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发表。2012年6月16日，中国神舟9号飞船发射成功。6月13日，乌兰察布市首届青少年无人机专项赛在乌兰察布科技馆举行，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的56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一堂，同台比拼航空科技技能。6月14日，由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技术协会、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主办的原创大型情景音乐诗剧《吉良》全区巡演乌兰察布站活动在吉林师范学院精彩上演。该剧融合情景演绎、诗歌朗诵、音乐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讲述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深耕科研、攻坚克难、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感人奋斗故事。从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获悉，据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初步调查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据自治区工信厅消息，内蒙古2026年上半年创新中小型企业认定名单已于近日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被认定为创新型中小型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至此，内蒙古有效期内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1837家。 6月14日，2026年度内蒙古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系列活动校园专场招聘会在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举行，吸引伊利集团、金宇生物、蓝格格乳业等706家知名民营企业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与招聘会，提供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市场销售、新媒体运营等岗位2271个，招聘15617人。6月14日，相约文化舞美路程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农牧民村舞交流活动在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画匠营子村大舞台开启，全区12个蒙市的农牧民文艺爱好者、行业专家等300余人齐聚一堂，同台展演，交流互动，共话相逢。6月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项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主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
环比上涨 6.1%， 同比上涨 32.1%， 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

10.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 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吐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 那时候平时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 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

0: 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4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

行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辣、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辣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

0: 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

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

0: 虫山也好风光，科技也去种子忙，科技在上青菜上，汽车里而出了虫，噔噻噔噻噔呀噔噻噔噻呀噔呀噔呀噔呀噔噔噔呀噔噻呀噔呀噔呀噔呀噔噔噔呀噔噻哟。
1: 这是个水泥
2: 啊！哎，你这大青枣子是做啥个呀？
1: 我
2: 啊，
1: 我去乡里头青菜收。
2: 呀，我听说小科技站就剩下一个菜生意了，他请走了，那我请谁呀？我得把他吃回去。哎呀呀呀，大兄弟呀！
1: 啊，
2: 你快今天不要去了。
1: 咋？
2: 我听说那小科技站那个菜商爷，伢早就到了别的村了。你去了也是个白跑。
1: 白跑我也愿意。挂的比嘎的也少。哎，我说老嫂子，你在大清早起什么驴做啥个呀？
2: 我也是去抢那个。
1: 一个咋你还绕弯弯了，你是不是也去

0: 寡不把他赐回去，恐怕娶了也不个。
1: 哎，老嫂子，我看呀，你今天从早返回去哇？
2: 咋了？
1: 咋了？客机站的网站上早就跟我挂失狗了，看，还给我写了一个纸单单，还称呼我同志。
2: 也呸！二叉韭菜爷爷快，你如此这个脑袋破了个坏，俺就凭二叉快这个字条条就能抢到个菜上爷，我叫你看看我这是啥东西？
1: 那
2: 这火爸爸该工作是警察察是杨郎郎，
3: 咋
2: 咋才是抢菜上爷的帮班爸了？
1: 哎，你们走些啥的是旧的，我写写的这是新的。
2: 你那随便写的是个软的，我这黄爸爸是个娘的。
1: 我不管你软的牛的，你不如我敲的旧的啊。
2: 旧的？
1: 你知道我是谁？
2: 那你是个谁？
1: 我是王占庄说别小舅子连襟二舅老爷的哥哥哩。
2: 也配？什么家算配？对不起个亲，这么亲是算个啥？
1: 亲上加亲，亲落亲，嫂子关系有这牛。
2: 我就不想这个哩，可惜在这青菜上

0: 老少爷，你就把那个财神爷让给兄弟我吧，我跟我们村的人早就吹下牛了。我要是请不回去，你看我这个老脸往哪了？干了！
1: 那你说的比说的还好听了，你那是个脸蛋子，我这是个肚蛋子。
0: 这你就说对了
1: 啊！
0: 哎，老嫂子，我都有个好主意，保险咱俩都满意。
1: 你哪有个啥好主意？
0: 干脆咱们俩抓蛋蛋。
1: 抓蛋蛋？
0: 哦。
1: 哎呀呀！这抓不住了咋办、啊、抓不住我是个女的不行就搞他反悔
0: 老嫂子、
1: 哎、
0: 你看点啊、
1: 嗯、
0: 我从这儿写个请旨
1: 啊、
0: 咱们谁抓住这个请旨谁就取请只要抓不住、就往回翻了、
1: 啊、对对对往回翻往回翻
0: 看你不如个我领离
1: 来抓吧抓吧
0: 看看的看、再看咋了
1: 就这两个吧
0: 哎咋
1: 看你的吧
0: 看你的
1: 看你的吧看你的
0: 吧保险你抓住了吗
1: 看我的就看我的呀我抓住看你的
0: 哎看你
1: 看你的快点看你的
0: 毛驴跑了、
1: 哎、毛驴跑说话
0: 开请我抓住了你回去吧我回呀拜拜
1: 站住往过丢哎你就大家看看一会儿那个锅就不冒多了藏了个折子了
0: 哎呀
1: 那是咋了
0: 哎呀也和也乱走了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你看看你这白白个马路上弄在好像个水斗上脏脏子这个串口上
0: 哎老母猪脚风口找了个臭嘴能骂人、
1: 哎、我骂了你了你能把我咋了这个大白啊那个苦不明你是来去接的后话不吃也且亏该将去抢不财政
0: 哦

0: 科技站的王站长和李技术员已经分头到你们村里指导工作了，你们快回去吧，回去吧。
1: 哎呀，老孙啊，看看咱们俩这半天这个穷咋疼。
2: 哎呀，你现在的科技人员你风雨到家了
1: 啊，
2: 咱们都抢到了
3: 花菜手。

0: 我老汉是本身一个顶，家中在河畔是拉虫，我从小害下一生病，如今走路呢地不平，娶了个老婆俩一情，养下些娃娃是墙头浪，你说喜他说懂，你说拉家的他不从，30来岁也没成了个红，这闹得家里是乱咚咚，我去朋友再住一停，将情结红害死人来害死人。哎，你说我这都闹好了啊，这些不算，你看看我这条娃娃嘛，啊，大闺女是俩眼瞎，二闺女呢见了面就把个裤子垮，哎，就是这个小人生的好，是落群把玩还下白的。哦，这不管咋，也得给娃娃们撑个家，给我老汉把缸子。哎。是我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见那个水壶土窑有个李大妈，她有个闺女28，也是讲到要相让家。哎呀，我可也看来了，下落断了个炮，这正是她这个道。我呀，今天准备了一下，把我那个小好好打扮打扮，硬上可个叫看一看。这要是能说成，嗨，花个3万2万也不算什么。群群群，大饭好了吗？
1: 好的，大饭好了。
0: 大饭好，刚打那小青走啊！
1: 哎，
0: 搬家。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拿住了，哎呀。嘿，走了我不看，哎呀。来打打开，打不好了吗？哎呀，没少拿东西吧？行了，嗯，去。
1: 哎，
0: 你妈眼动你来了吗？
1: 哎，眼动，
0: 眼动上来了。

0: 我妈就喜欢害我说，
1: 哦，
0: 叫你天个天个娘要是高兴，咱们就说
1: 说，对，
0: 天津娘要是同意，咱们就把东西有合伙，
1: 说，
0: 天津娘要是恼了，咱们就
1: 说，
2: 哎呀，哎呀，哎呀，怎么不咋的了？几个我都找你了，
1: 可讲了，都记住了，
0: 大大爷
1: 啊。
0: 你给我选这个对象，男的女的？
2: 女的吗？男的可难了。
0: 女的？
2: 哦。
0: 哎呀，女的好点，男的强。像个像？
2: 像个
0: 花花。像个花花？
2: 花花。
0: 就跳跳运那个花花，就那个花花。
2: 哎。不是那个花花，是呢，你不墙上刷刷一朵鲜花插在牛房上那个花花。
0: 哎呀，好肥了。
2: 哎，
0: 就多大弟弟？
2: 你看，小了。
0: 多大？
2: 28了。
0: 28。
2: 好。
0: 哎呀，又不轻。
2: 咋了？
0: 我娘28，我当时28，就那么还是我这还轻呢，那我是我吧？
2: 哎。大和你说，在家咱们是38，去了就说是28，咱要去过过上三年病二宅，生上这么个破娃娃，叫你
0: 妈，
2: 叫他妈，叫这一家三口不是笑哈哈？
0: 哎呀，行气淡淡
2: 呀！哎，行了，天气不早了，跟大大赶快走套啊！
0: 走啊！
2: 好。
0: 哎呀，叫舅舅不算了，哎呀，体谅不好。

0: 话，
1: 姐，
0: 快点。
1: 来了，
0: 那
1: 这不是？
0: 哎呀，兄弟们家屁股我擦得好猫腻。
1: 哎呀，哎呀，不敢瞎说啊，屁股上还贴背了哈。
2: 哎呀，
1: 这话这叫好方式，我那叫好猫腻了。
0: 哎呀，好高兴。
1: 哎呀，你过来，大大给你叫猫腻，就这样子啊。
0: 叫猫呀！
3: 哈利大妈，开门来。
4: 啊，那李大妈，李大妈，我从小死了在爹和妈，嫁给个姑舅娘我二爸，哎，一辈子上下那一枝花，老人菜也不差，就是那嘴上有个烂花花，脸上还有点疤。对小到看了十几家，一看变成个老球瓜了呢，老球瓜。妈妈不是个谁了呀？
3: 啊，我是第二娃。
4: 第二娃？哦，那唐氏来了吧？这是，唐氏你好，当着为你开门个。他说来了呀！
3: 啊，来了！
4: 快快快，降价了吧？
3: 哎，你先降啊！
4: 哎，你来这位看，你先降
3: 吧。你先降啊！你也先降
4: 啊！
3: 也先降！
0: 哎呀，机票快好！
4: 他说他这他
3: 啊，是。
0: 熊老婆，人情不好，没有数据。
4: 他说
3: 啊。
4: 你看前几天我叫你给我们花花上的那对象，咱俩不知道是有样呀什么样。
3: 哎，有样了，我当给你两条来了。
4: 这是啊，
3: 啊，是我的，
4: 你的个，
3: 脏了，我的脏。
4: 你这个脏了
3: 啊？
4: 啊，这是啊，
3: 啊，
4: 拿了。
3: 我给看我小刚的嘛。哎呀，这个妈妈怎么回来？
1: 我好吃
4: 哎呀，你坐他吧，我好吃个小。
1: 哦，那你好吃。
0: 我天津一老婆就不是好东西，第二年阳阳他们天津老婆的同意婆婆然后就家查证嘛，不过全员出结果话少
4: 不吧。
0: 哎，
4: 他的话叫家了吧？
0: 不，你叫你老家洗出来，他叫我叫去
4: 呀。那你说你这后生呢？他说
3: 哦，
4: 我说后生你叫家吗？你说不叫，叫你出去了。
3: 哦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0: 这话就我大就不是好东西。你要来就是和我妈说，就等于我娶老婆。他当然天天老婆不来，我回家给我妈哈哈哈。
1: 哎
3: 要不就我借口我家走，你是这样忙外头做上了吗？是。
0: 哎呀，我这就这样叫你忙哈出来呀！我。
1: 走走走。
3: 把东西放下。
1: 哎，
3: 东西放下。
0: 哎呀，丢了啊！
3: 丢不了家伙还能丢了？
4: 他是回来了呀？
3: 啊，是回来了。
4: 后生。
0: 哎，
4: 快快快坐下吧！
0: 妈呀，你
4: 呀！
1: 哎呀，
4: 啥说？
3: 啊，
4: 那后生上也没见上，那他叫了一声妈。
3: 哎，那后生有礼貌啊，叫妈比较强啊，你说是不是？
4: 是啊。
3: 对了，
0: 妈呀，你好啊！
4: 哎呀，那好，
0: 万事如意啊！
4: 如意呀、啊，
0: 想起借口啊，
4: 借口啊，
0: 你 你皇上啊，
4: 皇上，
0: 你这根本就过大病啊！
4: 哎呀，哪说？碰上那马上的娃，
1: 马上来了，没娃。
4: 那是我最近没得一套大病。
1: 你不是，俩问你最近去没去过大同？
4: 这是啊，
1: 大同。
4: 哦，去没去过大同？
1: 哦，
4: 看没去过。
1: 大同旅游了。
0: 来，亲友啊，去我家蹭蹭雨。
4: 大娘不会吹我。
1: 不会吹，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吹，不要吵了。
0: 不会吹不吵了，又想下一个。
1: 在哪？在就是接气。
4: 啊，在就是接气啊。
1: 哦。
4: 圣上，
0: 哎，
4: 你拿的了？
0: 中国的。
4: 你拿住的了？
0: 家伙，
4: 哎，大娘是把你在那上床住的了？
0: 哎呀，
1: 顶家床，顶家床。顶家床还我一个床，
4: 顶家床
1: 啊，
4: 长啥？这顶家床咱人家不知道好来了。
1: 哎，好地方，
0: 可好了，有房了，
1: 有房有地，
4: 这是啊，
1: 啊有气啊，收入可好了，收藏不来。
4: 是啊，那收藏多少？
0: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1: 两万，
0: 等你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4: 呀，就好好说
1: 啊！
4: 咋听人家越听越不明白？
1: 我他说是去年这个两万吧，今年又是三万，怎么个总共五万？
4: 这是啊，
1: 就
0: 是添了一万，
4: 添了一万，
1: 买东西了，我添了，
4: 买上了，
1: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4: 这是啊，买了摩托了，
1: 哦，有摩托了，
0: 可多了，
4: 有多少？
0: 两麻袋
4: 呀！哎呀呀，好好说，咋现在摩托还有两麻袋了啊？
1: 哎，你给听错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月上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塞的了，两个麻袋塞的了。
4: 这是啊，
1: 两麻袋塞的两个摩托。
4: 哦，你拿两个麻袋塞的，那就是俩麻袋。
1: 对，
4: 圣上，
0: 哎，
4: 你多大了？
0: 现在
1: 小了，
0: 二十八了，
1: 快三十呀，
4: 快三十了呀！
1: 啊，
4: 真是啊！
1: 你家黄瓜多大了？
4: 哎，你二十八了。
1: 哎呀，空岁！
0: 哎呀，真好好，从你黄瓜快把你闺女娶进来
4: 呀！
1: 好黑心，
4: 好黑心
1: 哦！
4: 哎呀，人家看见这黑心都咋的了？
1: 咋的了？
4: 怕不香了吧？
1: 哎，香了，又手指又好。

0: 了一口。
1: 咋知道？
0: 我家香了。
1: 香了。
0: 好。
1: 哎，我好再望望他吧。
0: 望啊。
1: 孙生。
2: 哎。
1: 你二十八说啥子了？
2: 俺是万轩。
0: 飞，哎呀飞。
1: 咋的他？
2: 俺是万轩乐哥。
1: 呀
0: 呀。哎呀。
1: 二哥，
0: 哎，
1: 那个耍笑的出来还有耍露出的啦。
0: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你大脸开玩笑。他有文化这种呀，一说话他就该卷娃娃。你看你，他是说呢，骑着骆驼摇得急，高的高了，低的低，耍急的，
1: 耍急的，
0: 耍急的。
1: 他说，哎，找个香了吧？
0: 香了。
1: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0: 没问题，一我说你就掉了哇，
1: 掉了吧？
0: 哦。
1: 哎呀，他说你说掉就掉了他吧。
0: 哎，哪里掉嘛？你在家和说了算了吧，
1: 还了堂是算哪里呢？算了吧。
0: 哦，咱们再可话是一句，
1: 枪是那一堵，
0: 铁锤打路，
1: 咱们一锤定音。
0: 行，那咱们就掉了他，
1: 掉了他吧。
0: 咱家都给你把彩礼拿上来，
1: 不是吧？
0: 是了吧？
1: 真是啊。
0: 哦，去，
1: 哎，
0: 把咱们的彩礼拿出来，叫你大娘看看。
2: 下车了，
0: 下车了。哎呀。

0: 多捞鱼，多捞鱼，
1: 来这个街多捞鱼，多鱼呀！呀，大哥，咱大哥，咱大哥，你死了也就罢了。哦呀！
2: 唐双，
3: 哎，
2: 你今天的菜里你还藏不少了吧？
3: 啊，不少了，去时候还有了，
2: 还有了。
3: 哦，
2: 真是啊。
3: 哦，哎，唐李大妈，你上不上把那个花花叫出来，叫两个人你这谈谈了吧？
2: 哎呀，是了。
3: 哦，
2: 叫出我们的花花来，叫两个人谈谈香，练练爱。这要是两个人唱了吧，咱们吊他都。
3: 对，哎，对对对对对。
2: 那唐三，你们还坐着？
3: 哦，那
2: 下给你们做饭。哦，
3: 你好，叫吧。哎呀，行了。
1: 哎呀，大大，
3: 啊，
1: 花花哪里啊？孟家，
3: 花花也咋出来呀？哎呀，
1: 孟家，
3: 哎呀，二小多呀，婆呀，人受不住肉呀！你这来坐下，大大和你到了啊。
1: 孟的，
3: 孟的，
1: 嗯，
3: 孟的这个，哎，大大两你看笑吧，
1: 你笑呀？
3: 这不是笑场。
1: 哎呀，这个好，再谢谢，谢不花花。
3: 这个，哎呀，不笑花花，
1: 再谢谢。
3: 哎呀，像树洞一样这个。
1: 哎呀，这个好！哎呀，这个好，
3: 这个好！哎呀，把少姑娘不好了，来吧，先给咱做给咱啊，听话啊，咱大一下就回来了啊。

0: 俺家的一
1: 生怎么办？哎，我也有俺家母。
0: 哎呀，后悔呀！俺俩个月家在做大，就俺家个随家修，不然咱那啥苦？哎呀呀！

0: 个当月童。
1: 小姐姐，我们咱们两个拍一拍，想练练盖。
0: 等一等，哥哥马上就到。

0: 哎呀，妹妹呀，哥哥，哎呀，哥哥可喜欢你了。
1: 俺、啊、娘也是。
0: 哎呀，小妹妹。

0: 这小来一来一擦空一擦空，哎呀咱行了行了，进来
1: 向哥哥。
0: 妹妹，哥可请你了。
1: 阿娘也是可请你了。
0: 来给哥请呀。
1: 哎呀快表情了，阿娘先休了。
0: 哎呀请呀。
1: 哎呀快表情了。
0: 请呀。
1: 表情了。哎呀表情。
0: 哎呀哥呀，打开。
1: 哎呀你怎么打呀？

哦，再不敲没人。哎，这面门上好机会，我咱好商量商。曹爷说，男人难活操大心，咱老婆难活就要当亲。在三重县豪房挂着刷刷，我是小老汉小的好的妈妈。哦，老头子，我咋我闲也没拿，我就干好商量商。哎呀，哎呀。

姐呀，我的弟呀，娘的灶可不让还我睡呀。哦，我说我那么还个点老头子。哎，快不哭，你个瞧胖老汉了，哭死娃在吊上了。哎，老头子，我快咋不吼你了？吼的又是来了个让舅让姐看着还笑话。你聊俩在那聊手多，聊俩一个人在那割草的过，去那养草地府，别去你那爱墙去吧。我家还是想咱那个喜妹子个来，一破了，我再说吼你俩上来，咱再见。拜拜。

0: 啥人不知道来往上往去，这是西门子西门子
1: 也绝也不往回走。
2: 大宝大
0: 西门子，
1: 我驾哪走来的，他也绝也不往回走。
0: 这个是个大宝塔点了。
1: 哦，一个。
0: 哦，一个。
1: 你这是个西门塔吗？
0: 哦，你算我俩。
1: 哦。
0: 哦，没错。
1: 西门塔吗？
0: 哦。
1: 你得走走摸摸，这是做啥的？
0: 哎，像我那个西门子的。
1: 哦，你这闺女不在了。
0: 大桥大洲都穿上手了，不在了。大宝塔点。
1: 嗯。
0: 你从那飘过来，借来。

0: 什么？
1: 说怎么小？
0: 哦，
1: 摸
0: 摸摸。
1: 哎，心里他吗？
0: 哦，
1: 你咋小你这闺女嘛？你那爷爷泪汪汪进来，那还咋了？
0: 你们说怎么个老夸张？么你看不见的？找你让小麻烦，别跑去那么麻雀子。
1: 姐妹他妈，你是咋来的？
0: 哎，你娃不知道，去年把我那个老汉过个厂厂就接抱走了。
1: 哦，老汉没来。
0: 哦，这女人接没个老汉，喝了南花的厉害了。
1: 哦，姐妹他妈。
0: 哦，
1: 你哪来南花的？
0: 那是什么个老汉了？咋往起上来这？
1: 我是说你小财难换了，是胆水难换了，你给换个算了吧。
0: 啊，你是说这个？
1: 哦哦，
0: 啊，都是其他出的上四个上，然后来个上三样样摸。
1: 哦，
0: 要说起这个小财胆水来，那就是苦难。
1: 哦，
0: 去年家里头吃的没点水呢，哎，我咋提上个罐罐？咱可能缺少提上两桶水，数九天缺得到这个表吧。我记在罐罐咯喳喳咯喳喳，看看小姐姐往上一擦，那就把我往斗一划，女郎姐把个肚子宽宽的成个雪吧。
2: 哎，
1: 哦，那么你难活的厉害，
0: 哦，难活的厉害。
1: 哦，
0: 大步踏点。你这是不上的？
1: 哎，我该是想的那个回修这边了。
0: 你是不再来？
1: 不再来。
0: 哦。
1: 我就一大早起来，就爬起来走了。
0: 啊。
1: 你坐着了过来。我接吧。
0: 你骂我？
1: 哦。
0: 我。
1: 哦。
0: 哦，我。
1: 我。
0: 哦。那大宝他爹，你那咋想那修什么？你那爷爷累哭着累哭着咋了？
1: 哎，你说这个老胖才对着我忘了，都给提起来了。哎，
0: 哎，我说大宝他爹，过了上来给你提恤起上来了。
1: 你娃不知道，去年把那个老板子给放倒了啊。
0: 哦，那么你也是把个老板子没了？
1: 哦，没了。
0: 哦。哎，那大宝他爹，关系你也把那个老板子死了，你难活了。
1: 哎，难活了。
0: 嗯，大宝他爹。
1: 哦，
0: 你哪人难活
1: 了？哎，
0: 可是个老汉，我敢是说，你哪人难活了，哪人可怜了？你说出来，我给你解决这个实际难活苦难问题。
1: 哈哈。
0: 哦，你是小财难活了，
1: 哦，
0: 是不差大饭难。
1: 我是判错了，你们这老婆们做事偏在男人强。
0: 哎，大宝他
1: 哦，
0: 这一样呀。
1: 哎，心里他妈
0: 哦，
1: 你们他妈在做差大饭不用想人哇？
0: 哦，都是做差大饭，那大爷后来那挖抓村。
1: 哦。你说这搞过致富两个又有做饭，你还有细思算完
0: 哦，
1: 这希望咱都不用说觉得这个方向不烂，这就是个买卖。哎，
0: 大
1: 那些小财挂下一个茶，
0: 哦，
1: 快算了吧，我刚回个房啊。
0: 哎哎，看这个茶大不茶点，你又不嫌弃，你怕怕来，我给你地打扫了。
1: 哎，快不用。
0: 哎，你看来来吧，来吧。
1: 回个房。
0: 快，我给你出三张两张，用些来了，我三张房租，两张就出租了，烧着了。
1: 那你给我放呀。
0: 哦。哦

0: 你看这衣裳我也给你帮助了，你看这长尺不厚，粗粗的穿过啊。
1: 西门他妈，
0: 哦，
1: 你这肉皮喽，这整些话还不赖啊？
0: 哎，可不行了，你不用嫌弃，粗粗的穿过啊。
1: 你喽，结果那年轻娃娃那那急急跑过来，这
0: 可是个回头看了那个嘴巴，咱也是就说这咋话年轻娃娃嘛，那那采访机躲过来，咱这就急急跑过来。
1: 啊，让龙来那个话也差不多，西门他妈。
0: 啊，咋了？
1: 你有空来往啊？
0: 哦哦。那我也像我们那个喜妹这个呀，
1: 哦，
0: 你我有空了，你也，啊，来吧，
1: 哦，哎，喜妹他妈不用走，不用走了，
0: 上了又，
1: 我还换你个说嫂子，
0: 你说嫂子
1: 能说呀不能说，
0: 哎，刚天也没让，想说你提说吧，
1: 喜妹他妈，要去厂里听他让我说了，说你家那个喜妹他。
0: 啊，
1: 刚我们那个大宝子
0: 咋了？
1: 好天天撩了上，举了下，不到两个脚上。
0: 那是吗？
1: 是了，人家让我们说了，
0: 让我们可丑了。
1: 哦，
0: 可是咋回事？年轻娃娃们就是长街出来了，叫个那瞎跑啊。
1: 哦
0: 哦，不要管他。
1: 哦，可有他们，有他们管，
0: 有他们管。
1: 人家让我们还说了，
0: 还说啥？
1: 人家还说，哦，还说你呢。
0: 哎。这还有算我的了？
1: 哦，
0: 算我上。
1: 老姐说那个喜妹他妈
0: 咋了？
1: 自从把那个老头子走了以后
0: 啊，
1: 那可不对了。
0: 咋不对了？

0: 俗的一个爸一个爸
1: 啊，
0: 每天少爷不抓我家家我家家，今晚那大伯他爹那发了跑了。
1: 哎呀呀，胡老汉，可别叫他们揪他们那三爷得了，我可没看你那了个。
0: 哦，都是
1: 妈，
0: 哦妈，
1: 哦妈，
0: 哦妈。老姐还说了，
1: 还说了。
0: 哦，老姐还说我了，
1: 还说你啥了？
0: 还说我那个大伯他爹，自从把那个老板的走了以后
1: 啊，
0: 那也不对了。
1: 咋不对了？
0: 哈哈，我就说洗手脚子洗的白脏脏
1: 啊，
0: 这胡子还刮得七脏脏。
1: 咋了？
0: 每天上也不抓，好撇撇好撇撇，今晚那洗没他妈那花里头。
1: 哎呀呀，就听咱们这咋呼啦，年轻人小说上就说上，替他们鬼丢的落抓他先说什么呀？
0: 哦，可有
1: 有他们说，
0: 哦，有他
1: 有他
0: 有他们说过哈。
1: 那让咱不怕雅仙，
0: 哦，叫过的不怕全起，
1: 气就他先。
0: 可有他们说过啊？
1: 气算
0: 了。哦，有他有他们说。
1: 哦
0: 哦，哎，西门他们不用走了，
1: 可以
0: 不用走了。西门他们，你要不泄气的话，你看我是盘算。我是个男人起来，你开阔我给你带上了淡水，你看咋地？
1: 这你可我
0: 哦，
1: 他不能
0: 怕上。
1: 你是个高官，我是个寡妇，大白天带上了淡水，火烧火烧火烧，你就让我看见，还说那两个老鬼不对了，有可疑的相动。
0: 哦，你是说白姐怕人家看见了？
1: 哦
0: 哦，又是怕白姐看见，我咋喝脚嘞？
1: 喝脚嘞？
0: 哦，
1: 喝脚嘞也不能。
0: 咋接的嘛？
1: 我住的那是个洋楼。
0: 嗯，
1: 一打喝脚嘞，在先让先喝呢，为啥一出？你说就他们看见，你说能也不能？
0: 那么不能？
1: 不能。
0: 那么喝脚嘞也不能？
1: 哦，不能。
0: 哦，又不闹西门他吗？
1: 咋了？
0: 你这又不闹我，后半夜给你逮脚，给你看咋地个？
1: 后半夜？
0: 哦，
1: 我起来了，
0: 起来了。
1: 哦，回楼看那吵闹。大宝他爹。
0: 哦，
1: 你看这咋活了？后半夜五秒头也还天亮了。
0: 哦，
1: 你看我给你流氓的。
0: 嗯，
1: 你逮脚嘞？看到我说一张张。
0: 哦哦哦。那么你。没有。
1: 那你。没有。
0: 哦。你。没有。
1: 哦，你也没有。
0: 哦。哎哎，西门他妈不用走了啊，不用走了。
1: 他做啥了呀呀。
0: 你回来，西门他妈、
1: 哦，
0: 你是潘帅，你看你是个寡妇，我是个高官，咱那个孩子样在小病，你是潘帅，那就让我们也说了，我也想上那么想呀，可你对他们说嘛，不如咱两个干脆就
1: 打呀，
0: 咱两个。
1: 这老爷头来还太损失了。
0: 哎，我是说，就咱俩
1: 上了，你看，
0: 就
1: 宝在往那。
0: 哎呀呀，
1: 哎，这回子你怎么个不说的了？
0: 我是说，可以对他们说嘛，还不如咱俩个干脆，他骗了吧？
1: 啥？就我换你、啊、
0: 哦，
1: 哎呀呀，我知道这阿昌高官拿来把住了，这上也没见上嘛，就换你哈骗了我、啊，我可棒。
0: 西门他妈，西门他妈，
1: 咋了？
0: 你看我是盘算，你缺个香菜淡水的，我缺个竹茶大饭，咱两个哈骗了，老来老个互相干一个重要啊。
1: 你是说哪俩？
0: 哪俩？
1: 哎呦，我是说就让那绣花上老爷老两个老婆丢。
0: 绣花上哪俩？
1: 哪俩？
0: 哦
1: 哦，都是这个回老汉说的，我也想上火上手机。哦，你也不看？

0: 逗哈，爷爷活泼泼的些，你还热情的哦。啊，你是算孬了、
1: 哦、你同意了吗、
0: 哦、你我算孬算上同意

道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要看表兄看我这装胡人，这我这装胡人是穿得来走得慢，有家不变的给我一个白，和你们说这话有了钱了。呀不行，这上大白不够水，我还将你接着换上一身好穿戴。

0: 的命苦，就不要怨丈夫。你说如今的政策就是好，扶贫款年年给的涨不少，就是我们那一家家将花宝嘛。一天清明前后忙种地，还穷那么钱买花肥，我还得身上这张老脸皮去见他一。哟，来了，太爷爷，太爷爷开门来，太爷爷开门来，我来了，哎呀，
1: 睡了，
0: 我姓王的，
1: 啥是个借刘王的，睡了，
0: 姓王的，
1: 呀，那是个断刘王的，
0: 哎，你快不要回事了，姓王的。是你老姐姐，快快开门吧！哎，
1: 呀，嫂子是老姐姐来了，
0: 在哪啊？
1: 在家呢，哟妈呀，喜孩子了，
0: 那天呀，哟，
1: 呀，嗨嗨，老姐姐，这咱俩多年没见，你俩别写个再缘了啊，
0: 别写个哪样了。
1: 你看看，俩也别唱个笑哭哭，别人别唱个赵哭哭，买了奖状下，刚错错。
0: 哎哎哎，慢慢大点吧，这是个脸蛋子，又不是个脑袋子，又不是个。啊，那多事不见，你说哪能不变啊？
1: 哦，
0: 哎，你俩都不变啊？
1: 大哥
0: 啊，看着脸白亮亮，头发还亮亮，呀，腰板还挺得直光光，站在那个地方就和秋装似的。
1: 啥说话了？
0: 不是，我说你站在那个地方，就和那秋天的庄稼碰上了毛生生雨了，把你泡茶的给翻墙了。
1: 哦，亏不用回说了。我看你是夜猫将在，那五十不累，嫁过来我们家子上了。
0: 听说你有了钱了？
1: 哦，
0: 发了财了？
1: 啊，
0: 你那钱哪来的？头大，全大。上大远大，那摇钱树下壮大，还在那丈夫给你爽大。
1: 嗯，我是一没穷，那二没头
0: 啊，
1: 这几年富起来呀，缺口子两把手。嗯，咋了嘛？
0: 哎哎哎，从村喝脱了两把手，谁不找两把手的啊？来，我不找两把手的，入出来来比一比来，不比你的大是不比你的厚啊？你说能做上个上了吗？你没头没穷。肯定是结识下银行的行长。
1: 我可没那个本事，你听我和你说，那少家两多年累都能我们村。

0: 坐在那炕上喝酒装腔，那好宝老庙发药材，那杨江魏国的香瓶中，那就是哦，是的看那谁儿子美丽奴，哎，魏国的庙子我也是记不住，那老头啊装草又再说，那我在家里为的是死了主，哎，让那贼妹泡杨树，那媳妇在地里头打招呼，那全家老朽是一条香，那我们是原火原脚上来原脚上，
1: 你脚上了。你叫啥啊？
0: 咋了毛？
1: 我快上脚呀！我
0: 呀，那你咋了毛？
1: 哎呀，
0: 哦，
1: 你看看你们那一家，
0: 哦，
1: 一个一个有多好，
0: 哦，
1: 你再看看我们这一家，那一个一个叫活宝吗？
0: 呀，那是咋了毛？
1: 大的是个活气数，二的是个二百五，三的是个长迷糊，四的还是个三火炉。
0: 哎，那他们这话做上了，
1: 那做上了，文化学的少是上也做不了，科学重听不该教，是远读远扬不上表，你说不说个人不会，就是越来运气不对，他一
0: 哦
1: 哎，气得你，你一点点办法呀，妈妈利润的利润，气得你了。
0: 你靠那个混淆吗？还哭了？那我劝你放松上上身也干嘛？你的话就不听嘛。
1: 你看当时，当时我就不知道生出这么两个东西来嘛。我当时要知道生出这么两个东西来，我当时我就踹也不叫他出来，我就。
0: 哎，坤不要哭了，到底是来做啥了？来做啥了？说话，
1: 哎，可不好说了。
0: 呀，那可是来做啥了嘛？
1: 不好开口。
0: 做啥了？
1: 太爷爷。
0: 哦。
1: 想问你搁对两个钱了，那也不能。
0: 呀，这说了半天是来借钱了，我就耍秀耍秀他。
1: 咋地哥？呀，胖了。哎，胖了。快给胖了！你们看看那嘛绑架的啊！哎呀，他俩这会有了钱了，绑架的！哎哎，你还哎你还活菜给他绑破了？你啊，你穷汉咋有钱？你就忘了那几年你啊？你不是你来了？你看上你，你看上一我来人家家两口送说明通知你啊啊！你可没了想活，你那几年没去我们家背过米是挖过面，一来一来提鸡蛋，问你要过一房钱。你个不良心货，你不借给，不借给我走呀！哎，我走呀，我走呀啊！哎，他打打连个弱字也没把破砖带倒着来了，我
0: 站住！
1: 咦，咋呀？不给借你还当人呀你啊？来来来，胖胖来，给，
0: 呀呀呀呀呀，
1: 来，给你胖胖来，
0: 下来下来，杨
1: 叔，哎，你来，
0: 妈呀，你看那个混血，
1: 来给你，
0: 要要要，还年轻时候一样样的，我呀是和你耍了，
1: 啊你，啊，你是耍了，
0: 哦，哎呀，
1: 你
0: 这连个饭都不懂的，
1: 不是你跟你这你就，哎呀，你那。
0: 哎呀，是羞死了！快说话吧，
1: 啊，
0: 借多少？
1: 哎呀，有了你就给老姐姐拿上一起。呀，就差我上了。没人给隔对上，八百，也多，三，二百五也行。哎，
0: 我是借给你再个数，
1: 一起呀。
0: 嗯。
1: 一边，
0: 这
1: 呀呀十块，妈妈呀，绑架了半天，给绑架出十块，哎呀，我把你，哎呀，强暴货难倒鬼，就当中你奶奶没长嘴，哎呀，他绑架了半天，绑架出十块钱来，你说连个边儿把事也不给借借，你说连个漏夫也不给吗？你说我破家难倒了呀？
0: 不是，我是借给你一万，
1: 哎，你借一。多少？
0: 一百。
1: 呀，万，万。

0: 坏了、啊。
1: 你也卡死手了呢。
0: 那么句话我小官当上的了，这还
1: 不着急，等我回来再给你拿。
0: 又去哪呀？
1: 见个我们厂里头组织网一队去参加那协里头的创建晚会。就我厂里是二让开咋凑的么个班。你来了，你年轻时候那家老大你忘了吗？
0: 哦，就那个账本账还住了，那个晃晃晃那个放开了。
1: 对，
0: 爷爷昨天不穿了，也不等到也不能吃饭了。
1: 呀，闹笑，咱们老姊妹俩去了扭打扭打、啊、也去塞花塞花，你看咋地？
0: 你说闹了？
1: 闹了吗？
0: 哎呀，不要把我塞的傻了架了一会儿的。
1: 不是，咱们先排练排练
0: 排练排练
1: 啊。
0: 对，咱们
1: 走
0: 啊。

多少麻花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43回《东岭关刀劈孔秀》。
2: 关云长用青龙刀挑过来曹操所赠的那件锦袍，然后他拨马上了官道。曹操看云长去了，自己心里头好难过，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文武回了他的许都。云长催马来到官道上，他寻找这车辆，一直找出来将近30里路，也没看见二位嫂夫人的车站。哎呀，这时候云长心里可有点发慌，是不是曹丞相跟我使用了什么计策呀？不能吧。就在这时候，云长只见从远处山头上飞来一匹战马，马上端坐着一个人，年纪也就在20几岁的样子。他的马脖子底下悬挂着一颗人头，这人来到云长的跟前，把马勒住了。他问了一声：请问前面这位将军，你尊姓大名？云长赶忙把青龙刀这么一横，上下打量这个人几眼。云长心中暗想啊，这人是干什么的？难道说二位皇嫂的车仗被他给劫走了吗？他杀的这个人又是谁呢？云长不能不小心呐，这是什么时候啊？他心里都着了火了。现在这么半天连车仗的影子都没看见，突然来这么一个陌生之人，搁谁也得想一想啊。现在他在问自己姓是名谁，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关羽关云长。哎呦，对面这人这么一听，赶快是滚鞍下马。哦，此位就是斩颜良、诛文丑的汉寿亭侯，我多有失敬。说着给云长磕了一个头。云长没下马，怎么回事呢？这什么时候啊？下马我中了计怎么办呢？我来问你，你是什么人？哎呀，二将军，我姓廖，名化，字元简。你在此作甚？回禀二将军，我在这乱世当中走投无路，如今是啸聚山林，我聚集了50几个兄弟，就在这儿占山为王了。哦，那么你为什么前来见我呢？启禀二将军，我手下有一个同伴，他姓杜名远，下山巡哨，他就把二位夫人的车仗劫上山去了。我一问这才知道，感情是大汉皇叔刘玄德的夫人。当时我立刻给二位夫人赔了情，施了礼，可是我这个同伴杜远他不答应，破口辱骂我，我这才将他杀了。您看。说着他一指马脖子底下那颗手机。云长一看，我来问你，二位夫人车仗安在？两位夫人在什么地方？现在山上，赶快请下山来。是。这廖化给关公施了一个礼，随后他这么一招手，由打那树林子里边下来100-200号人呢，其中也有关云长的那些随从人等。二位夫人的车辆也推下山来。云长这才把随从叫过来，这么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随从这才说：“二军侯啊，好险呐！我们推车走在山前，也就是这个地方，遇上了一个山寇， 把两位夫人和我等全都给劫上山去了。这个山寇姓杜，叫杜远。他跟这位廖将军说，说要把两位夫人一人一妻，他们就给分了。这位廖将军一问才知道是皇叔的夫人，他当时给夫人磕了头，就把那杜远给杀了。哦，云长赶快上前见过两位夫人，二位嫂嫂，受惊了。他深施一礼，两位夫人确实吃惊非笑啊。哎呀，二叔啊，若不是遇上廖化将军呐、啊，我等皆被这杜远山贼所辱。云长听到这儿，这才转过身来，给廖化施一礼，多谢元简将军。哎呦，二军侯，我怎么敢受您的礼呀、啊？二军侯，您带的这人太少了。我知道了，您这是上河北去投您家兄长，不过这点人走这么远的路，怎么能行呢？我给您，200兵丁吧。云长一听，心想不能要。怎么回事？刚才廖化说得很清楚，说在这乱世当中逼得他走投无路，他才占山为王。那么他招来的这些人呢，都是些山林草寇，我怎么能要些这样的人保护二位皇嫂呢？廖化将军，不必了，这些人呢已经够用了。哦，那么二将军，您看我再给您拿些川资吧，就是我再给您带点路费吧。云长摇了摇头，心里说，曹丞相一盘满满当当的黄金我都没要，我怎么能要草寇的金银？廖化一看，给人马二军侯不要，给川资路费二军侯不受，这怎么办呢？要不二军侯，我放火将山寨一烧，我随同您去吧，我愿在鞍前马后侍奉君侯。云长看了看廖化，心说这个小伙子不错，不过他当过山大王，这性子很野呀、啊、现在收他也不是时候，咱们来日方长吧。现在云长算勉强答应了，说可以收廖化。侯文书还真把廖化给收了。廖化听到这会儿，

又跪下给云长磕了一个头，然后站在高坡之上目送军侯登城上路。云长催赶着这些车仗往前走着，天渐渐的黑了。他手下的从人过来提醒军侯，天气可不早了，要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就不好办了，应该早早的投宿，因为二位夫人这一路上也很劳乏了，还担着惊受着怕。云长一听有理啊，他举目一看，前面黑压压雾沉沉，你看不是村庄便是镇店，我们就在此处投宿，遵命。果然前面是一个小村，村子里面有一家大户，也就是这一村之主，此人姓胡明华。云长带着人来到胡华的门前，这位胡老丈是远接高迎啊，接到外边来给云长将军施了一个礼，请问您这是由何处来向何处去，尊姓大名呢？老人家，我由许都而来，去河北寻兄，我家兄长刘全德，某姓关。刚说了这么一个字，这老人惊叫了一声，哎呀呀，莫非您就是白马坡斩过颜良，在延津诛过文丑的汉寿亭侯关羽将军？不才，正是。哎呀呀呀，我想望将军非止一日，没想到啊，将军今天贵族踏见地来，在我的寒舍前，真是以保老汉之眼福。快快快，请来上座。他要把云长请到客厅，让到上座。云长将军一看不行啊，因为车上还有两位皇嫂。哦，二位夫人，快请快请。老汉跑出去把两位夫人亲自接进来，坐到了客厅之中。再看云长将军往两位夫人身旁那会儿插手而立，站那儿了。胡华老汉一看，哎，军侯您怎么不坐呀？老人家，二位尊嫂在上，我焉敢就坐。嫂子在这儿呢，我怎么敢坐下，看兄敬嫂啊。这老汉才明白，对对对对，他赶忙到后边把他老伴儿请出来了。你快把两位夫人请入后堂。后把这老头给忙的呀，又杀鸡又宰羊啊。然后他亲自在前面这会儿陪着云长将军，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一谈话，云长这才知道，感情这位胡华老人呐，不是一个村中的长者，老庄稼户，感情在桓帝在位的时候他曾经做过议郎，后来致仕归乡了，因为宦官当道，这个差事没法干，所以啊，什么叫致仕呢，就是辞官，老头就回老家来了，现在乐守田园吧。他一问云长的这去向，说是到河北袁绍那儿找他的兄长刘备。哎呀，胡华听着这会儿连连摇头啊，面有难色。云长一看，嗯，老先生，您说我此行前途艰险吗？哎呀，二军侯啊，您不问则已，您这一问我可不能不说了。您此去呀，是有五官之阻啊，哪像您想的这么容易。曹丞相把您亲自给送到城外，又赠金又赠袍，对您不错呀。可是我问问您，他给没给您一纸文凭？这个云长听这会儿把酒杯停住了，没有。嘿嘿，看来他还是有刘将军之意。

赠个您几件锦袍，就把金子堆成山，才过北斗也不如给您一张文凭啊，那您好从这几关过去。云长一听，招啊，怎么，胡老先生，你所说这五关是哪五关？都有哪些将帅在此镇守？哎呀，云长将军，这关口啊都非常险要，而是一人把守，万夫难出入啊。您明日要离开毕庄，就是离开我这小村啊，恐怕行路不多远就要到东岭关前，这就是您要过的第一关。东岭关守将姓孔名秀，此人十分骁勇，胯下马，掌中刀，您想想，要没有本领，能不能让他在此守关呢？第二关那就是洛阳，洛阳太守韩福，他手下有一牙将姓孟明坦，此人年纪虽轻，但是足智多谋。第三关您要过是泗水关，泗水关守将姓卞角卞吉，此人胯下马，手使一对流星锤，也十分了得。您要过的第四关是荥阳关，那荥阳太守王直就是卞吉的亲家，这亲家说白了就是亲家。第五关恐怕就是黄河渡口了，尤其这五关更为难过。黄河渡口有一员大将在那儿把守，他是夏侯惇手下第一流的猛将，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此人姓秦名齐。嘿嘿，云长将军，就是您这披马单刀带着二十几个随从，要想过五关，我有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老先生有话只管请讲当面，恐怕呀您就是插上双翅也难以飞过。哦，胡华老人几句话不多呀，说的云长心情十分沉重，喝了一顿闷酒，第二天吃过早饭要走了，云长这才辞别这位胡华老人，关某来此打扰了。哎呀将军，这算得了什么呀？对了，您此去我但愿得平平安安度过五关，您要走到荥阳的时候，说着话老人递过一封书信来，这是我给我的孩儿写的一封信，我儿胡班就在太守王直手下做从事，一旦您的鞍前马后要有用他之处，把这封信交给小儿。哦，多谢先生。云长把信交给手下的随从带好，老胡华一家人把云长将军和两位夫人给送出老远，这才拱手分别。云长催动车仗直奔东岭关而来，走着走着只听前面一声号炮响，啪，云长吁用手一带缰绳，手提青龙大刀，举目远望，只见从东岭关上下来一哨人马，为首的一员将走在最前面，此人就是东岭关守将孔秀。孔秀昨天就知道了，说是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亲自保护车仗要过东岭关。孔秀纳闷啊，这位将军与众不同啊，听说是我家丞相最好的一位爱将，而且还是爱将家挚友，不单是丞相喜欢的一位将军，而且还是最好的朋友。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马献金，下马赠银，曾经献美女十名，锦袍一件，赠过赤兔胭脂兽。怎么丞相把这位给

放出来了，这是要上哪儿啊？说过东岭关，过关行啊，只要有丞相的文凭，我呀还得远接高迎，而且是酒饭款待，我得送出几十里去。孔秀这正在想着，探视马来报说关云长车仗已到关前。哦，来得够快呀，赶快出关相迎。就这么着，他就接出来了。云长一看东岭关守将来了，仔细一瞅啊，头没顶盔，身没挂甲，手无军器，不像是来拦截打仗的样子。这时孔秀已经翻身下马了，共守十里，不知军侯驾到，有失迎牙，东岭关守将孔秀，这厢有礼。云长赶忙把青龙刀交给随从，自己是翻身下马。这得下马还礼了，那当然，这是骑马的礼节了。哎呀，孔将军，云长来的鲁莽，还望孔将军海涵。岂敢，不知二军侯从哪里来，意欲何往？孔将军呐、我这是由许都而来，去河北前去寻兄，找我家兄长刘玄德。哦，孔秀听到这儿眼珠一转，从许都来。哦，那甭问呢，是从曹丞相身边来呀。二军侯，河北袁绍乃是我家丞相的对头，将军此去不用问，一定有丞相过关文凭。关云长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哦，孔将军，我行路过于急迫，没有向丞相讨得文凭，我走得太急了，这文凭我没要。哎呀呀，孔秀听到这儿挺为难呐。云长将军，这么办吧，您先到关中歇息歇息，待我派人去许都禀过丞相，然后我再送您出关。孔秀话说的挺客气，可是呢他不让关公走啊。云长一听，哎呀，孔将军，如果你要去到许都禀过丞相，那不耽搁了我的行程了吗？这个二军侯，这是法度所拘，我不得不如此啊。没文凭啊，哼，休想过关。云长一听就明白了，他又拱了拱手，孔秀将军，虽然我没有文凭，可是丞相亲自把我送出许都，在桥头赠金，你来看。说的这会儿，他让孔秀看看自己那件锦袍，这就是丞相所赠。他亲自给我送行，我虽然没有文凭，可这也就够说了。他要不让我走的话，他能亲自送我吗？你就放我过去得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孔秀一听摇了摇头，二军侯，我不管丞相赠您几件袍，给您多少金，还是把您送出许都多远，如果丞相一直把您送到东岭关，那我没这么些话说了，您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丞相陪您来的，那我有什么说的？现在您想空口无凭从此过去呀、不行。哎呀，云长把眉头一皱，孔将军，这么说你是不许关某过你的东岭关了？不是，二军侯，您一定要过也行，那您就自己走吧，到河北去寻您家兄长，您就把车辆老小暂且留于关中。呸！云长一听火，这还了得，你想留下两位皇子。

好做人质不成？说到这儿，把残眉往上这么一挑，把凤目瞪起来，回手就由打随从手里头接那刀去了。孔秀一看不好，他抹头就跑啊，飞身上马，带着人哇进了东岭关了。云长担心了，担心什么呀？怕他进到关里边，哗啦一下再把锁一上，关一闭，多被凋零和滚木，那自己就过不去了。现在再上马追他有点来不及了。感情孔秀并不是跑到关里头猫起来了，他干嘛去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然后带领着人马由打东岭关里杀出来了。他这往外一杀呀，云长倒高兴了。为什么呢？嘿，只要你跟我一打，我就过关有望。孔秀二次来到云长将军的跟前，唰，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呵呵，关羽，别看你在白马坡前斩过颜良，在延津渡口诛过文丑，此处东岭关非白马所比，这儿也不是颜良文丑，你可要多加小心。我许可你过关，我这条枪不放。哼！云长一听，哇哇，撒马过来，啪！两个人往前一催促，就哇，二马一打对头。孔秀想在云长跟前走几个回合，哪儿那事儿啊？只一个回合，只见青龙大刀，刀起刀落，咔！一刀劈孔秀于马下。孔秀那些军校一看，我的个天哪，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跑啊，要跑。云长将军把青龙刀一举，军校等不要脱逃，你们不要跑，我杀孔秀是迫不得已呀，你们还可以在这儿守住东岭关，我就从你们这儿一过，我借你们大家的口回复许都曹丞相，就说孔秀欲加害于我，我迫不得已才刀斩了孔秀。真是这么回事？这孔秀啊，什么也不明白，他拿他自己比颜良文丑，那不差远了吗？所以连一个回合都没走过来。这些军校也明白，二军侯且请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回复丞相，请您在关中暂且休息几日吧。不必了。云长摆了摆手，心说我怎么能够在这儿耽误，我得赶快走啊。他保护着车辆由打东岭关是穿关而过，马不停蹄呀。关云长这算闯过了五关的第一关，是刀劈了守将孔秀。这车仗往哪儿走啊？奔第二关，向洛阳进发。但是马已经飞报进了洛阳，洛阳太守韩福吓了一激灵，我的个天哪，关云长夺关斩将，保护车仗已经从东岭关过来奔我这儿来了，我怎么办？他赶忙据众将商议，他手下的那员牙将孟坦这么一看，将军不必担忧。韩福瞪了他一眼，心说你说的倒踏实，不担忧不担忧，关云长来了你给我挡啊，咱们可以不让他过去吗？什么？韩福一听不让过去，就你我还有这些人，咱们能挡得住关云长颜良怎么样？将军你听我把话说完呢，我说咱既不让关云长从这儿过，咱们呢也不伤害他。韩福糊涂了，那得怎么办呢？咱把他捉住，捉住之后送到了许都交给丞相，哎，不单咱们立功，而且咱们还能请赏。哎，韩福一听这主意不赖，你快说，那这怎么才能把这员虎将捉住呢？我看这么办，等关羽来了的时候，我领一哨人马假意跟他打，打一打我打不过他，往下这么一绊，随后您多准备绊马索和绷腿绳，再预备些弓箭

0: 可别把关云长射死，最好把他那赤兔马给他绊倒。哎，言之有理。啪，报上来。汉寿亭侯车仗已到关前，再探快。孟谈领着人马就出去了，和关公打了一个照面，他就往回败。关云长催马就追上来了。孟坦没想到云长这马这么快，他听耳后生风，这么一回头，头还没等回过来，脑袋掉了。门旗后边藏着这韩福哆嗦了。韩福一看怎么这么厉害，咔，他赶快用尽全身力一拽这弓弦，他用劲太猛了，弦断弓翻。云长听见这边有点动静，怎么一甩脸，只见门旗后飞出一支箭来，这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只听砰的这么一声，这支箭正中云长，是红光崩现。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下。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44回《斩神勇，连闯三关》。
4: 关云长保皇嫂千里寻兄，在东岭关被迫无奈杀死了守关主将孔秀，是夺关而过。关羽本想啊，不把孔秀杀死，他被逼无奈。孔秀这个人是特意的狂傲，他不放关云长过关，而且还要把二嫂的车仗给留下，这云长能不生气吗？所以这才夺关斩将。关云长保着车仗过了东岭关，马不停蹄呀，没敢耽误，直接向洛阳进发。洛阳太守韩福已经得到了禀报，说汉寿亭侯关羽夺关斩将，闯过东岭关奔洛阳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把韩福吓坏了，咱们是放关羽过去呀，还是把他拦住？拦住咱们打不过他，要放他过去，丞相怪罪下来该怎么办？他手下的副将

坦给他出了个主意，您这么办吧，咱们跟他假意打上个三招五式，咱把关羽呀生擒活拿了，您准备好绊马索和弓箭手，一个是您想办法能把他战马给他绊倒，再一个您就用乱箭射他，可有一样，您可千万别把关云长给射死，因为他是咱们曹丞相一位心目中的爱将，这样咱把他活捉之后送到许都，不单讨得丞相的欢心，咱们还能重重得一笔赏，您看这样不好吗？韩福一听，哎呀，此计甚妙啊，就这么办了。有人来报说汉寿亭侯关云长保车仗已经来到关前，赶快出营。韩福和孟坦带领着人马就杀出来了，韩福没露面，藏在门旗后，孟坦过去跟关云长一打，只两个回合他就败下来了。孟坦呢想着跑进自己的阵脚就没事了，他没成想关云长的马这么快，催马就赶上来，他听到耳后风声，没等把头转过来，关羽一刀就把孟坦给劈了。韩福一紧张，嘎巴拽动弓弦就射了这么一箭，这一箭还真射中了，箭中关云长的左臂，云长用口咬住这个箭，咔的一下把箭起下来，这血哗就淌下来了。关羽一看在门旗后边藏着一个人，用暗箭暗算他，可把云长气坏了，一挥赤兔手就奔韩福来。韩福一看不好，他赶忙摘枪想挺枪急驾相还，来不及了，那青龙刀带着一股劲风是由上而下，啪啪，好刀法呀，青龙大刀啊，就由打韩福的右肩一下子砍到了他的左胯，像切山药似的，山药块不是斜茬吗，一下子就把韩福给劈下了坐马。手下的军校这么一看，哇，当时是四散奔逃，云长也不追赶，他一抬腿撩起战袍，唰啦一下用青龙刀割下一块战袍来，把这伤口就勒上，然后保护车辆赶快过洛阳。关羽在洛阳这儿连斩二将，带伤过关，天眼看很晚了，都没敢在洛阳过夜，他急急忙忙催动车仗向汜水关进发。过了两关了，关羽是过两关斩三将。云长现在的心情啊是非常的着急，他恨不得一步就把这五关给闯过去，可是又不可能，现在手下只有二十几个从人，自己又带了伤，如果说没有两家皇嫂，光是云长自己单刀匹马，别说五关，就是十关又有何惧呢？现在这车仗他走不起来呀，而且使云长最为担心的就是两位嫂嫂的安全。他的车仗奔汜水走啊，人家汜水已经得到了消息了，说云长将军连过两关，力斩三将，汜水关守将姓卞，叫卞喜，此人素有飞马神锤之称，他马快，手里头使着一对流星锤，如今他听说汉寿亭侯关云长保着车仗奔他的汜水关来了，卞喜就在想啊，我怎么对付关云长，我这锤确实挺厉害，但是能战得胜他的青龙刀吗？我胯下的这匹马能比得上他的赤兔兽吗？

哎呀，卞喜有点着急了，现在看来我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嗯，有了。卞喜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一点手叫过一个随从来：“你赶快到镇国寺去一趟，跟镇国寺的主持僧，就是那个方丈普净和尚，你跟他说一说，我要在镇国寺啊设宴款待关云长，给云长将军接风。我怕云长将军多心，我不在关内，也不在帅府，咱们上城外边去，在庙里，关云长将军就不会多疑了。然后我就在这酒席宴前呢设下埋伏，我准备他200名刀斧手，屋里边藏一半，外边藏一半，我击杯为号，喝着喝着我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刀斧手一起动手就把关云长乱刃分尸，然后再把他的首级取下来，我把他送往许都，在丞相面前好去秦宫受赏。他的亲随一听：“将军您放心，我这就去安排。”这家伙跑了，去的麻利，回来的快。启禀将军，跟和尚说了，他怎么说呀？他说不行。哦，卞喜一听火了：“普净好大胆子呀，我借他这庙用一用，带客人不行。”对了，这将军您还得亲自跟他说去，因为这座镇国寺不是一般寺院可比，它是汉明帝的香火院。这汉明帝就是东汉时候的第二个皇帝。这普净和尚说呀，这庙里从来不动荤，不许杀猪宰羊的，您吃素行。哦，吃素也可以呀。嗨，卞喜一想，我不是为了在这儿吃饭呢，待我亲自去说。他上马就奔镇国寺来了，跟普净和尚说了这么一番，然后卞喜就把他的刀斧手带进来。他在这屋子里边啊埋伏下了50名，都藏在壁衣后边。这壁衣是什么呀？古代年间的房子屋里头那墙周围有帷幕，就是让这些人藏在这帷幕后边。那50人藏在房子的外边，那100人把这小院包围起来。他这一安排，普净和尚都看见了。当时这位普净禅师就明白了，哎呀，他们说要在我这庙院这儿招待汉寿亭侯关云长，看来这不像招待的样子，这是要害关将军。哎呀，这怎么能行啊？像这样忠义之人，我就让卞喜把他害死在我这庙院不成吗？再说我与关将军是同乡啊。感情这普净和尚啊也是山西浦东人士，是关云长的老乡，可把这老和尚给急坏了。我得怎么设法救一救关将军呢？他在表面上一点没流露出来，跟卞喜说的还挺好。既然卞喜将军您要在我这庙院这会儿招待关羽汉寿亭侯，那不太好了吗？我还想借此机会见一见这位关将军呢。嘴里是这么说，老和尚心里头想着主意，怎么能够告诉云长将军别进我的庙才好呢？当时这么一着急呀，这位老和尚也没想出一个什么良策来。不过他可跟卞喜说了，说等着云长将军来了的时候，我要把所有庙中的僧人全都带出庙外，用发礼隆重接待关云长。卞喜这么一听还挺高兴的，哎，老和尚你这算做对了，等我把云长将军接待完毕之后，我要好好酬

借酬些你这个方丈。刚说完，有人来报，关羽车仗已到关前，便已吩咐随我出去迎接。不用说，盔甲刀马随身，连把宝剑都没带。他一直站到道旁，这会儿恭候着，看云长将军来了，他是老远拱手施礼。云长将军这么一看，这位守将卞喜不错呀，可是自己呢，在胡华老人的那个庄村，已经听胡华老人说了，说卞喜这个人呢，很狡猾。他外表挺忠厚，这个人心里头挺厉害。现在一看，不像是胡华老人说的那样。只见卞喜往前紧抢几步，一一到地呀、啊！哎呀，云长将军，二军侯，您呐名震天下，谁不敬仰？今天我听说您辞曹去投皇叔，可见君侯之忠义。您这人太了不起了。云长一看人家卞喜将军这么客气，赶快就下马吧，自己就和卞喜说了一说，说我被迫无奈在东岭关杀了孔秀，在洛阳斩了韩福。卞喜这么一听，您杀得对，这两个人呢找死。因为什么呢？他不应该阻挡将军您，连丞相都没拦您呢，把您亲自送出许都，还赠您锦袍呢。二将军，您走您的，我以后有机会见到丞相时候，我一定代替您把您的苦衷跟丞相说一说。今天您不是来到我的泗水关了吗？我是开城放行啊，您就过去吧，什么您也不用想，也不用担忧。另外，我还要向将军您表一点敬意，摆一桌酒宴，算是给您接风，也算给您饯行。这座酒宴我没设在我的关内帅府，我怕耽误您的路程和引起二将军您的疑心，所以我在过了泗水关的镇国寺内设宴接待二将军。云长一听很高兴，再想谢绝呢，这话有点说不出口了。卞喜陪着云长将军来到了镇国寺，普净禅师带着他庙中几十名僧人打着法器来迎接云长将军。等爷见面的时候啊，普净和尚就想告诉关云长，您不能进庙吃这个酒啊，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我怎么才能点醒关二将军呢？哎呀，卞喜就在旁边那站着，这确实不得说。普净禅师这么一着急呀、啊，急中生智，他走到云长将军的跟前，双手一合十，弥陀佛，二将军，您离开老家浦东多少年了？哦，云长一听普净说话是家乡口音，觉得格外亲热。和尚，我已经离家将近20载了。哦，将军呐、啊，您还认识贫僧我吗？我也是浦东人呐、啊，我和将军只隔一条河。哎呀，和尚，我记不清了。哦，你也是浦东人士？正是。和尚还想要说什么，卞喜在旁边这么一听，这气大了，心说你跟着这儿瞎说什么呀，要泄露了秘密怎么办呢？那我就杀不死关云长了。想到这个，他把眼睛这么一瞪，哼，你这和尚真是奇怪，二将军远路风尘刚到这儿，茶水没有喝一口，你跟着一阵说些什么，还不退到一旁去。普净和尚明白卞喜不让自己多说，怕泄露了他的秘密。云长这么一听，摆了摆手，卞喜将军，我们是相亲，相亲相遇，怎么能够
不说一说乡情。

0: 是是是。
1: 卞喜不敢说什么，可是他狠狠瞪了普京一眼，心说你要给我走漏半点风声，我要不斩了你的秃头才怪呢。普京和尚呢，本打算呢借着和云长续同乡这时候点破云长将军，就把庙里的这埋伏告诉他就得了，可是自己这一掷啊没施展出来，让卞喜给截住了。普京更着急了，我怎么能让云长将军知道？哎，有了，一进庙他请云长将军先到他的方丈室，请到他那屋里坐一坐，喝一杯茶。借着给云长倒茶这功夫，和尚看了看墙上挂着的那把戒刀，用目示意二将军，您可要多加小心，这庙里有埋伏。云长将军就明白了，哦，我觉得卞喜跟我说话是满面笑容，虽然他脸上挂着笑，嘴里说的那么甜，感情嘴越甜此人心越苦啊。这时卞喜也坐不住了，他不愿意在方丈室这儿紧着坐着，请二军侯到前面饮酒。云长一点头，然后他悄悄地告诉手下随从是提刀赴宴。来到前面的大殿，刚到酒席宴前，云长一看在壁衣之中藏有刀斧手，他问了卞喜一句，卞将军，你今日宴请关某是好意还是歹意呀？啊，卞喜一愣，二军侯何出此言？呸，我把你这胆大的鼠辈竟敢要加害关某。卞喜一看不好，来个大啪，他的酒杯也摔下去了，关云长的宝剑也出匣了。卞喜撒腿往外就跑，那些刀斧手听见了悲响，往外这么一冲，云长挥动手中宝剑，嘁着咔嚓，像削瓜切菜一样砍倒了十几个，剩下的那些全吓跑了。云长将军就来追卞喜，他追出大殿外，云长把宝剑还匣，伸手把青龙大刀拿过来，把卞喜吓坏了。他绕过一颗明柱，赶忙把身上藏的流星锤偷偷的瞪出来了，一刀上扫就给云长来了一飞锤。二将军往旁边这么一闪，使那青龙刀啪往外这么一迎，咔的一下就把流星锤的链子给砍断了，跟着赶步上前，手起刀落，啪一刀把卞喜给斩了。云长赶忙来看二位皇嫂，有些军校正要劫车逃跑，云长将军赶来把这些人全都吓跑了。关云长是深谢普净和尚，给老和尚十一里是一一到地，若非我师搭救，我早被此贼给暗害了。普京和尚用手搀扶云长将军，哎呀将军啊，贫僧此处也不能待下去了，我收拾衣钵上他方去云游吧，咱们是后会有期，我望将军前途保重。关云长再次道谢，然后他飞身跨上赤兔兽，保护二嫂的车仗，直奔荥阳。荥阳太守王直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是关云长夺三关斩四将，特别是把这洛阳太守韩福给杀了。王直这气火可就大了，感情王直和这韩福啊是亲家，这还得了，把我的亲戚给斩了，我得怎么才能够把关云长杀死呢？也好给我的亲戚报仇啊。他想来想去，有了，我不能和关云长动硬的，动硬的我也打不过他，

派精兵一千，手举火把，把他烧死在馆驿里。你亲自去办这档子事儿，听见没有？事成之后我有重赏，如果要走漏一点风声，我就要你的人头。胡班一听，那我哪敢走漏风声？将军您放心吧，我立刻就去准备引火之物和干柴。说完了，胡班走了，王直亲自出关来迎接关云长。一见面是笑脸相迎啊，他特别同情云长将军，说前面那几关都太对不过您了，所以您把他们杀了，杀得非常有理，即便丞相知道了也不能怪罪您。今天您来到我的地方了，这小小的荥阳我不能就这样让您过去呀。关公一听，什么不让我过去，还想要打一打呀？关羽这么一看他，王直笑了，我不是想留下将军您，我是说您一路上车马劳乏，一定要在荥阳歇息一夜，然后您再走我就放心了。关云长瞅着这个王直，说得蛮好听啊，可是云长将军不愿意在荥阳这儿耽搁，说什么他也不想住下。王直还真有点着急了，哎呀，二军侯，即便您身体好，再走几百里也不要紧，可是二位夫人已经很累了，也得让夫人下车歇息歇息呀。这句话确实打动了云长。云长一看现在天气也不早了，二位皇嫂确实很累了，几乎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只是在车中吃口干粮，但是有便喜的那个教训，云长不能不警惕，不能不留神呢。他不想待，一看王直挺诚恳，那么就在这儿歇一夜吧，明日再行不迟。哎，王直一看这太好了，我在府中已经备好酒宴给二将军您接风。关云长一听，什么又摆好酒宴了？哦，毕仪后边又藏上刀斧手了，我别去了，我呵呵，不不不，我不到你府中去饮宴。说什么云长也不去，王直没办法，只好先把云长和二位夫人请到馆驿之中。那馆驿呀，也就是现在的招待所吧，呵，他布置的蛮好了，这招待所里边打扫的干干净净，收拾的立立正正，全都安排好了之后，王直啊吩咐人把酒和菜全送到馆驿来了。云长先请二位嫂夫人用饭，然后自己吃喝完毕，卸去盔甲，他松弛一下，也想要好好休息休息，累下佩剑，秉烛读书，这已经成了云长将军的习惯了，早了还睡不着，晚上需要看看书，夜读春秋。这时候已经定更打过了，二位夫人躺下就睡着了，那是真累了。那几十个从人呢，还想满打着精神，一晚上分成几个班啊，在这巡巡哨啊，来伺候伺候二将军呢、啊、和夫人有什么事情召唤一声都顾不得。没等上床，有的坐在门槛那儿呼了一下就过去了，全都累坏呀。云长将军也特别疲劳，尤其是身上还带着箭伤，要是搁往常啊，他看书得看到三更以后，今儿个也有点困乏。这时候将将接近二鼓，胡班领着那些精兵就来了，悄悄地已经把馆驿给围了个水泄不通，把那些干柴都堆放在墙根下。那些精兵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两只火把，可没点呢，要等点着就往院里扔了。

0: 火之物早已准备停当，现在只等胡班一声令下，他们要火烧馆驿。
1: 好了，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唤新庄，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

动地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昭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

0: 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殷夏冬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苏州的风味就如同流水一般温软，就连八仙过海斗战恶龙的传说，来到这里也要留下八样法宝，落在这片物华天宝的江南水乡，变成餐桌上清清爽爽的八种仙气。
4: 苏州的风味就如同流水一般温软，就连八仙过海斗战恶龙的传说，来到这里也要留下八样法宝，落在这片物华天宝的江南水乡，变成餐桌上清清爽爽的八种仙气儿。十斤蓬波五斤子，十斤子波两斤米，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鸡头米芡实。虽然江南处处产芡实，却以苏州城外东南荡湖所产品质最好。拿鸡头米在砂锅中慢慢煮熟，调入绵白糖，加桂花提味儿，变成了一碗白白绵绵、香香甜甜的鸡头肉汤。荸荠多在浅水田里生长，江南水乡出产的荸荠尤其质地上乘。在苏州，风干荸荠是一种著名的小零嘴儿，个头大、分量足的苏州荸荠历来驰名各地。一般而言，荸荠要生吃才能感觉到那种脆甜，这份脆甜在马蹄糕一类的甜点里，也在马蹄爽与甘蔗马蹄水里大放光彩。藕算是水八仙中最家常的了，苏州多出产糖藕，早在唐代就是贡品。在苏州，藕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现切来吃，鲜嫩脆甜，那一节酒酣后的雪藕实在是人间至味。藕与桂花一相逢，

胜却人间甜品无数。苏州的味熟藕，拿整只整只的藕塞糯米，文火煮熟，浇桂花糖浆，就是软糯又清香的桂花糖藕了。桂花糖藕让整个江南发甜。旧时玄妙关内的藕粉园子，却是苏州城里独一份精心制作的名点。在苏州，菱角随着河流密布，处处生长，采菱人一边劳作一边唱着小曲儿，这样的画面至少已流传千年了。苏州人对于菱这种白白嫩嫩的果实十分喜爱，把菱角煮熟剥开，就是最常见的待客做法。煮熟后的菱角口感像栗子般绵密香甜，但还特有一种清香味儿。菱角种类繁多，太湖之滨的苏州折腰菱早在唐代就是名品。嘉兴南湖产的南湖菱，因为没有锐利的角，也被叫做馄饨菱角、和尚菱。秋末冬初，正是茨菇开始上市的时候。茨菇的长相如同一个个拉长的逗号或是流星锤，长相生猛，味道也是别有特色。它有一种特别的苦涩味道，却如同喝茶，吃几口之后就有一些淡淡的回甘。江南温柔地多有茨菇生长，江苏扬州宝应是中国茨菇之乡。江苏扬州宝应为茨菇代言，苏州茨菇论起味道来也是绝不含糊。苏州人吃茨菇用了一些精致的小心思，将茨菇切成极薄的片，上锅油汆，不加任何佐料，这样做成的茨菇片颜色淡黄，苦中泛甜，是道松脆美味的小食。苏州水乡的生活总是慢悠悠的，也许正是这种如水般慢柔的生活节奏，才能与细腻婉约的纯菜一拍而合。纯菜在水八仙之中对水质要求最高，稍有污染就不会生长了，这似乎也应了苏州人精益求精的滋味追求，同样成为历代文人口口相传的佳传。纯菜一名来与它姓纯而一生，纯菜在被采摘前就像睡莲，只是花小也是很美的，而最好的吃法也不过是精心调制的一点汤羹，碧绿间配着细细的鸡丝与火腿，颜色交杂，滋味互补。汤羹以外，纯菜与鱼是分不开的。纯菜汆糖鱼用活糖里做成的去刺茎鱼片放在汆过的纯菜上，加入肉汤、火腿，菜滑嫩爽口，鱼洁白细嫩，汤碧绿清透。如果要说什么蔬菜最能代表苏州，那就是茭白了。油焖是茭白最常见的滋味，那份清爽鲜甜的肥嫩肉质，在油酱糖的佐衬下，真是叫人不得不大快朵颐一番。当然，在滋味精细打磨的苏帮菜中，茭白的风味远不止这一种。除了油焖之外，也有加入虾子或糟制的做法，都能够发挥出它清甜的本味。水芹该是水八仙中最常见的了，它也叫水荫，白嫩的茎与翠绿的叶生在那份纤细的身段上，怎么看都是副温婉可人、小家碧玉的模样。水芹的做法很多，就好像它虽身纤细但心宽广，与大多食材都可搭配，多种手法烹制依旧清香，虽然寻常却并不平淡，这也正是水中八仙身后江南生活的真意吧。其实不论古往今来有多少诗词曲赋、文学著作

0: 提到这八种水中的植物，要说最有诗意的，怕还是造出它们的自然与时令吧。
1: 在吃货界，苏东坡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会吃、好吃、能吃，还能为食物写诗。或许是眉山的灵秀生活气息，造就了苏轼随遇而安的乐观，即便在命运的起伏中，依然能够享受美食带来的细微惊喜。
0: 提及苏东坡，除了采藻宴艺的佳作，还有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鱼、东坡泡菜、东坡皮蛋。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出生在四川眉山，一个古称眉州的风雅小城。在吃货界，苏东坡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会吃、好吃、能吃，还能为食物写诗，这谁能扛得住啊？和大多眉山人一样，苏东坡钟爱肉食，一篇《猪肉颂》成为后世关于红烧肉制作的最佳菜谱。在如今的眉山，随便一家餐馆都能找到当年苏东坡创造的东坡肉，半肥半瘦的猪肉切成麻将大小的方块加以烹制，玛瑙色的光泽鲜亮透明，看似肥腻的肉块毫无糊口之感，两指宽的肉块在齿颊间尽情滑动，能极大满足食肉客的口腹之欲。作为宴席中的压轴硬菜，肘子的档期不要太满。论及肘子的做法，眉山人表示有话要说。经过焯水后的猪前肘炖至八分火色，而后将肘子捞起放上蒸笼蒸，经过这一步骤，肘子多余的油脂已经褪去，剩余的油光滋映在肘子的表层，莹润鲜亮。东坡鱼也是东坡菜谱里的大宗，在眉山人眼中，东坡鱼的做法并不难，清理后蒸制即可，选料和调味才是这道菜的精妙之处。眉山处于闽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河交汇处，本地出产的江团鱼肉质肥厚，鲜味浓郁，是制作东坡鱼的最佳之选。而东坡鱼的配料则要非盐菜莫属。东坡菜谱里还隐藏着一个彩蛋，东坡松花蛋。东坡松花蛋这道菜的制作沿袭了川菜的一贯风格，辣。松花蛋切块，淋上特制的酱汁，最后撒上一把烧辣椒才算完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竹在苏东坡心中是特别的，在眉山人心中，可入食可日用的竹子更是不可替代。竹文化在眉山繁衍千年，衍生出许多与竹相关的美食，眉山青神县的全竹宴可谓精彩纷呈。竹笋、竹荪、竹蛋等竹材在菜品中随处可见，让青神县饮食既有阳春白雪的韵味，也有下里巴人的实惠。在对笋的处理上，青神人民遵循竹笋的本味，采集新鲜的嫩笋带皮煮熟，放入泡椒水中浸泡捞出，食用时食客需自行剥开笋壳，由此得名手剥笋。手剥笋口感脆嫩，有竹笋的清香味，夹杂着淡淡的泡椒口味，适合作为餐前小吃食用。全竹宴将竹用到的极致，除了竹笋，竹花、竹蛋皮也是重要的食材，甚至连竹蛋皮也不放过。

0: 腊肉青红椒搭配竹蛋皮，也是一道美味的下饭菜。火辣是四川饮食的底色，眉山人亦不例外。眉山人的火辣属于藤椒的热辣和红油的清香，藤椒口味的白斩乌骨鸡热辣鲜香，藤椒的麻辣裹着小米辣的清辣在舌尖舞动，让人忍不住夹上一块鸡肉，将这种跳脱的麻辣感压上一压。红油味更为精妙，颜色鲜亮的秘制红油撒一把青葱的葱丝，将乌骨鸡装点得极为清新。在眉山一带，拥有众多粉丝的钵钵鸡也有着藤椒和红油两种口味。将乌骨鸡或三黄鸡切块，用铅串好烫熟，内脏、鸡爪、鸡翅等边角料同样不能放过，而后放入调好的料钵中浸泡。无论是藤椒味亦或红油味，都是眉山最地道的味道。在眉山，小吃龙门阵三天三夜也摆不完，糕点、冰品、街边小吃不胜枚举。凉糕和冰粉是眉山人的夏日必备，备受女孩喜欢的凉糕由大米磨成米浆，于井水中凝结成块，加入红糖水制成，鲜嫩的凉糕清爽沙软，浓郁的米香颇为诱人。在眉山的夏日，没有什么比一碗冰粉更为紧俏，这道起源自四川的小吃如今正在多地流行，大有成为网红美食之势。炎热的夏日，来一份炸土豆配上凉糕或冰粉，冰凉爽口，专治夏日无食欲。丹棱冻粑是眉山人糕点制作的骄傲，除了最原始的糯米口味之外，芝麻、花生、玉米、核桃等口味的冻粑亦层出不穷，醇香软糯，极得眉山人心。众多口味中，芝麻冻粑和黑米冻粑的呼声最高。
1: 但凡是上海人喜欢的，基本上什么都吃，所以上海的本帮菜中有许多徽菜、浙菜、苏菜的影子。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带不走的各地美食在上海积累了下来，也形成了独具上海特色的风味小吃。
0: 吃在上海话里有喜欢的意思，但凡上海人喜欢的，无论什么都能吃。上海是座移民城市，上海本帮菜是一种融合菜，地处江尾海头，中西交融，上海人也确实什么都吃，小吃也一样，很难说哪一品类就是上海独家。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带不走的各地美食在入海口积淀下来，形成了上海小吃独特的风味。在北方，有馅儿的叫包子，没馅儿的叫馒头，吴地的人们则不做区分，统称为馒头。小笼馒头确实不是小笼包，面皮并不发酵，需要保持韧性来兜住内里的汤汁。上海的小笼特指南翔小笼，南翔是上海近郊的古镇，南翔小笼又特指鲜肉小笼，点单的时候径直说小笼就好。生煎馒头和锅贴的做法其实都是生煎，生着放在铁锅里煎，油煎过程中会加水，冷水热油相撞，撒的一声吊足了一旁排队者的胃口。生煎与锅贴的馅料面皮都不相同，造型差别就更加明显，前者像煎包，后者像煎饺。严格来说，生煎并非都有汤汁，上海生煎分两大派，大湖春不放肉皮冻，肉馅紧实，实则无汤，是为肉心帮。罗春阁皮儿薄卤多，则是汤心帮。在上

0: 上海，生煎锅贴各有粉丝，有时也暗搓搓较劲儿。看似制作流程相近的两道美食，却在分寸里宣告了自身的独一无二。城隍庙是原来上海老城乡的位置，最初的上海味道就是在这里形成。近代的南翔馒头店卖的其实是隔壁嘉定县的美食，同样是老字号的宁波汤团店卖的是浙江特产。解放后南翔并入上海不说，宁波汤团也早就被看作是上海美食的代表。说起来，上海小吃的底子是苏式糕点，本地的青团、酥皮月饼都是耳熟能详的了，因为什么内馅儿都能加，是当之无愧的网红。还有不少精致糕点则是从苏州五芳斋传入。较不为人知的是浙江饮食对上海的影响，比如宁波。上海人说起汤团，首先想到的就是宁波汤团。水磨粉做的外皮细嫩软糯，内馅儿分甜咸两口，有芝麻的和肉的。从汤团那里，上海人继承了宁波人的糯米基因。在吴语区人们的观念里，大的叫汤团，小的叫圆子，后者最出名的是酒酿圆子。因为不常吃，所以成了上海人吃酒席时最期待的点心。酒酿圆子有个变种，就是用年糕丁代替小圆子。上海人吃的较多的是宁波年糕，和苏州年糕略有不同。糕粉是用宁波特产的上白豌豆米加水磨制而成，绵软又不粘牙。外地人都知道的小吃街是城隍庙，本地人心里分量更重的则是云南路。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开放口岸，又有租界，很多西式美食流传民间，不断本土化，形成了一种海派风格。最典型的是炸猪排，把腌制过的猪排裹上面粉、蛋液和面包粉，下油锅炸，原来是当主菜的，现在多是小吃。上海人的腔调在于小吃也得配汤，小龙生煎配咖喱牛肉汤、油面筋白叶汤，炸猪排就得配西式的罗宋汤。上世纪90年代是中小学门口小摊上炸猪排最风光的时候，抢了原来萝卜丝饼的风头。过了几年，台湾炸鸡排兴起，堪称无缝衔接。上海小吃往往重油，怎么不养生怎么来。比如西点里最叫人念念不忘的蝴蝶酥，就得吃国际饭店的，老字号大酒店舍得放黄油，蝴蝶酥层层起酥。这些海派西点也不尽是国外传来的，有不少是上海西点师傅的再创作。比如凯司令的栗子蛋糕，主体是由蛋白球、栗子酱、鲜奶油膏三种乳制品做成，口感比较肥润。还有上海人喜欢吃灌奶油，同样是凯司令的招牌。高楼大厦里的魔都可能有1000种面相，但当你吃着上海小吃，体验着那种小市民的小乐会、小幸福，这座城市的本相就显露出来了。
1: 在江南被称为鱼米之乡的地方不少，出境风味人间的常熟恐怕是最能担得起这个名头的城市之一。菜式选料广博而不再珍奇，非要说不同的话，常熟菜更重乡土情怀，风味在民间。
0: 在江南被称为鱼米之乡的地方不少， 出境风味人间的常熟

0: 其实叫花鸡不止常熟独有，如杭州叫花同鸡便与常熟叫花鸡的制作方法相类，虽同名叫花鸡，口味实不相同。叫花鸡名头大，但还不能彰显常熟鱼米香的特质，从这一点上讲，或许蒸菜最能代表常熟，不仅在于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可蒸，更在于它上的宴席接的地气，承接着苏菜的清雅传统，把常熟人的精致带入日常，体现了常熟菜的价值所在。常熟蒸菜起源于东乡的蒸菜老八样，通常认定有蒸鲍鱼、蒸走油肉、蒸蹄膀、蒸鸭、蒸草鸡、蒸油包、蒸蛋饺、扣三丝等。蒸菜取材用料极为广泛，将江湖之鲜与山珍野味等本地物产悉数囊括其中。水资源丰富之处，餐桌上少不了鱼、虾、蟹这样灵宗芥族，清蒸最能体现食材本身的鲜味，因此也最普遍，包括清蒸刀鱼、石鱼、鲈鱼、带鱼、黄鳝、白鱼等。蒸菜对精妙刀工的运用近于苛刻，扣蒸里头的扣三丝最为经典。三是个约束，通常由火腿丝、肉丝、肉皮丝、鸡胸丝、冬笋丝、香菇丝等原料切成丝后码放整齐，力求大小、厚薄、粗细均匀，铺排整齐划一，再反扣入蒸碗内蒸制即成，兼具美感与实心。每日和江河湖海鲜打交道，让常熟人对鲜这种只可意会的滋味有独到的见解。常熟每一家蒸菜馆都有熬制高汤的独门秘籍，汤头经过6小时以上的慢火熬制，各种材料之味方得融合，谓之出鲜。常熟出产的粮食虽以大米为主，但面食极为发达，当地人对面食情有独钟，常熟人的一天是从一碗面、一杯茶开始。茶是虞山绿茶，面里头最有名的是虞山兴福寺的蕈油面。蕈乃菌类，被称为素中之王，蕈油乃一碗面的灵魂所系。蕈肉滑嫩，不柴不木，油脂鲜美，带着山林的气息，叫人惦念。每天都要吃面的常熟人自然不会满足于蕈油面一个招牌，对大众而言，吃面已成假头，主要是吃浇头。苏常地区的浇头大抵分两类，一类是干坯，如排骨、焖肉、鲍鱼、熏鱼等；另一类是炒浇，如炒鱼片、炒虾仁、炒扇糊等。因为一碗面，做个常熟人是幸福的。常熟水稻、小麦种植历史悠久，以糯米、精米、小麦面粉为主料制作的各类小吃也是五花八门，口味纷呈，这也使得常熟人吃起小吃来讲究少吃多滋味。雪糯是常熟最具代表的物产之一，可做八宝饭，但在老常熟的宴席上最受追捧的还是炒雪糯。炒雪糯非用猪油不可，猪油绵稠，可使原本坚硬的雪糯变得香滑软润。冰葫芦是另一道备受赞誉的宴席名点，最早由常熟的百年老店山景园创制，后在城乡席面上流传开来。制作时，先将猪板油去磨、千丁、斩泥，和入绵白糖揉透，搓成带饼葫芦。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

0: 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1: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喉咙疼痛厨房中就有解药，难受时一定要试试。
2: 嗓子难受的食疗方，黄豆煮白菜，大白菜7-8片，黄豆一把，沸后再煲15到20分钟，出锅时撒少许盐，如出现咽喉化脓、红肿等情况，可另加生甘草3到6克，煮法同上，适合咽痛带着咳嗽发热的人群，小孩子亦可使用。金桔加冰糖加薄荷煮水，不仅能让嗓子舒服，而且非常好喝，也能化痰，后期喉咙会更清爽。柠檬蜂蜜水加盐，蜂蜜可以清热润燥，盐可以清热解毒杀菌消炎，柠檬生津和胃，消食化痰，而且柠檬汁富含维生素 C， 对炎症有改善效果。这个简单的方法对咽部发痒、干燥、疼痛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不过柠檬现在不好买，价格又被炒起来了，可以用纯维生素 C 片，不是泡腾片，含在舌根慢慢化掉，别送服。这个方法也有人用过，反馈不错。盐水漱口，盐水可以改善粘液纤毛清除功能，并能减少鼻腔充血。生理盐水漱口不仅能改善喉咙痛，还能缓解鼻塞、鼻涕等问题。将5到6克左右，约一啤酒瓶盖食盐，加入250毫升温开水，充分溶解后用以漱口，注意不要吞咽，含于口腔和舌根处20到30秒后将盐水吐出，再用清水漱口。相较于含药物成分的漱口水或喷雾，盐水的安全性更好，不良反应极少，对于6岁或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更推荐用这个方法试试。嗓子疼伴随咳嗽的食疗方，有的人嗓子疼往往还伴随着咳嗽，分享几个咳嗽的食疗方。一、3块冰糖加1个雪梨加少许白胡椒还有7颗花椒一起炖煮。二、陈皮1大片加1根白萝卜煮水。三、豆腐撒白糖蒸15分钟。四、冰糖加枇杷叶煮水喝。五、核桃仁加冰糖加杏仁蒸着吃，或者打成豆浆喝。六、1个雪梨加1个橘子皮加10片百合加2片生姜煮水20分钟。

0: 最近养生小知识，这款蔬菜堪称高蛋白宝藏，比肉有营养，补钙效果不输牛奶，日常多吃它，轻松补足身体所需营养。
1: 说到吃蔬菜，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能够补充维生素，但若想补充钙质和蛋白质，一般大家都会选择荤食。其实你可能低估蔬菜的能力了，这些蔬菜的营养比肉蛋奶还要有价值，蛋白质远超肉类的蔬菜。除了豆类和豆制品，以下几种蔬菜的蛋白质含量也不错。一、菌菇类，菌菇类的蛋白质含量约是一般果蔬的3到6倍，并含有氨基酸多达18种，是建造肌肉和细胞的来源。鲜食用菌中的蛋白质含量达 1.5% 到 3.63%， 而干制品的蛋白质含量通常在 19% 到 40%。 除提供丰富的营养素外，菌菇类含有的多糖物质具有帮助提高免疫功能、辅助抗肿瘤、抗血脂的作用。二、海藻类，常见的藻类食物有海带、紫菜、裙带菜等，其蛋白质含量有些许差异。其中紫菜的蛋白质含量最多，每100克中蛋白质含量约是24到28克，裙带菜则有 14.21 克，海白菜 11.2 克，海带 8.2 克。除了蛋白质，藻类富含的纤维素、有机碘、褐藻酸钠等成分，有助于延缓胃排空，加快葡萄糖代谢，增强胰岛素活性，能起到平稳血糖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海藻的蛋白质含量会跟随季节发生变化，通常冬季末和春季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夏季的蛋白质含量较低。三、豌豆苗，豌豆苗属于植物中蛋白质含量较高的一种蔬菜，比常见的黄豆芽、绿豆芽还要高。据检测，每100克豌豆苗中的蛋白质含量为 4.8 克。此外，豌豆苗的维生素 B1 和 B2 在蔬菜中算比较高的，每天100克就能满足每日所需的 10%。 豌豆苗与北豆腐一起做成汤菜，可以形成营养优势互补，而且味道鲜美。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区别。

0: 虽然都是蛋白质，但蔬菜中的一般称为植物蛋白，肉蛋奶中的则是动物蛋白。当然，不论我们摄入的是哪一种蛋白，身体都要把这些蛋白质先分解再吸收利用，而两种蛋白质被分解后都会转化为氨基酸，所以二者从营养价值来看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动物性食物往往含有过多的热量、脂肪、胆固醇等，大量食用不仅会增加肥胖风险，也会导致多种慢性病，而植物蛋白则规避了这个不足。含钙量堪比牛奶的蔬菜，补钙不只有牛奶，这些蔬菜中普遍富含镁元素、钾元素和各类维生素，有利于提高钙的吸收，补钙效果不比牛奶差哦。一、荠菜。荠菜被称为蔬菜中的含钙之王，含钙量高达每100克294毫克，相当于牛奶的 2.8 倍。从量上来说，100克荠菜就能满足人体一天 36.7% 的钙需求。想要补钙的话，来一碗荠菜拌豆腐可以说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荠菜的钾含量也很高，比香蕉要高，适合高血压的人群食用。需要注意的是，荠菜中含有一定量的草酸，建议焯水之后再烹饪。二、芥蓝。每100克芥蓝的含钙量达199毫克，相当于牛奶的两倍左右。值得一提的是，芥蓝中含有丰富的硫代葡萄糖苷，它的降解产物叫萝卜硫素，是一种有效的抗癌成分，经常食用还有帮助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脏病的功能。芥蓝的味道微带苦涩，所以炒前可以用少许食用碱水焯一下，可以过滤些苦味。三、苋菜。每100克的苋菜的含钙量约178毫克，是牛奶的 1.5 倍多，常吃可以有效促进少年儿童牙齿和骨骼的生长发育，老人多食可增强骨骼健康。蔬菜这么烹饪才有价值。一、高钠蔬菜少放盐。有些蔬菜天生就咸，因此烹饪的时候要少放盐，像每100克茴香含 186.3 毫克钠，茼蒿钠含量为每100克161毫克，芹菜茎为每100克159毫克。因此烹调茴香、芹菜和茼蒿这种高钠蔬菜时应该少放甚至不放盐，高血压、肾脏病患者尤其要谨慎。中高钠蔬菜包括萝卜、白菜、小白菜、圆白菜、油菜、香菜、菠菜等，烹饪时可少放盐。二、叶子比根茎更营养。生活中大部分人吃芹菜、萝卜、莴笋都是将叶子丢弃的，殊不知被你扔掉的部分反而营养价值更高。以芹菜为例，每100克芹菜根茎其水分含量为 95.4 克，蛋白质为 1.2 克，碳水化合物含量为 4.5 克，膳食纤维是 1.2 克，维生素 C 含量是8毫克。每100克芹菜叶子其水分含量为 89.4 克，蛋白质为 2.6 克，碳水化合物含量为 5.9 克，膳食纤维为 2.2 克，维生素 C 含量为22毫克。绿叶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部位，因此有些营养要高于难见光的根茎部位，这些菜下次吃的时候就别随便扔了。三、多色蔬菜不是转基因。不少蔬菜有多种颜色，像玉米有黑有黄，番薯有黄有紫，白菜有绿有紫，其实这些都是天然作物，只是在特定地理条件和育种技术下产生的。特别是紫色或者黑色蔬菜中含有花青素，这是一种抗氧化物，对人体是有好处的，可以放心食用。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

0: 上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1: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0: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1: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0: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2: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3: 四季养生小知识，如果睡觉的方式不对，或者睡觉的时间不对，会影响到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合理的入睡时间很关键。
4: 睡觉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保持充足的睡眠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状态，所以睡觉对人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人体在入睡之后，各个器官和组织得到恢复，才能够避免出现疾病。正确睡眠有助于缓解身体疲劳，提高抗病能力，而且能够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但是睡觉并不是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就可以，一定要想办法提高睡眠质量，才能让睡眠变成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所以古往今来，睡觉也成为一种学问。古人们通过几千年的生活经验总结，得出了"不想短命，莫睡三觉"的俗语。如果睡觉的方式不对，或者睡觉的时间不对，会影响到人的身心健康。因此，从身体保健方面来讲，要注意合理的入睡时间，避免加重身体负担。一、生气的时候入睡。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在所难免，但是入睡之前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情。如果在睡觉前非常生气，就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损伤。比如情绪过度激动，经常睡觉之前情绪不稳定，就会伤到肝脏，而且睡觉之后也会出现做噩梦的现象，同时造成肾脏部位的负担，不但导致整个睡眠过程受到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内分泌紊乱或者肝肾受损的严重性。另外，肺主皮毛，长时间带气入睡，毛孔容易闭塞，进而诱发肺部疾病或者呼吸道方面的疾病。因此生气的时候可以大力拍打自己的肘窝5到10分钟，或者用拉筋凳拉筋20-30分钟，激动的情绪就能得到有效梳理，而不是睡一觉醒来就没事了。尽量不要把气带到自己的睡眠中。二、醉酒后入睡。很多人喝了酒之后都感觉大脑昏昏沉沉的，有一种想睡眠的欲望，但是酒后入睡对人的健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会导致人们出现呼吸急促感，比如醉酒之后一般都会有恶心呕吐的反应。但是在人睡着了之后，由于呕吐物长时间排不出来，就会堆积到人的气管中，从而造成严重的大脑缺氧，甚至会引起睡眠过程中突发猝死的危害。所以人喝了酒之后，最好适当的喝一些醒酒汤，等酒精基本上消失之后再考虑正常入睡，这样可以有效预防睡觉过程中缺氧的现象，避免出现心律不齐的症状。或者拍打肘窝，内关穴20-30分钟醒酒，醒酒之后坐着休息一会儿再入睡，同时选择侧卧的姿势睡觉，有利于身体健康。三、不要黑白颠倒的睡觉。有的人由于工作原因经常晚上熬夜白天睡觉，这种睡眠方式会导致身体的各个器官得不到有效休息，久而久之会引起身体的免疫力低下，长时间熬夜违反自然规律，肝脏和肾脏都会受到严重损伤，所以应该避免这种不良的睡眠方式。还有的上夜班的人也会黑白颠倒睡觉，这样长时间的睡眠习惯会导致睡眠障碍，甚至会引起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也睡不醒的现象，久而久之会影响到人的精神状态，不但会影响正常的工作

0: 和生活，还会诱发慢性疾病。还有的人经常玩手机或者玩电脑游戏，也会影响正常睡眠。长时间黑白颠倒睡觉，不但影响人的视力，还会导致腰酸背痛、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变得很差，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影响到人的正常寿命。不想短命，莫睡三觉，是人们千百年来总结的人生经验。我们平时要注意养成好的睡眠方式和睡眠规律，早睡早起，不过度饮酒，不带着情绪入睡。另外，睡觉之前也不能吃太多东西，否则会影响肠胃功能，也会影响睡眠质量。如果睡眠质量不好，每天可以拍打手臂内侧30分钟，头部30分钟，用拉筋凳拉筋等等，以有效地改善我们的睡眠。
1: 四句养生小知识，冬季咳嗽总反复，就怕这款家常好菜，记得碰到了要多买一些，清香爽口还下饭。
0: 冬季很多人会咳嗽，如果碰到了茼蒿，大家一定要多买一些。中医认为，原本作为宫廷观赏植物的茼蒿，除茎叶嫩时可以食外，根茎叶花都可入药，有清血养心、降压润肺、清痰的功效。现代研究也发现，茼蒿含有13种氨基酸、丰富的维生素、较高量的钠、钾等矿物质，以及一种挥发性的精油和胆碱等物质，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易水肿、食欲差、脑袋晕胀、血压不稳有特别好的调理作用。一、增进食欲。茼蒿中含有大量挥发油，这些挥发性物质是茼蒿特殊香味的来源，它们能够刺激唾液的分泌，从而能很好的促进食欲，具有较好的开胃效果。二、预防便秘。茼蒿中富含膳食纤维，这种物质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人体及时排出粪便和肠道中的有害物质，从而起到通腑利肠、预防便秘的作用。三、疏肝理气。茼蒿中含有特殊香味的挥发油，除了能够消食开胃外，还有助于宽中理气。如果是因为肝郁气滞所致的易怒、胸肋胀痛、叹气等症，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茼蒿来舒缓。四、降胆固醇。茼蒿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其中包括大部分不能被人体吸收的粗纤维、半粗纤维，这类纤维素不仅能够促进排便，还可以阻碍肠道对胆固醇脂类的吸收，有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茼蒿有着皇帝菜的美称，营养丰富，价格却比较实惠，2块钱一斤就能买好多。今天教大家一种新吃法，用皇帝菜炸丸子，外酥里嫩，清爽好吃，而且还不会腻味，家人也非常喜欢。做法：备用食材茼蒿500克，面粉30克，玉米粉30克，五香粉适量，食盐适量，鸡蛋一个。第一步，首先需要将所需要的食材都准备到位，一把茼蒿摘去不能食用的部分后清洗干净，将茼蒿的老根切去炒菜用，取茼蒿的叶子做丸子，将其切成细细的末，放入在一个容器中。第二步，同时在盛有茼蒿末的容器中加上食盐、五香粉来调味，然后再搁入一个鸡蛋，用筷子将鸡蛋打散后与茼蒿末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待将其搅拌均匀后，重新准备一个小碗，放入适量的面粉。第三步，再按照同比例加上点玉米粉，做成粗粮丸子。如果实在不喜欢，也可以仅用白面粉，将粉混合均匀后分次少许倒入在茼蒿末中，直到将其可以团成团子状，即可停止加面粉。第四步，混合好馅料后开始炸制，在锅中添上适量的食用油，待油烧至60热的时候，也就是用筷子插入微微冒泡的状态，即可用手将茼蒿馅料团成一个个的小丸子，逐个下入在锅中。第五步，开始用中小火炸制，待其定型后用勺子轻轻拨动丸子，使其受热均匀，待将丸子炸至酥脆状态时即可捞出，控干油分即可开始享用。茼蒿还有一些养生吃法，可以凉拌，活血养血，清血管特别安全。

0: 全。茼蒿中的粗纤维可增强胃肠蠕动，有助降低胆固醇，且其可促进人体气血运行，易于治疗血瘀症。中医讲绿色入肝，所以多吃点绿叶蔬菜对清肝火有很好的作用。而且茼蒿清肝火的作用也比其他绿叶菜要更好一些。最佳食用方法，茼蒿半斤，洗净入沸水焯过，切细，加适量芝麻油、食盐等佐料拌匀就可以食用了。茼蒿汤安神健脑助眠，防老年痴呆，其有丰富的维生素、胡萝卜素及多种氨基酸，可以安神补脑，稳定情绪，防止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最佳食用方法，鲜茼蒿菜、菊花脑各60到90克，煮汤，一日两次饮服。这样小小一把菜竟然这么厉害，实在不能小觑。喜欢吃的不喜欢吃的都吃点，血管干净了，心脏好了，消化好了，人想不精神想不长寿都难。吃茼蒿的好处虽然很多，但食用时有一点必须注意，茼蒿中的钠含量很高，每100克茼蒿约含钠160毫克，相当于 0.4 克食盐，属于高钠蔬菜，所以烹饪茼蒿时应该少放盐或不放盐。高血压患者食用茼蒿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1: 在那一十字路口，一个人开车他怎么都不走啊？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走啊？一看吧，就是一新手，跟你差不多吧，总是熄火了就是打不着。
2: 哎呦，这可怎么耽误事儿？这个
1: 这谁说不是呢？后面这一大串车呢，
2: 那这人到底怎么了？是
1: 我也不知道啊。这眼看这红绿灯啊，从红啊变成绿，从绿变成黄，这个从黄变成红，又从红变成绿。这个人他就死活开不动那车。
2: 哎呦，这急死我了！我这
1: 是啊，这时候警察走过来了。
2: 哎，这回该有他好看的了。
3: 小姐，您干什么呢？
2: 哎呀，还是个女的。
3: 这么半天，怎么您还没有等到您喜欢的颜色吗？
2: 啊！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儿。
1: 嗯，肯定跟吃饭有关。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你我还不了解，你是干什么都离不开吃饭，说说吧。
2: 啊，对对对，啊，这我们学校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1: 这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2: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1: 这那饭菜好吃呗。
2: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1: 这怎么办呢？
2: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1: 通知怎么写的？
2: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先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1: 哎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

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至无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

0: 股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

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有声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7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这天晚上，侯亮平和陆亦可再一次连夜加班，赶到审讯指挥中心突击审讯刘新建。侯亮平很清楚，一张黑色的大网罩在自己头上，随时有可能落下来，他必须要和这张黑网抢时间。这是一场关系着全局的百米赛跑。刘新建在受审席上一坐下就抱怨，你们检察院就喜欢夜里审问。没办法，上面催得紧呐。侯亮平以此暗示，这个案子是受到了高层关注的。话题一转，他语调又变得轻松起来。刘总，咱们开始吧。你看，是接着陆处长上次提的问题谈呢，还是接着咱们上次的话题聊？刘新建一时有点懵了。侯局长，咱们上次是什么话题？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刘新建有了些兴奋。啊，你又想听我背共产党宣言了？不，我是想帮你找回失去的灵魂。想一想吧，刘总，你在哪儿失去了灵魂呢？你出生于军区大院，是在军号声和队列歌声中长大的，以后读军校下部队，30岁前几乎没离开过军营，得到的关爱远超同龄人。侯亮平说到这儿，脸上浮现出羡慕之情。我家曾经也在一个军事单位旁边，你听到的军号声和队列歌声，我小时候也经常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区别在于，你在大院里，我在大院外。刘新建面有得色地说，当时大院外的孩子最羡慕我们大院里的孩子了，尤其是男孩，哪个男孩没做过军人梦啊？哎，但是军人梦后来就不行了，尤其是搞市场经济以后。侯亮平说，可是你机遇不错呀，这边一搞市场经济，那边就被省委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的赵立春看上，赵书记点名把你调进了省委机关，让多少转业军人羡慕到现在呀。刘新建深有感触地说，赵书记改变了我的人生，对我有知遇之恩呐。跟赵书记只有5年，我就从副营职转业军人，连续破格升职为副厅级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一处处长。上副厅的时候我才36岁，是全省最年轻的几个厅局级之一。侯亮平的面

你不爱惜羽毛，为了报恩，你甚至不怕掉进污水坑里。你做了省油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以后，都干了些什么呀？刘新建显然受到了触动，愣愣地看着侯亮平，一时回不上话来。侯亮平痛心疾首地说，刘总，刘新建呢？你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你的前辈当中，有的人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流血牺牲，有的人视金钱如粪土，捐赎巨额资金资产支持革命。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这个新中国。而你倒好，为了报答某个人的所谓恩情，就挖国家的墙角，就把省油气集团这么一个国有企业变成了赵家的提款机，你好意思吗？这时耳麦里响起了检察长季昌明的声音，亮平，停止审讯，请出来一下。侯亮平知道季昌明和另一位副检察长正在检察院的指挥中心监看这场重要审讯，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叫停，肯定出了大事。侯亮平的心里不禁一沉，也许黑网掉下来了。而偏在这个时候，情况起了变化，刘新建的心理防线松动了，叹息着说，侯局长，你今天的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只可惜说得太晚了，你要是早点和我说，我哪会有今天呢？我要早几年和你说，你听得进去吗？有了今天就得正确对待。你是军人出身，受党教育多年，我相信你起码的觉悟还是有的。你不要再把各级组织对你的培养看成某个人的恩情，更不要把中共汉东省委当成梁山忠义堂，把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当忠义堂堂主。正说着呢，耳麦里再次传来季昌明的声音，亮平同志，请你出来一下。指挥中心的命令必须执行，侯亮平示意陆亦可继续审讯，自己不动声色地离开审讯室，和季昌明通话。怎么回事啊，季检？你们都看到了，现在情况很好，也许马上就能突破了，为什么让我停下来？季昌明告诉侯亮平一个非同寻常的情况，省委书记沙瑞金亲自打来电话，要求暂停他的工作，调查一个实名举报。但是谁举报了他，又是什么事实，季昌明没说，也不可能说，这老季嘴严得很。侯亮平仿佛一下子掉在了冰窖里，他呆住了。他没想到省委书记沙瑞金会亲自出面在这种时候停他的职。难道声称反腐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省委书记也有不能触碰的底牌吗？要么就是他那位高老师的政治手段太厉害，借力打力。高老师怎么能请动沙瑞金这尊大神的？这实在太让学生瞠目结舌了。怎么办？侯亮平懵了，一时间想不出应对之策。关键时刻，季昌明还是有数的，声音平静而又坚定，省委的指示必须执行，你现在已经接到指示，并且停止了对刘新建的审讯，是不是？侯亮平一下子明白了。季检，我应该在一个小时以后接到指示啊。季昌明说，30分钟吧，我这就按沙

对金书记的要求，去高书记那儿汇报研究。我从检察院赶到省委最多30分钟，所以你只有30分钟的时间。季昌明的声音严肃甚至严厉，让他感到沉甸甸的分量。侯亮平没再多说，回到了审讯室。高玉良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站着，手里端着茶杯，长时间的一口不喝，仿佛一尊雕像。这是决战时刻，容不得半点懈怠，他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一举拿下这个不听招呼、不讲规矩的学生兼部下，毕其功于一役。侧面打过来的灯光映照着他紧绷的脸，他的目光坚定而严峻。同谋者肖刚玉在他身后站着，陪着小心问：高书记，侯亮平不会乱来吧？他要是不听沙瑞金和季昌明的指示，坚持审刘新建怎么办？高玉良看着窗外渐深的夜色，深思熟虑地说道：是啊，是应该这样想问题啊。这个霹雳学生我知道，不按规矩办事，不按常理出牌嘛。肖刚玉提醒说：他要是坚持审讯，只怕刘新建今晚上顶不住啊。高玉良打定了主意，回转身对自己的同谋者说：老肖，你不要等在这里了，立即赶到省检察院，落实省委和沙瑞金书记的重要指示。肖刚玉迟疑了一下：高书记，不是要向季昌明汇报研究案情吗？高玉良把手上的茶杯放在了桌子上：我一个人对付吧，你赶快走，关键是要确保侯亮平停止对刘新建的审讯。肖刚玉答应了一声，匆匆离去了。肖刚玉走了大约10几分钟，季昌明到了。高玉良换了一副面孔，对季昌明说：这么晚了，还请你检察长过来，也是迫不得已，出了紧急情况啊。季昌明表示：听沙瑞金书记说了，侯亮平被实名举报了。高玉良的语调低沉，满面愁容地说：太出乎意料了，搞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呀。昌明同志，侯亮平是你的部下，是我的学生，是我迄今为止最引以为荣的学生啊。他做你部下只有4个月，可做我学生是4年呐。季昌明恳切地说：高书记，既然侯亮平做了您4年的学生，既然您也以这个学生为荣，那么您就不能给这个学生一点起码的信任吗？您真的相信您学生，我领导的这个反贪局长会受贿吗？高玉良显出难过的模样说：老季啊，对侯亮平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有事实根据，是市检察院肖刚玉亲自核实的。你说我们怎么办呢？啊，能手软吗？不能啊，我们就是挥泪斩马谡也要斩呐。这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高玉良抓起来一听，是肖刚玉打来的。肖刚玉说他到了检察院，却进不了审讯指挥中心，估计侯亮平还在折腾刘新建。高玉良的心头一紧，放下电话，马上问季昌明：侯亮平现在在干什么？季昌明说：

0: 还能干什么？撤下来了，在那儿发脾气吧。高玉良直言不讳地说。怎么萧简在电话里说，你们老林还在指挥一场审讯呢？季长明说，哦，那是另一个案子，渎职侵权检查这一块归林监管。没一会儿的功夫，萧刚玉的电话又过来了，说是季昌明和省检察院的人在撒谎，林副检察长手下的人把他挡在了指挥中心门外，就是不许他进去。他怀疑侯亮平对刘新建的审讯还没结束，还有市检察院的同志在外面门口等了快一个小时，也没见侯亮平结束提审走出来。高玉良狠狠地放下了话筒，一时间很是生气。季昌明的胆子也太大了。但是他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绕着弯子对季昌明说，老季呀，你是政法战线的老同志了，思想敏锐，原则性强，尤其在关键时刻，你是很讲党性的。季昌明摆手苦笑着说，高书记，您这不是给我致悼词吧？怎么了又？高玉良这才直说了，你怎么还没把侯亮平撤下来啊？你明明知道侯亮平有严重问题，还敢让他带病在岗啊？出了事谁负责？沙书记没和你打招呼吗？我就怕指挥不了你，才向沙书记做的紧急汇报。季昌明赶紧解释说，哎呀，侯亮平的问题是突然出现的，我措手不及嘛。不过接到沙书记的电话指示之后，我立即停止了侯亮平的工作。高玉良逼视着季昌明说，可侯亮平到现在也没从里面出来。季昌明说，他两个晚上都没好好睡了，可能在里边的休息室打盹了吧。高玉良让季昌明当面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季昌明答应着拨起了手机，过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一脸的无可奈何。手机关机了，侯亮平肯定在哪儿睡着了。高玉良语重心长地说，老季，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可别糊涂啊。季昌明双手一摊，高书记，您这简直是步步紧逼呀，有您这么认真负责的监督，我就是想糊涂也糊涂不了啊。高玉良这才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萧刚玉的手机。刚玉同志吧，不要瞎想，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侯亮平已经被季昌明检察长撤下来了，现在可能在里面休息，你们的人就在门外等着，不要着急。季昌明一听这话突然来火了，什么？萧刚玉追到检察院去了？我说高书记，那您干脆直接下令把侯亮平关到监狱里不就完了吗？高玉良诧异地看着季昌明，好像不认识他似的。这个素来温驯老实的检察长突然间火山爆发，公然顶撞他，实在是出乎意料。但高玉良就是高玉良，仍然坚持按自己的牌理出牌。他满脸悲情，近乎痛心疾首地对季昌明说，老季，你不要感情用事吗？发火不解决问题，侯亮平做过的孤臣，我们只怕也要做一回了。不管内心是怎么痛苦，都得公事公办。 实话和你说，我现在这个心呐，正一阵阵的绞痛啊。姬昌明火气未消地说，可您照样下得了手，在我印象中您不是这种人，您对祁同伟多么有情有义，一样的学生不能两样对待呀。高书记，举报人蔡成功我多少知道一些，这个人的举报疑点很大。高玉良拦住了姬昌明的话，老姬，我们现在不争论，就让肖刚玉和市检察院立案审查以后，还侯亮平一个清白好不好？姬昌明立刻反对，不好，我不同意对一个新任反贪局长轻易立案，尤其是现在。高书记，我建议把咱们的意见分歧报送省委，请沙瑞金书记做指示。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8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季昌明的强硬超出了常规，高玉良的心中是暗暗叫苦。当真把意见分歧报送给沙瑞金，开什么玩笑？现在开局顺利，沙瑞金已经直接找到季昌明，下令停止侯亮平的工作。他可不能在证据没坐实前横生枝节。于是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指着季昌明苦笑着说，你这个老鸡呀，就是个护窝子的老母鸡，我何尝不想保护着猴崽子呀。行，听你的，先不立案，让侯亮平先停职吧，等组织上查清楚以后再做处理。季昌明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好，高书记，对侯亮平的调查我要管的。高玉良心里边生气，嘴上却说，你当然要管，你不管我还不放心呢。季昌明又说，那就请您转告肖刚玉，请他摆正位置，有关侯亮平的情况要及时向我汇报，我还没退休呢。高玉良摇了摇头，我说老季，您哪儿来这么大的火啊？你是肖刚玉的老领导了，还不了解他吗？这个人呐，耿直。季昌明冷冷地说，他耿直，那得看对谁。好了，不说了。审讯室里，侯亮平的攻坚战一点儿也不轻松。一说到具体问题，刘新建又沉默起来。侯亮平看着对面的电子钟，心急如焚。要知道这一分一秒都是季昌明冒着政治风险为他争取的，耽误不起呀。但他没有露出任何的声色，表情平静，连陆亦可也看不出来他的心里正经历着这么一场风暴。侯亮平和颜悦色地对刘新建说，刘总，你刚才还说呢，我有些话要是早和你说了，你就不至于有今天了。那我告诉你，现在我和你说的话要是不听，恐怕哪天又要后悔了。 今天咱们聊得挺好，我也和你交个底。我们对你和油气集团的调查已经全面铺开，时刻都会有进展。你就是一句话不说，我们最终也会零口供定你的罪。但是刘总啊，如果让我们零口供定了罪，你就失去了一个量刑时候从轻的机会呀。刘新建抹了一把汗，终于开口了。侯局长，那我说。据刘新建供述，为了替员工搞福利，他从2009年开始批准财务公司把账上暂时用不着的流动资金陆续借给了省内一些民营和股份制企业搞过桥贷款。5年来，经他批准，累计私分了过桥利息6000多万。他和班子成员每人分了大约几十万到上百万。对问题清单上的澳门赌博问题也有了解释，说是被一家民营公司的老总偶然拉去的。虽然说一夜输了800多万，但都是那家民营公司出的钱。侯亮平及时指出了亮点，那家民营公司的老总是赵瑞龙吧？刘新建略一迟疑，承认了。这才是核心问题，也是对手的底牌。他和纪昌明今夜冒险拼命一搏，就是希望在这点上有所突破。刘总，请说说赵瑞龙的公司吧。刘新建显然是早有防范。这你们得去问赵瑞龙，我就说我自己。侯亮平逼视着刘新建说，刘总，还在讲哥们义气吗？哥们义气可是害死人呐。被捕前，他们还希望你出国到非洲加纳去，和丁义珍一起开采金矿，是不是？刘总，你就没想到这是一个陷阱吗？什么陷阱？他们让我出去，是想让你们找不到我。哼，刘总，你出去以后是死是活，赵瑞龙和你那帮哥们儿可就不管了。现在我就请你看看丁义珍在非洲的真实情况。话音刚落，陆亦可立即把几张照片摆放在刘新建面前，都是刊登在加纳当地报纸上的照片。丁义珍被几个黑人用枪抵着脑袋，在一个集装箱住所的窗前，丁义珍手提冲锋枪向外张望，集装箱门前的中英文牌子是义珍黄金公司。丁义珍在往一具尸体上面盖着白布单。刘新建看着一张张照片愣住了，讷讷地问侯亮平，侯局长，这么说丁义珍在非洲的日子很难过呀，这吃住都在集装箱里。侯亮平告诉刘新建，根据追逃小组掌握的情况，丁义珍入境加纳不到一个月就3次被抢劫，买了照片上的这个铁皮集装箱和枪支弹药，还是被人家武装抢劫了。照片上的死者就是丁义珍的合伙人，一个比丁义珍早逃出去3年的国企老总。侯亮平最后说，所以啊刘总，丁义珍不死于非洲这种恶劣的治安环境就算是好运气了，他未来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和你一起在国内的监狱里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呐。刘新建抬起头来，可怜巴巴地问着，侯局长，你说我还有改造的机会？ 肯定有，如果有立功表现，机会就更大了。你好好想想吧，是救自己要紧，还是替所谓的恩人哥们儿

0: 卖命要紧。刘新建瞬间崩溃了。侯局长，我听你的，是该好好想想了。就在这时，耳机里响起了林副检察长的声音：“停止审讯。”侯亮平抬头一看，电子屏幕上的时间正好跳到23:00，和季昌明约定的半个小时过去了，侯亮平只好收场。功亏一篑的感觉十分难受，此时此刻侯亮平深有感触。下令押走刘新建之后，他和陆亦可收拾起桌上的文件材料，默默地离开了审讯室。在指挥中心门外的院子里，侯亮平站住脚，仰望着无垠的夜空。细碎的雪花飘落下来，阴在脸上，寒意入心。这是这个冬天的初雪，来得比较晚，却终于来了。侯亮平的心情像这雪片一样一阵阵的悲凉。事情的演变如此荒唐，审案人竟变成犯罪嫌疑人，他的愤懑委屈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挺住，这是生死决斗，无论遭受怎样的打击都要从容应对。但是他的视线还是模糊了，一汪热泪悄悄地涌出了眼眶。他是性情中人，老师设置的侮辱人格的陷阱实在让他无法忍受。热的泪，冷的血融合在一起，留在一个中年男人刚毅的脸上。陆亦可在不远处守候着，检查警车开过来，侯亮平镇定情绪转过身，招呼陆亦可上车。转眼间，他又变得轻松自信了，甚至吹起了口哨。虎死不能倒架，尤其在陆亦可面前。现在还不错，刘新建对自己的问题能正视了。今天如果继续攻下去，也许就把赵瑞龙的事情突破了。侯亮平对陆亦可是这样说的。陆亦可难得地骂了人，就是他妈的，就差这么一口气了。侯亮平说，对手不想让我们看到底牌呀。陆亦可心知肚明地说，什么底牌？赵家吗？侯亮平说，应该是，形势不容乐观，赵瑞龙、高小琴又跑到境外，下一步更难了。警车在空旷的大街上行驶着，陆亦可扭头看了看，意外地发现有一辆检查警车在后面跟着，就问司机，后面那辆车是怎么回事？司机没在意，说是市检察院的，开过来一个多小时了，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侯亮平心里有数，往后看了看，自嘲地说，是来抓我的吧。司机不知道情况，笑着说，侯局，您真会开玩笑。陆亦可看着后视镜里的跟踪警车，突然命令停车。司机愣了一下，把车停下来，跟踪警车也在不远处停下。陆亦可走到跟踪警车前，敲了敲车窗，车窗摇了下来，车里边的人问，陆处长什么事？陆亦可虎着脸说，半夜三更的，你们跟着我干嘛？车里边的人解释，不是跟您，是跟着侯局长，我们消检的指示。陆亦可立即拨通了手机， 怒火爆发了。季姐，肖刚玉怎么派了辆警车跟踪我们？侯亮平犯什么事了？你和省院是不是已经批准市院对侯亮平采取措施了？你说话呀，要没同意没批准就让他们滚蛋，还让不让人活了？侯亮平透过车窗望着张牙舞爪的陆亦可，苦笑着摇了摇头。姬昌明接到陆亦可的电话，心里很不高兴。他冷冷看着一脸肃然的始作俑者肖刚玉，问他派车跟踪侯亮平是怎么回事。肖刚玉正喝水，放下水杯，一本正经地表示，就是必要的防范措施嘛，还能怎么回事？季昌明阴沉着脸说，我希望你能摆正位置，起码搞清楚省院和市院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侯亮平毕竟是省院党组成员兼反贪局局长，你再不情愿也要先向我汇报清楚。肖刚玉取出卷宗放在了办公桌上，拍了拍，我这不是来汇报了吗？老季你看，材料我都带来了。肖刚玉首先声明，对侯亮平这个人不太了解，无亲无故，也无冤无仇。荆州市检察院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办案。接着，汇报了大风厂老板蔡成功实名举报侯亮平的事实经过，并把卷宗打开，拿出了物证材料，正气凛然地说，相关证据也查实了，起码侯亮平受贿40万元的证据是确凿的。老季，你请看，这是民生银行转账凭据复印件。季昌明翻看着卷宗材料和相关的证据材料，阴沉着脸，一言不发。肖刚玉信心满满地说，有实名举报，有银行转账凭据，可以立案了。季昌明语气略带嘲讽地说道，老肖啊，你热情很高，干劲很大呀，不是已越过我和省院党组向高玉良副书记汇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呢和高副书记认真地研究过了，侯亮平暂不立案，先停职反省吧。肖刚玉很是意外，老季，这是停职审查还是停职反省？季昌明肯定地说道，停职反省，由省院纪检组组长和你牵头成立一个调查组，查清事实，经省院党组研究之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肖刚玉挠了挠头，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边踱了几步，在季昌明面前站住了，煞有介事地说，老季啊，丁义珍的教训咱们可要汲取啊。季昌明不屑地说，侯亮平和丁义珍有什么关系还教训？肖刚玉赶紧说，哎，老季，你先看看材料，侯亮平和丁义珍一起开过公司。说着翻出了一份工商登记材料递给了季昌明。季昌明看着材料根本就不信，不住地摇头，他们俩在一起开公司简直是笑话。肖刚玉义愤填膺地说，就是啊，这笑话闹得也太大了吧，堂堂省检察院一个反贪局局长，竟然和一个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一起做煤炭投机生意。季昌明冷着脸盯着材料看，不再搭理肖刚玉，他和这个人无话可讲。他们曾共事多年， 他对萧刚玉十分的了解。这个人自私自利，在省院是出了名的，事事时时处处都想占便宜。逢年过节，单位发福利，鸡蛋、大米、花生油什么的，总爱找各种理由多拿点，连司机都瞧不起他。有些便宜贪的已经涉嫌犯罪了。萧刚玉主管预防职务犯罪时，不知道收了谁一箱中华烟，托一家企业老总卖，老总就让财务给他送了几万块钱，烟没拿，全当送给他抽了。没想到半年后，萧刚玉又找人家卖烟了，竟然还是那箱中华，人家只好再批几万给他，然后让人把烟拿了。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三，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闺中若女子被负心人抛弃，五代词人顾炫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无比伤感的闺怨词。下面一起来欣赏顾炫的《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
1: 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觉来音。相隔眼，眉敛，月将沉，征人不相寻。愿孤卿，换我心为你心，使之相一身。情爱的书写在唐五代两宋词人手里可以说是被发展到了追魂摄魄、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篇时繁多，佳篇迭出，而且各家词人自出机著，各擅其美。花间词人之一的顾炫就是写情爱词著称而又较早的高手，尧山唐代记称其小词极工，而况周仪汇丰词话也说他的小词皆艳词也，浓淡疏密一归于艳，五代艳词之上四矣。所谓艳词，大抵即情爱之词。这首《诉衷情》属于疏淡一路，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存以白描手法来表现口语式的内心独白，从而使一个痴情女子复杂的心理活动跃然纸上，人物的形象也几乎呼之欲出。这样的特点所表现的情爱，呈现一种与雅之美相对而言的俗美，对后世词创作影响很深远。北宋柳永的一部分词的风格正是发展了这种路子。至于这首词较之温庭筠《韦庄》同一词牌的作品，增多四个字，即愿孤卿，变二字为三字，换我心为你心，由原五个字添至六个字，并折腰为三三分句式，结句使之相一身，亦添了两个字。钦定词谱认为这种体式既开宋人添字之法，这有道理。这添字之法是词体演变历程中寓意增大情感容量、寓意灵活多变的重要因素之一。词谱又说原词衬字始本于词，那么对原人创作以致对原曲的影响也值得我们注意了。这首词写一个痴心女子独处长夜，思念而又怨恨久久相违的情人，这女子所思念的旧日情侣显得薄情无义，朝秦暮楚，恰恰在这样的关照对比中，我们无比同情了这女子。这是个纯真质朴痴绝的善良人，何以见出她所遇到的是个薄情郎呢？是头两句永夜抛人何处去，觉来音告诉我们的。这起手就展现开来的内心的思忖和怨声就很耐读，很生动。永夜是长夜，这时间观念上的永本是可以理解为长长的一夜的，可是下面一个抛一个绝，表明着永夜已不是单一的时间数量的形容，而是包含着时间绵延持续的长度，有了悠久性。于是永夜就应是一夜又一夜，一夜复一夜了。正是这永夜之久长，才显得抛字的属实，他被抛弃了，也显出绝字之沉重，负心郎狠极了。反过来则又是抛与绝充实，绵延着漫漫长夜，从而这曾经欢爱过的女子的怨恨也随时间的推延而绵绵不绝，怨之深可见。于是觉来音三字的切齿声已似在耳畔里，接着相隔眼三句，从环境描写、情态描写到格外夜深的景色描写，既渲染气氛、表现动作、形容表情等多角度的勾勒出这女子的怨之情。怨情是实在的，但很难实写，既难以具体的直接的表现它，弄不好就会非常单调，非常浅。

0: 现在陆逊采取以虚写实，即不直接说怎样怎样的怨，而是从深闭香阁门低垂眉眼来写愁思百结，怨苦至深，再用月江尘表明又是一夜怨中过，这样一种无情无绪、一心阑珊、失望之极的怨苦心态充分写了出来。是怨之深是出于爱之切啊，征人不相寻，怎能叫我忍心不寻觅、不期待、不等候呢？痴绝之情从五个字中散出，但话说了只一半，相寻、期待、等候又将会有什么结果呢？负心的薄情郎会回心转意吗？怨孤清，怨字重重的写明前面的种种积聚的怨情都落实至此，一种沉重、寂寥、怅惘、无望的心态，一种孤身指引的悲哀，被人遗弃的痛苦全都泄露在这怨字上，用最简洁的手段表现极其丰富的内涵。这首小词在这方面显得很不凡。我们说这是个善良的女子，因为为其善良所以痴情，而正是痴情足见其善良。换我心为你心是痴人语，当然也是怨透的话，词人用大白话口语写出，效果却极佳。我们知道心的交换作为物来说是不可能的，可是这不合理事却合情，情相通者心可换。问题是面对一个负心汉，这种换字无疑是已失去了前提。然而现在一旦出于痴情女之口，恰恰长满了他的一片深情，也表现充分地写了相遇深的深，对方却不知此心，你说可恨可怨吗？既然不能换此心给你，使你体察私情之深，那么这怨岂不深重之极？全词仅37字，无一字多余，也移动不了一字，幅员虽小，容量极宽，一腔怨情满满泛起，一个尽管遭到损害，却仍在割不断情丝的怨着、恨着、期待着、失望着，在期待着的女子音容在词中毕现出来，这真是写情的高手。
1: 朝中错，宋刘仲元甫出手为阳，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表达了他对友人刘仲元甫出手扬州的离别之情，以及对时光易逝、人生无常的感慨。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朝中错，宋刘仲元甫出手为阳，作者宋代欧阳修。平山兰涧已晴空，山色有无中。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去衰翁。北宋仁宗庆历八年，欧阳修任扬州太守，在扬州城西北五里的大明寺西侧蜀冈中峰上修建了一座平山堂，据说壮丽为淮南第一。欧阳修调离扬州几年之后，他的朋友刘元甫也被任命为扬州太守，欧阳修给他饯行，在告别的宴会上做了这首《朝中错》相送。这首词追忆自己扬州的生活，塑造了一个风流儒雅、豪放达观的文章太守形象。这首词一发端就带来一股突兀的气势，笼罩全篇。平山兰涧已晴空，顿然使人感到平山堂凌空矗立，奇高无比。这一句写得气势磅礴，便为以下的抒情定下了豪迈的基调。接下去一句是写凭栏远眺的情景。据宋代的王相之《余地记胜》记载，登上平山堂，覆堂而望，江南诸山拱列眼下，则山之体貌应该是清晰的，但词人偏说它是山色有中无，这是因为受到王维原来的诗句的限制。但是从扬州而望江南，青山隐隐，当然也可做山色有无中的咏叹。以下两句描写更为具体，当诗人宋刘元甫出手扬州之际，不禁想起了平山堂，想起堂前的杨柳，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又深情又豪放。其中手中二字看似寻常，却是感情深化的基础。此人平山堂下种下杨柳，不到一年便离开扬州，一任颍州。 这几年中，杨柳的枝枝叶叶都牵动着词人的感情。杨柳本是无情物，但中国传统诗词里却与人们的思绪紧密相连，何况这垂柳就是词人亲手种的。可贵的是，此人虽然通过垂柳写深婉之情，但是婉而不柔，深而能唱，特别是几度春风四个字，更能给人以欣欣向荣、格调轩昂的感觉。过品三句写作者自己，作者当年任扬州知府时，以文章名冠天下，故自称文章太守，曾在平山堂挥笔赋诗，作文多达万字，后缀以一饮千钟，则听成一股豪气，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气度豪迈、才华横溢的文章太守的形象。词的结尾两句先是劝人，又回过笔来写自己，鉴别眼前，面对知己，一段人生感慨不禁冲口而出。无可否认，这两句是抒发了人生易老、必须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但是由于豪迈之气通篇流贯，词写到这里并不令人感到低沉，反而有一股苍凉玉帛的情绪奔泻而出，涤荡人的心灵。欧阳修这首词突破了唐五代以来的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与极力渲染红香翠软的表现方法，为后来苏轼一派的豪放词开了先路。他的风格与苏东坡的轻旷词风十分接近。欧阳修政治上达观豪迈，笑对人生的风范与苏东坡也是非常相似的。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朝中错》，宋·刘中元甫出任维扬，作者宋代欧阳修。平山兰界已晴空，山色有无中，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去衰翁。
1: 临江仙为玉行藏谁肯信，是宋朝大臣侯蒙留下的唯一一首词。此词借自嘲以讽刺，表面上借用风筝以自嘲，其实是在讽刺那些看不起他人、一心想往上爬的势利小人。
2: 临江仙为玉行藏谁肯信，作者宋代侯蒙。为玉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明踪。无端良将化形容，当风清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见闻，只疑远赴禅宫。欲于时后夕阳红，举人平地上，看我立霄中。一直没有遇上盛名的君主，没坐上官，过着隐居的生活，谁肯幸福呢？而今才显现了名声和踪迹，画工将我画在风筝上，那么我正好借着风力乘风直上。在半空中，风慢慢吹来，我觉得身体渐渐平稳了，只觉得要飘到月宫去了。此时正是雨后夕阳西下之时，又有多少人身在平地，羡慕我登上了碧霄之中啊。据宋人洪迈《夷坚志》记载，侯蒙其貌不扬，年长无成，屡屡被人讥笑。有轻薄少年画其形容于风筝上，侯蒙见之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后一举登第，官至宰相。 假如有人把你的相貌坏于风筝之上，即使你相貌英俊，恐怕也不会高兴，或许要勃然动怒，或者告他个侵犯肖像权，或者恶语相向，或者诉诸武力。然而侯蒙却没有这样做，他不但不动怒，还见之大笑，并为此写了一首词题写于风筝之上，可见他绝非一般人物。这首词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借风筝来写诗人个人的志向、意愿和理想。未遇行藏谁肯信，是自问自答。自己其貌不扬，又年长无所成就，谁又能了解自己呢？世上的人有谁不以貌、以权、以钱取人呢？人们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修养、才学、志向、抱负，谁又能看到呢？不为人理解、相信，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知是信还是不信，诗人的名声却一下子显扬起来。原来不知是哪个画家把他的形象绘制于风筝之上，他也就随着风筝飞向了天空。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是写风筝，也是写诗人的志向。诗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风筝只有在有风的时候才能飞上天空，如果没风，任谁风筝也飞不起来。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成或者无成，何尝不是如此呢？才能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机遇也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机遇，没有可以借力的风，即使一个人再有才华，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世上的人们，你们只知道我在地上的样子，和你们似乎一样，但你们要知道，一旦风起，那临风飘举的就是我。诗人借风筝写出了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的志向。才得吹嘘身见闻，是写风筝已飞上天空迎风飘去的样子。至于远赴禅宫，是诗人借风筝来表明自己的志向，那就是去禅宫折桂，成就自己的功名事业。雨余时候夕阳红，是写雨过天晴，傍晚时分夕阳无限红。风雨是自然界的风雨，同时也是诗人所遭受的人生的风雨。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之后属于自己的阳光终究会到来，哪怕来得晚一点，但诗人始终坚定地相信他终将会大器晚成。寄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表面是写绘有诗人形象的风筝飞翔于碧空之中，平地上人们都在观看，其实是借风筝飞翔碧空来表达自己不凡的志向。正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借月亮来表达自己的志向的诗句：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头看一样。诗人要表达的也是同样的志向。或许我们今天看似一样，但谁又能知道明天会如何呢？明天就在明天，我们也许就会判若云泥，因为你们是翱翔于蓬蒿之间的条与学究，而我则是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你们是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而我则是志向高远的豪杰之士。非豪杰之士不能写出豪杰之词，此词便是豪杰之士写的豪杰之词。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临江仙，未遇行藏谁肯信，作者宋代侯蒙。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明踪。无端良将化形容，当风轻借力，

0: 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二十四集。
1: 第二十四集，
2: 梅博士说道：“
3: 如果把这香料全部放进一个砂罐里熬制卤液，两道香味就会相克。”这香气不能全部溢发出来，分开来熬制卤液，待香味成型再勾兑熬制，各道香味应有尽有，让人说不出究竟有多少道香味，这便是各种妙处。常人不明其妙方是做不出的，这道手艺也应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世上万事万物，相辅必相成，相克必相毁，熬制卤液也就是这个道理。驴肉本来就是一大美味，经文火慢慢熏烤，烤干肉中的血水，外表到半焦的模样，这本身香味就溢发出来，再加上香味十足的卤液浸泡，那干驴肉就成了棉花沾了水，吸饱喝足，煮熟再熏烤干爽，香味就定型了。这时候那香辛驴肉吃到嘴里，就像干锅巴溅了水，不用力嚼就碎烂喷香，还愁馋不到顾客的牙齿。
2: 话音刚落，阮武扑通跪于梅博士面前说道：
4: 掌柜的，你把祖传绝艺传给咱一穷伙计，实在是世上的稀奇事儿啊。从今往后，咱阮武要是对掌柜的你有半点三心二意，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咱这辈子跟你跟定了，啥时候也不会背对你，永久不离开这脚店。生是脚店的伙计，死是脚店的鬼。我阮武要讲天地良心，孝顺你一辈子，你就放心让咱攀着香薰驴肉吧。
2: 梅博士扶起阮武说道：
3: 咱要听其言，观其行。猛虎自有猎手擒，绝境自有众艺人，你好自为之吧。
2: 自打脚店掌柜梅博士将香薰驴肉的绝艺传授给伙计阮武，梅博士就放心大胆地交给阮武做一些花销银子的差事，买驴肉，买菜，买米，买面，买香料，沽酒。阮武也就不负信赖，回回差事办得利利落落，花销账目交得一清二白。他虽是个伙计，但是他在脚店的身价却日益看涨，俨然成了脚店的半个掌柜的。店里的厨子、女服侍、杂役瞧着阮武眼热心跳，甚是抬举。掌柜的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也开始正眼瞧阮武，进进出出，和颜悦色，寻话搭腔，弄得阮武羞得像个大闺女，挺不自在。阮武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些微妙的变化正敲眉声响地有形无形地改变着他的卑贱。阮武自打记事起，一直到他风尘仆仆的感想生涯，还没有谁正眼瞧过他。他的那张黑不溜秋、饱经风霜的脸庞上，叠印起数不清的无痕白眼与蔑视。尽管他想改变卑贱的状况，并且脚踏实地地去当差做事，却无济于事，还是被人瞧不起。现在他的命运有了转机，终于迎来了善意的目光。这目光只要一触到他脸上，就像春风拂面，好生舒爽。他从心底里感激掌柜梅博士给了他难得的恩惠，交给他香薰驴肉的绝艺。他要以恩报德，死心塌地地为掌柜的卖死力气，就是把心肝掏出来，他也心甘情愿。无怪乎掌柜梅博士说他没有看错人。这一日早晨，阮武披罢剩余不多的木柴，寻找掌柜梅博士说木柴没得披的了，看咋办。

0: 梅伯时没说二话，遂叮嘱阮武去柴炭店买些柴炭回来。阮武连早饭都没顾得吃，便带了银子奔柴炭店而去。他埋着头一个劲儿地朝前走，一不小心撞得一个路人一个踉跄，险些跌倒在地上。阮武愣愣地瞧着那人，原来是十字难戒的义士陈长喜，便开口说道：
1: 长喜兄弟，对不起啊。
2: 哼，咱当是谁来？原来是你个冒失鬼。你大早上去哪儿啊？
1: 啊，咱去柴店买些木柴。哎，你慌慌张张的去哪儿啊？
2: 啊，咱去挂四棚测个吉凶祸福来。
1: 你不是好端端的吗？啥祸啥福的？
0: 陈长喜见左右没啥人，于是压低声音说道：
2: 兄弟，这个你就不懂咱的心事了。不瞒你说，今日咱要领头起事了，测个凶吉祸福，好行事。
0: 顿时阮武急得脸色煞白，战战兢兢地说道：
1: 长喜兄弟，你咋说干就干来？吉事可不是儿戏啊，弄不好脑袋要搬家来。
2: 哎，咱已谋划许久，这回豁出去了，就看测个啥命运。要是命运顺畅，咱就大干一场；要是命运不顺畅，咱就消停几日。反正得起事，你就等着瞧热闹吧。
0: 阮武劝不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辞别而去。阮武朝虹桥码头区东段走了一程，绕过几棵歪脖子古树，便一眼瞧见了坐北朝南的柴炭店三间门面。店主小二头缠幞头，穿黑色长衫，腰束带子，正在店门口称量柴炭。阮武头一回来买柴炭，与店主小二没有打过交道。他走到柴炭店门口，客气地向店主打了声招呼。店主小二抬眼一瞧，是个生面孔，便样样不乐地问道：
3: 哪来的买主啊？
1: 哎，店主，咱阮武初来乍到，脚店却是你店的老主顾，梅掌柜拆咱来跑腿儿，你可得给咱面子啊。
0: 此时店主小二方才正眼瞧着阮武问道：
3: 啊，你是脚店拆来的伙计？
1: 哎，伙计当的是掌柜的家，咱来跟掌柜的来一个样。
3: 伙计，近日运输不畅，柴炭吃紧，行情看涨啊，你这回来的可不是个时候啊。
0: 阮武心里一掂量，知道店主要捏拿他，便说道：
1: 哎，店主，咱俩先不谈行情，让咱瞧瞧柴炭，再做计较也不迟。
0: 于是店主小二让阮武进了店里，阮武步入后院，只见后院里的松树桶、栗树桶码得像小山，还有木炭、石炭，阮武心里有了底。阮武蹲于木柴堆旁，掂起一根栗树桶说道：
1: 店主，这栗树桶怪沉的，栗柴多出暗火少出明火，慢上劲儿，它适合蒸馍煮饭、煮肉熬汤，若是把栗柴桶劈开晾得过于干燥，栗柴反而不禁烧，栗柴只有半湿半干才禁烧啊。
0: 他又拿起一根松树桶说道：
1: 嗯，这松树桶与栗树桶就大不一样了，松树桶湿了不易燃，直冒黑烟不起火，只有将松桶劈开晾干才起火，有燃劲儿，它适合急火烹调菜肴。店主，你若是把这松树桶劈开晾干再卖，准能卖个好价钱。
0: 店主小二怔怔地瞅着阮武，想不到这个愣头愣脑的伙计还真有些心苦眼儿，晓得烧柴的门道，怪不得掌柜的差他来买柴炭。生意人最热衷于顾客看行话捧场。顿时店主小二对阮武刮目相看，生了好感，说道：
3: 伙计，条条蛇都咬人呐，咱开个柴炭店 也实在是不易呀、啊。别的不说，就说这柴炭来源不易。你睁眼瞧瞧，这汴京周围哪儿出柴炭？这柴炭来自远处的南山里，要应水路走旱路，船载车拉才能到这柴田店里来，盘费太高啊。这虹桥码头区乃是商贸重地，农商往来居多，酒店饭铺客栈茶肆多的是，消耗柴炭数量惊人啊。你莫看后院的木柴码得像小山，不出几日便消得一干二净，所以啊，这柴炭在汴京这地方显得尤为主贵。这里的气候呢，冷得早，去年冬季一场大雪一股气下了两天两夜，没膝深的大雪把汴京一带覆盖得严严实实的，许多家户人家缺炭取暖，缺柴烧火做饭。这光景，外边的柴炭进不来，幸亏咱平日里多长了个心窟眼，积攒了不少柴炭。那一日来店买柴炭的人是挤破了门，咱也没趁机啊赚这个黑心钱，只是把柴炭价略微提高了一点，就是凭着这些柴炭救了虹桥码头区人的性命，家家户户照常冒烟，酒店饭铺茶肆客栈照常营业。想想当时大雪封门的景况，嘿，他们真得感谢咱嘞。
0: 阮武听得如痴如醉，想不到这柴炭竟与千家万户的生息相关。阮武皱着眉头沉默了一阵子，说道：
1: 店主，你咋不取个近道弄柴来呀？
3: 哪来的近道？
1: 咱呢是个赶脚出身，常年累月在马帮道上行走，有时候就到道旁的村庄里歇脚寻食吃。咱呢知道一个出柴的好地方，那是一个小山丘，森林茂密，遮天蔽日，家家户户门前码着几多硬柴。就是啊，这地方偏僻，难以把柴运出来，若是叫人把柴担到路上再用车运就方便多了。你呀，若是把那个地方的柴给兜住了，你的柴店就有了来路，那里人卖柴也有了钱，一举两得，你呀还能省下一把盘费来。
3: 咱常年经营柴炭，四方打听柴源，咋从没听说过那地方产柴呢？
1: 店主啊，鼻子底下是大路，你摸错路途偏弯梢，这能怪谁啊？世上的事儿要是都让你一个人摸透了，还要那么多鼻子耳朵干啥呢？这叫车有车路，马有马路，各有各的路数。过些时日啊，咱领你去瞧瞧，你就信了。
0: 顿时店主小二喜出望外，说道：
3: 伙计，过些时日啊，带着院子里的柴炭卖得差不离了啊，咱就去脚店寻你，你可别推辞啊。
0: 阮武点头应允，说道：
1: 嘿，好嘞。时辰不早了，你称两些柴炭给小店送去吧。
0: 店主小二慌忙换来了几个拉平板车的搬运夫，帮忙称量了柴炭，将柴炭置于车厢里捆绑结实。阮武付账嬉笑一声，说道：
1: 店主，这柴炭行情还没看涨吗？
3: 这哪能呢，柴炭行情真的看涨，咱也亏待不了老主顾。
0: 阮武乐得一拍屁股，便跟随着几个拉柴炭的搬运夫朝东而去。走了一程，阮武瞧见一棵粗大的古树后的挂字棚，棚顶上用方块凉席遮盖，棚屋是列架之称，凉棚檐上挂着三块招牌，神算、看命、决疑。算命先生卢神甫坐于席棚下的桌旁，桌上放了两个陶罐，罐里分别装着纸牌与竹签。算命先生卢神甫正在给一位老翁算命，还有几个人立于算命先生身后边不时地议论着。义士陈昌喜坐于一旁耐心地等待着看命。卢神甫给老翁看罢命，报了命运顺畅，晚年有福。老翁脸上露出欣喜之色，遂付了几枚铜钱而后离去。这时陈昌

0: 起急忙走过去，坐于卢神甫面前的凳上，急不可耐地说道：
1: 哎呀，求先生给他看个命相吧，这是福是祸您可要给他看准喽，咱会给你银子酬谢。
2: 咱看过无数人的命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无疑是真，否则咱老生咋能做这营生嘞？啊，这位汉子听真切啊，命运顺畅你莫喜，乐极生悲伤身体，命运不及你莫愁，悲从心来伤肝肺，踏破坎坷是坦途，病树前头晚暮春呐、
1: 哎！那既然如此，先生你就给他看吧。
0: 说着报了生辰八字，卢神甫认真地看着陈昌喜的额纹，又摊开他的两手掌看掌纹，而后说道：
2: 这位汉子，你就随意抽一支挂签吧。
1: 哎，
0: 陈昌喜捋了一把袖子，两眼睁睁地瞧着罐里的竹签，从中间抽了一枚竹签递与卢神甫。卢神甫瞧了瞧竹签上的白虎星三个字，眉头不禁皱了皱，说道：
2: 这位汉子，咱给别人看命只抽一签即可，今日啊，咱给你破个例，你就再抽个纸牌吧。
0: 于是陈昌喜又捋了一把袖子，两眼瞪得铜铃一般，怔怔地瞧着陶罐里的纸牌，好像变成了一把扎手的刺，又好像是生死攸关的诀别，迟迟不肯下手。停了一会儿，他终于鼓足勇气，伸手抽出一张纸牌递给卢神甫。卢神甫瞧着纸牌上的一轮西沉日头，不禁哀叹一声道：
2: 这位汉子，你大事不妙啊，你抽的头道签上是个白虎星，此乃招灾惹祸之兆，你抽的二道纸牌上乃是一轮西沉日头，日暮途穷啊，此乃大凶不吉也。千亿牌正照应了你的额纹与掌纹不详，额纹深如鹤，命运必坎坷，手纹分叉如细流，不能成大器。哎，你去吧。
0: 顿时陈昌喜一脸乌云，沮丧的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蔫儿塌塌的。他遂偷出一锭银子置于桌上，大步而去。桌旁的卢神甫急忙起身，拿起银子唤道：
2: 哎，汉子，还你的银子。
0: 落音之时，已不见了陈昌喜的踪影。陈昌喜夺进十字南街自家店铺后厅，捶胸顿足，喃喃自语道：
1: 嘿，咱正要起事，却命运不祥，晦气，真他娘晦气。
0: 他一屁股踏于椅上，心里像一锅沸腾的开水，咕嘟嘟直翻腾，心里想到：
1: 反正命运不佳，我豁出去闹他个天翻地覆，兴许命运就有了转机。这些贪官污吏难道就是天生的富贵命？他们还不是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那些聚义起来的义士们还眼巴巴地盼着咱决断了，咱不能败了他们的兴致，错了他们的锐气，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咱就吃了秤砣铁了心，大干一场。大丈夫就要活得仗义，死得响亮。
0: 陈昌喜自解自断，热血沸腾，激动的一拳擂于桌上，将桌面砸了个窟窿。于是他踏踏步出店门，走过南街，拐入正街，奔入梅记脚店。入店门瞧见阮武，说道：
1: 阮武兄弟，你与掌柜的说一声，今日夜里三更时，咱要在这店里摆酒设宴款待客人，不碍事吧？
3: 啊，三更时客人已散尽，店里也消停了，来的正是时候，你就放心吧。
0: 陈昌喜向阮武预付了20桌酒席的定金，便夺出店门而去。 阮武向掌柜梅伯石交了陈昌喜定酒席银子，梅伯石赶到蹊跷，心生不解。
4: 这20桌酒席可不是小动静，按每桌8人计算，也就有160人。那陈昌喜究竟带啥客？若是婚庆喜酒，那得晌午宴客，还得放鞭。若是老人百年归天的白喜事，也得白天待客，哪有半夜三更待客的？这于情于理于风俗都说不过去，他陈昌喜究竟要干啥？
0: 梅伯石思来虑去，也计较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向阮武问道：
4: 阮武，你知不知道陈昌喜待客干啥的？
3: 掌柜的，这不是咱一个伙计该打听的事儿。店里做的本来就是待客的行当，人家只要不亏欠店里银子，啥时候来都一样，操他那份闲心干什么事儿啊？
0: 梅伯石无话可说，于是不再打听。其实自打今日早晨，阮武在街上碰见陈昌喜去挂四棚测命，说他要领头起事，阮武规劝不下，心里就一直打扑头。现在陈昌喜又要三更半夜来脚店宴客，阮武心里明白，陈昌喜这是设宴聚众，真的要起事了。阮武越想心里越乱糟，他虽是个粗人，但他人粗心不粗，不会将起事的真相告诉掌柜的，走漏风声，出卖朋友。阮武怎么也猜不透，陈昌喜为啥非要冒险起事，走这条险道。
5: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1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情也不清。 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长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 鼓舞着更多富贫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贫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 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七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经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经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经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61集戚继光痛脚倭寇。
3: 戚继光痛击倭寇。明世宗的时期，东南沿海防卫空虚，倭寇乘机侵略，祸害空前严重起来。倭是我国古代对日本的称呼。明朝初年，有一批日本的海盗来到中国沿海一带，从事杀人抢劫的勾当，他们被叫做倭寇。不过那个时候，明朝的国力强盛，军队战斗力很强，社会政治比较安定，入侵的倭寇很快被消灭，所以也没有造成多大的灾难。而嘉靖年间的倭寇危害了沿海的半个中国，一些地方的贪官、恶霸、奸商、罪犯等等纷纷勾结倭寇，使得倭寇在浙江、 福建、广东沿海恣意的烧杀抢掠。公元1553年，大批倭寇在海盗头子汪直、徐海的引导下，在浙江、江苏登陆，窜扰崇明、上海、台州、温州、宁波、绍兴等几十个城市。朝廷不得不派官员和军队去围剿，虽然明军在名将于大猷的率领下打过一些胜仗，可是朝廷听信那些奸商和贪官污吏的诬陷，先后处死两任抗倭有功的大臣朱纨和李天宠、张京，逮捕于大猷，又昏庸地派严嵩的党羽赵文华祭祀东海海神，祈求保佑驱逐倭寇，倭寇的气焰更加嚣张。朝廷不得已在公元1555年的秋天，从山东沿海把抗击倭寇的将领戚继光调到了江浙，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控制倭寇经常出没的军事要地。和戚继光并肩作战的著名抗倭将领有谭纶和于大猷。谭纶后来成为戚继光顶头上司，对戚继光的军事活动给了很大的支持。一到浙江，戚继光就和于大猷一起在龙山所围剿登陆的倭寇，三战三捷。但是戚继光从实战当中发现，原来的明军纪律不好，训练不精，士气不旺，素质不高。有一次在战斗结束的

0: 一个士兵拎着人头前来报功，另一个士兵却哭哭啼啼地跟着来到，诉说：“这是我的弟弟，受伤还没有断气，就被他割了头。”还有个士兵拎着人头前来请赏，一查被杀的竟是十几岁的无辜少年。两个杀人冒功的罪犯被处死，但是他们的行为震动了戚继光。这样的士兵怎么能够打败倭寇呢？他决心训练一支新的、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经过多次请求，他终于获得上级的批准，亲自到浙江义乌去招募新兵。那些刁滑怕死的、染有流氓习气的人，他都不要，而精选了3000个壮士胆大、吃苦耐劳、动作灵便的农民和矿工，组成了一支全新的军队。戚继光经过短短几个月的训练，就把他们打造成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武器精良、作战勇敢的队伍。这支军队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拎着食物开水迎接他们，称他们为忍者之师。戚继光带着这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转战在浙江、福建的抗倭战场，取得许多辉煌的战果。倭寇把戚继光称为戚老虎，民众把他们称为戚家军。公元1559年，戚继光会合谭纶的军队开到台州，清剿流窜于台州的倭寇。他们一路打了很多胜仗，把倭寇驱逐到太平，也就是浙江温岭的南湾。倭寇占据了海岸边的高山，负隅顽抗，剑和石头像雨点一样飞向明军。戚继光和他的弟弟戚继美在阵前指挥，他俩拿起弓箭，一人一箭，嗖的飞出，正好射中了两个举旗呐喊的倭寇的头目。其他的倭寇吓得向后退缩，戚家军便一阵喊杀，冲上山顶。倭寇向海边退去，那这后面是绝路，他们不是被杀死，就是掉进海里淹死。浙江的倭寇被清剿的差不多了，戚继光又奉命带军队进入福建清剿。戚家军到福建以后的第一战就是横屿之战。横屿是宁德城东北的海中一个小岛，周围环水，水浅了不能行船，水退以后又泥泞不便行走。岛上有倭寇的老巢，1000多倭寇在这里盘踞了3年，当地的官军从来不敢去进攻。戚继光派人探明岛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水道、潮流等特点，制定了进攻方案。他让每个官兵各带一捆干草来到横屿的对岸，等到天黑退潮以后，把干草抛到水中，铺出一条路，大军强行登岛，发起了强攻。300多倭寇被歼灭，29个人被俘，淹死在海上的有600多，戚家军大获全胜。此后戚继光又在牛田、临墩、平海卫、仙游、兴化等打了好些大胜仗。公元1566年，戚继光剿灭了占据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和倭寇相勾结的海盗吴平。这个时候骚扰东南沿海的10年的倭寇总算被消灭光了。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62集《李时珍著本草纲目》。
0: 李时珍著《本草纲目》，除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以外，明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也比较发达。嘉靖万历年间出了一位杰出的医学和药物学家，叫李时珍。他花了毕生的精力写了一部优秀的医学巨著，叫《本草纲目》。李时珍出生在齐州，也就是现在湖北的蕲春，家里世代行医。他的父亲的医术在当时很有名气，治病之余也喜欢研究医药，写过人参传。李时珍从小在旁边看见父亲给人治病开方，有的时候还跟着上山采药，耳濡目染，对医道和医药有了一些基本的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识了许多花草和动物。稍大一点，更喜欢读医学书，常常到一些有书的大户人家里借书看。李时珍的父亲却不希望儿子仍然做医生，而要李时珍考科举，谋一个好官职，光宗耀祖。但是李时珍的兴趣却在医学和本草上，那么本草也就是药物学。加上他身体不好，他中过秀才以后几次乡试都没有上榜，就放弃了科举做官的念头，一心学医。李时珍牢记他父亲的话，熟读王叔和，也就是近代著名的医学家，不如林正多。

医生束手无策。王府的管家说，听说有一个李大夫医术高明，王爷何不请他来给公子看看。于是李时珍被请来，他看过孩子的脸色，又拿过脉问了几句，就确诊是肠胃病所引起。因为富贵人家的孩子饮食不知节制，容易得这样的病。他给开了个方子，叫管家到药铺里抓了药，熬了汤给孩子喝下以后，很快就好了。楚王非常高兴，就留李时珍在王府里做事情。公元1556年，北京太医院征求名医，楚王就把李时珍推荐上去做了一个医官。明世宗迷信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一天到晚在皇宫里边炼丹吃药，倒吃出了一身病。太医院里的一些医生迎合皇帝的喜好，也大讲丹药的事情，但是李时珍却鲜明地反对炼丹吃药。在他后来的著作当中，他多次揭露方士们炼丹术的骗人把戏，说朱砂、挠石等药物有大毒，吃了以后对身体有害，从来就没有见过长生不老的人。不过李时珍从前待在楚王府，现在在太医院，倒是给他创造了一个阅读官家收藏的大量珍贵的南建医学典籍的机会，还有见识研究许多珍贵药材的场所。李时珍在太医院没待几年就辞官回家了，此后他把心思都放在医学医药的研究上。在家里他开辟了百草园，亲自栽种药物，他愈加勤奋地研读医学专著和各种文化典籍。他经常出远门，北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南下广东、福建，以及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几乎跑遍了全国。有时候到深山老林、人烟稀少的地方采挖医药，访问药农药工，印证检验古代医书上的叙述和记载。有一回在广西，他遇到了一对士兵，有一个受伤的士兵正在服用一种药沫，那是一种从一个像小核桃一样大小灰黑色的硬果实上刮下来的，他就上前去打听。那个士兵告诉他说，这是三七，产于云南，士兵受了伤常常服用它，也可以外用，有神奇的功效。李时珍就把这段新采访到的药物知识记录下来，后来写进他的著作当中。有人说湖北均州武当山上生长着一种狼梅，是鲜果，具有返老还童的功效，朝廷要求地方官员年年进贡，禁止老百姓私自采摘。有一年李时珍来到武当山，特地找到了当地的老药工带领，攀登悬崖峭壁，终于采到了狼梅。他把狼梅带回家里研究，确认它确实是一种珍稀的水果，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但是绝对不能让吃了它的人长生不老。经过文献的比较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实际药物的认识，李时珍发现前人的医药医书尽管有丰富的知识，但也有不少的缺陷和错误。他决心对古代的医书来一次全面的总结整理，写出一部全新的反映当时时代水平的医药学著作来。李时珍从公元1552年，也就是他35岁的时候开始写作，花了近30年的时间，终于写出了优秀的中国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这部书近200万字，记载了1892种药，其中李时珍增加的药物就达到374种，收集药方10000多个。他对药物的分类比以前的更加科学，更加接近现代的植物学、动物学的分类方法。这部书不仅在中国流传很广，也被翻译成了日文、德文、英文、法文、俄文等多种文字，传遍世界，对中国、对世界的医药学和植物学的研究都有重大的贡献。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63集《张居正改革朝政》。
1: 张居正改革朝政，明世宗去世以后，明穆宗朱载垕做了6年皇帝，只活了36岁。公元1572年农历5月的一天，病得很重，自知离死期不远的明穆宗，小太监扶着他坐在御榻上，召来大臣高拱、张居正等等，当着皇后和太子的面嘱托他们几个人，在他死后，锦心的辅佐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做皇帝，管理好国家的大事。太子即位，就是明神宗。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明世宗的时候提出过政治改革的建议，明穆宗的时候得到重用，再次提出强化朝廷政令，提高行政效率，重用人才，打击豪强，加强边防等改革措施，又和高拱等人任用名将谭纶、戚继光，切实加强了北方的战备，成功的和俺答汗达成了互市协议，使北方的边塞保持了数十年的和平。当上顾命大臣的张居正，也就是接受辅助右主重任的大臣，首先利用太监冯保挤掉了同僚高拱，自己做了首辅，独掌内阁的大权，然后锐意实施改革。张居正非常注重对小皇帝的教育和培养，为他安排好讲解经书和上朝听政的时间，按时进行，不得随便耽误。张居正亲自为小皇帝讲解，但他不像一般的皇帝老师那样照本宣科，而是善于结合实际进行启发式的教育。比如有一回，张居正讲了宋仁宗不喜欢佩戴珠宝玉器的故事，小皇帝便接着说，是啊，应当把贤德有才能的大臣当作宝贝，珠宝玉器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呢？张居正跟着启发说，陛下说得很对，还有圣明的国君都重视粮食，不看重珠玉，粮食可以养人，珠玉既不能御寒又不能充饥。小皇帝高兴地说，很对很对，宫妃们都喜欢穿衣打扮，我就要减掉他们的费用。张居正答道，陛下能想到这一层，是国家有福啊。张居正亲自编写了一本《地鉴图说》，选出了100多个古代皇帝治理国家的故事，配上生动的插图，送给小皇帝看。明神宗一页一页的翻，看得津津有味，张居正则在一旁指点。后来他还让人把明太祖创业的事迹、讲话、文告等编辑成书，分成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劝学、亲贤臣、去奸邪等40项内容给明神宗学习。张居正还把对小皇帝的教育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有一年夏天，辽东方面传来警报，说有20多万敌人的骑兵向边塞进犯。宋神宗非常吃惊，张居正分析说，夏天不是北方游牧部落打仗的季节，敌军不可能南下侵犯。不久果然传来报告说，没有那么多的敌人，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为此上上下下的人又感到高枕无忧了。张居正却认真地对明神宗说，我们并不了解敌人的真正动向，却因为一个假警报就乱得一塌糊涂，次数多了大家一定麻痹大意，万一敌人真的打进来，军队没有防备，那才真要出大事呢。这说明一些官员将领平时就贪生怕死，麻痹大意，一旦有事就惊慌失措，请陛下下旨整顿军队，加强战备，注重了解敌情。张居正停了一下，又说，据臣下了解，边塞上许多士兵口粮接不上，如何能打仗？请陛下命令兵部尽快发口粮，让饥饿的士兵吃饱饭才是。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明朝北方的边塞部队一边守备一边屯田，装备训练都有改善，防御工事得到加固，还收复了一些失地。明神宗对张居正非常信服尊敬，甚至畏惧，他称张居正为元辅、太师、先生。有一回读论语，有一个脖子小皇帝读成了贝字音，张居正在边上严厉的纠正说，要读脖。小皇帝和太监都被吓了一跳。得到皇帝和皇后的支持，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涉及用人、行政、军事、边防、商业、田赋、税收、水利等各个方面。 经过改革，官僚机构精简，腐败风气受到遏制，有才能的人得到使用，行政支出减少，办事效率有所提高。张居正最重要的改革成就就是实行了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明朝中期，大量的土地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所兼并，农民贫困，而国家的税收却收不上来。张居正针对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丈量土地，清理皇亲国戚、豪强地主多占的土地，开辟国家赋税的来源，严厉打击抗拒者。在全国清查出隐瞒的土地竟有147万多顷。张居正把各县州府的税赋和劳役合并起来，并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折成银两征收，就像将几根绳子编在一起，所以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办法的实行，国家的税收有所增加，而一般农民的负担则减轻了。张居正还大胆地启用治水专家潘继寻治理黄河淮河，疏通水道堵塞缺口，减轻了黄河淮河下游的水患，使运输和农业生产受到了益处。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国库里的存粮和银两可以支付10年，国力大大的增强。但是利益受到损害的大官僚大地主对张居正恨之入骨。公元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因为改革的需要，张居正经过明神宗的批准，利用夺情特例，没有按照当时的礼制离职回家守孝3年，于是遭到他怀恨的那些官员还有一些读书的人的攻击，直到明神宗直接干涉，这件事情才平息下来。可是随着明神宗渐渐成人，他再也不能忍耐张居正的严厉管束，在内心里也滋生了怨恨。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当初被他压制的反对者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出来，攻击他的专横跋扈、聚敛钱财，于是明神宗批准削去张居正所有的官爵，抄了他的全家。但是张居正家及所有子女、兄弟、侄子家的财产合起来还不到严嵩家产的1/20，张家子孙10多口人被抄家的人关在空屋子里饿死了。张居正的改革除了一条鞭法以外全部被废除。
0: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64集，汤显祖连坐四梦。
1: 汤显祖连坐四梦。张居正当权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汤显祖的读书人和姓沈的朋友一起到北京来赶考。张居正的手下就威胁他们二人，你们考试的时候不要写得太用心啊，不能超过我们张公子的水平，这样对你们有好处。他们这里所说的张公子就是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汤显祖一口拒绝，他说，我怎么能够为这点私利而丧失自己的名节。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有学问的人，家里藏书有4万卷。他在5岁的时候就能做对子，12岁就会作诗，伯父酷爱戏曲，还从事过戏曲的演出，因此汤显祖从小就对戏曲产生了兴趣。汤显祖不愿意讨好张居正，结果科考落榜，但是他的正直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张居正死以后的第2年，汤显祖终于考中了进士。当朝宰相申时行和张四维又想拉拢汤显祖做文生，他又拒绝了。他说，我就像一根笔直的硬木头，不会柔软的弯曲。汤显祖在南京做官期间正碰上闹灾荒，朝廷派去赈灾的官员贪赃枉法，只顾吃喝玩乐，他实在看不下去，就冒着生命危险写了一道给皇帝的奏折，揭发时弊，抨击朝政，弹劾那些贪官污吏，还直言不讳地指责当今的皇帝。明神宗一怒之下要把汤显祖发配到广东雷州半岛最南端的一个小县城，让他当了一个小小的典吏。几年以后，汤显祖又被调到浙江的遂昌县担任了知县，他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在遂昌的5年，他没有打死过一个囚徒，也没有拘捕过一名妇女。除夕和元宵，他让囚犯回家过年关灯，村里有了虎患，他就组织农民打虎。他下乡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兴利除害，还建立了学校，深得人民的爱戴。遂昌人尊称他为汤公。公元1598年，也就是万历26年， 汤显祖辞官去职，回到了故乡临川，开始了他做戏曲梦的历程。汤显祖在城内湘南峰下建造了一座新房子，取名为玉明堂。这个玉明堂成了他后半生进行戏曲文学创作和演出的活动中心。他的代表作《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完成以后，就在这里首次公开演出。《牡丹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著名的戏曲作品，讲的是江西南安郡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梦见少年书生柳梦梅，从此她天天相思，不幸得了场大病死了，葬在浙江临安，也就是浙江杭州。三年后，柳梦梅去考试，路过临安，识得杜丽娘的自画像，于是和她的鬼魂相会，并掘墓开棺，使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妇。可是杜宝却竭力反对，后来柳梦梅中了状元，杜宝才在皇帝做主的情况下最终认下了这门亲事。汤显祖成功地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封建时代大胆追求幸福的少女的形象，传达了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重压下，广大青年要求个性解放，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呼声。除了牡丹亭，汤显祖还写了邯郸记、南柯记和紫钗记，这四部戏被人合称为玉明堂四梦。南柯记大致的剧情是这样的，书生淳于棼梦中来到了大淮安国，被召为驸马，和姚芳公主成婚。淳于棼后来当了南柯太守，很有政绩。不久外族入侵，公主受惊不幸死亡，淳于棼被遣回乡，于是大梦方醒，淳于棼从此皈依佛道。邯郸记写的是一个叫做卢生的人，在梦中娶了有钱有势的妻子崔氏，中了状元，为朝廷建立了功勋。奸臣宇文荣虽然不断地算计陷害他，但是奸臣最终被杀。卢生做了20年宰相，享尽了荣华富贵，后来睡醒以后才知道这是一场黄粱美梦。紫霄记后来呢又改名为紫钗记，反映的是一个叫做霍小玉的女子和李毅的爱情故事。玉明堂四梦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汤显祖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汤显祖写完《玉明堂四梦》以后，便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舞台艺术的创作上。他亲自参加江西地方戏《宜黄戏》的导演工作，组织宜黄剧团到各地演出。宜黄戏演员最多的时候，发展到1000多人。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

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星河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星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星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李凯栋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6月1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凯栋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2次党组会议暨第11次常务会议、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县沁源县一枚矿马斯爆炸事故重要指示，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八条硬措施，深入排查整治矿山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遏制特重大事故发生。要加快发展实体经济，构建具有新和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会议传达了全国、全区、全市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相关会议精神，听取了相关部门及各乡镇防汛抗旱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安排部署了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全区、全市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会议精神，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形势，强化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压实各方责任。相关部门及各乡镇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确保安全度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全县信访工作汇报，要求锚定上级交办案件，源头化解矛盾，深挖诉求根源，靶向发力，督导督办，确保件件有着落，案案见成效。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改问题清单及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历史上的今天，1994年6月16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发表。2012年6月16日，中国神舟九号飞船发射成功。6月13日，乌兰察布市首届青少年无人机专项赛在乌兰察布科技馆举行，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的56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一堂，同台比拼航空科技技能。6月14日，由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技术协会、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主办的原创大型情景音乐诗剧《吉良》全区巡演乌兰察布站活动在吉林师范学院精彩上演。该剧融合情景演绎、诗歌朗诵、音乐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讲述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深耕科研、攻坚克难、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感人奋斗故事。从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获悉，据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初步调查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据自治区工信厅消息，内蒙古2026年上半年创新中小型企业认定名单已于近日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被认定为创新型中小型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至此，内蒙古有效期内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1837家。6月14日，2026年度内蒙古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系列活动校园专场招聘会在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举行，吸引伊利集团、金宇生物、蓝格格乳业等706家知名民营企业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与招聘会，提供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市场销售、新媒体运营等岗位2271个，招聘15617人。6月14日，相约文化舞美路程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农牧民村舞交流活动在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画匠营子村大舞台开启，全区12个蒙市的农牧民文艺爱好者、行业专家等300余人齐聚一堂，同台展演，交流互动，共话相逢。6月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项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地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

和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开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
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计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

0: 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

0: 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 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 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

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
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
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5集。
3: 包顺贵下令过河，巴图找了一片水较浅的沙质河床，然后和几个猎手用铁锨在河的两岸铲出斜坡。巴图骑马牵着驾车的原马过了河，列队又在东山坡上一块地势较平的草地上支起了白色布帐篷。巴图吩咐两个猎手在帐外买一锅烧茶，然后对包顺贵说：“啊，我去南面山沟看看，没准呢能找到受伤的黄羊。猎人到了这儿，哪能吃带来的肉干呢？”包顺贵高兴的连连点头称是。巴图带上两个猎手和所有的大狗向南山奔去。巴乐和二郎认识这片打过黄羊的猎场，猎性十足的冲在前面。羊客醉惦念湖中的天鹅，不得不把跟巴图去打猎的机会忍痛割舍，而留在营地高坡上远远眺望天鹅湖。为了看天鹅湖里的天鹅，他缠了包顺贵和毕力格老人足足两天，一定要在大队人马出群开进新草场之前捷足先登，才总算得到了这个充分欣赏边境处女天鹅湖美景的机会。此刻他觉得天鹅湖比陈震向他描述的还要美。陈震没有到小河的东边来，这里地势高，可以越过密密的绿苇将天鹅湖尽收眼底。杨克坐在草坡上掏出望远镜，看得气都透不过来了。他正独自一个人沉浸在宁静的遐思中，一阵马蹄声从他身后传来。包顺贵兴冲冲地对他喊：“
4: 哎，你也在琢磨天鹅呢？走，咱俩上泡子边去打只天鹅来解解馋。这儿的牧民不吃飞禽，连鸡都不会吃，我叫他们去啊，谁也不去。哎，他们不吃啊，咱俩吃。”
3: 杨克一回头，看见了包顺贵正摆弄着手中的那杆半自动步枪。杨克差点吓破了胆，连连摆手，结结巴巴地说：“
4: 天鹅，天鹅可是名贵珍稀动物，千万不能杀。我求求您了，我从小就爱看芭蕾舞《天鹅湖》。三年困难时期，我为了看苏联一对年轻功勋演员和中国演员合演的《天鹅湖》，旷了一天课，在大冬天饿着肚子排了半夜的队才买到票。天鹅湖可真是太美了，全世界的伟大人物和有文化的人对天鹅爱都爱不过来呢，哪能到真正的天鹅湖杀天鹅吃天鹅啊？你要杀就先杀了我吧。”
3: 包顺贵没想到碰到这么一个不领情的人，满脑子的兴奋被泼了一盆冷水。他顿时瞪起牛眼训道：“
4: 什么天鹅湖不天鹅湖的，你满脑子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就是个高中生吗？我的学历不比你低，不把天鹅湖赶下台，红色娘子军能上台吗？”
3: 沙司楞见包顺贵拿着枪要往泡子里走，急忙跑来阻拦：“
4: 哎呀，这天鹅可是咱们蒙古萨满供的一头神鸟，打不得，打不得呀！”“啊，包主任，对了， 你不是想打狼吗？你的枪一响，山里的狼可就全跑了，咱不就白来一趟了吗？包顺贵愣了愣，连忙收住了马步，转过身来对沙司令说：“哎呀，亏你提醒啊，要不真的误了大事啊。”包顺贵把枪递给了沙司令，然后对杨克说：“哎，小杨，那就陪我走走吧，咱们先到袍子边上去侦查侦查。”杨克无精打采地重新备鞍，骑上马，跟着包顺贵向湖边走去。走进湖边，湖里飞起一大群野鸭、大雁和各色水鸟，从两人头上扑棱棱地飞过，洒下点点湖水。包顺贵儿扶着前鞍桥，伸直腿从马凳上站起来，想越过芦苇往湖里瞧。正在此刻，两只大天鹅突然贴着尾梢，伸长脖颈，展开巨翅，在包顺贵头上不到3米的低空飞过，惊得包顺贵一屁股坐在马鞍上。黄骠马一惊，向前一冲，差点把包顺贵甩下马鞍。大天鹅似乎不怕人，悠悠地飞向盆地上空，又缓缓地绕湖飞翔，再飞回湖里，消失在茂密的芦苇后面。包顺贵控制住了马，猛地扭了一下屁股，矫正了歪出马脊梁的马鞍。他笑道：“在这儿打天鹅太容易了啊，拿弹弓都能打得着。这天鹅可是飞禽里的皇帝啊，能吃上一口天鹅肉，这辈子就算没有白活。不过我得等到打完狼再来收拾他们。”杨克小心翼翼地说：“刚才你看见赏耳花说是宝贝，一个劲儿的要保护，这天鹅可是国宝，世界之宝，你为什么倒不保护了呢？”“哼，我是农民出身，最讲实际，人啊，能得到的宝贝才是宝贝，得不着的就不是宝贝。芍药没腿跑不了，可天鹅有翅膀，人畜一来，它张开翅膀就飞到北边去了，就是苏联蒙羞锅里的宝贝。”

0: 那人家可真把天鹅当宝贝，才不会打下来吃呢。你看，小杨啊，那早就知道你这么不懂道理，我就不带你来了啊。
1: 你看，
0: 瞧着，我马上就要把你的什么天鹅湖改造成饮马河、饮牛泡子。杨克不得不咽下这口气，他真想抄起一杆枪向天鹅湖上胡乱开枪，把天鹅全部惊飞，飞离草原，飞出国界，飞到产生舞剧天鹅湖的那个国度去，那里才会有真爱天鹅的人民。在这块连麻雀都快被吃光的土地上，在一个仅剩下癞蛤蟆的地方，哪能有天鹅的容身之地呢？沙斯楞用手转着大圈，大声高喊着让他俩回去。两人急忙奔回营地，桑杰从东南山里回来了，正在讨牛车。他说巴图他们在东南山沟里打着了几只野猪，让他回来讨牛车拉猎物，还说让包主任去看看。包顺贵乐得合不拢嘴，一拍大腿，哈，草原上还有野猪吃啊，真没想到，野猪可比家猪好吃啊。啊，小杨，咱们走。杨克曾听说过猎人打过野猪，可他来到草原后一次也没有见过，就跟着包顺贵向桑杰指的方向狂奔而去。还没有跑到巴图那儿，两个人就看到了被野猪群拱开的草地。小河边，山坡下，山不一样，东一块，西一块，长一条，短一条，有的拱成了一样，东一块，西一块，长一条，短一条，有的拱成了沟，有的犁成了田。长着肥草根的阔叶大草，根已被吃掉，干蔫的草叶草槐东倒西歪，有的已经被埋进了土里。大片优质草场像是变成了被家猪偷拱过的土豆地。包顺贵看了大骂，哎呀，这群野猪太可恶了啊！要是往后种上了粮食，还不都让野猪给毁了。两个人的马不敢奔跑了，只能慢慢向巴图靠近。巴图坐在山脚下抽烟，大狗们正趴在死猪旁边啃食。两个人下了马，只见巴图身边并排躺着两只完整的野猪，还有两只已被狗撕成了几大块，狗们分头吃得正香。二郎和巴勒各把着最大的两条猪腿，两只整猪比出栏的家猪小得多，只有一米多长，全身一层稀疏辉煌的粗毛。猪拱嘴比家猪的嘴要长一倍多，但个个长得结结实实的肉，从外表看不出一点骨架，嘴里的獠牙也不算太长，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两头野猪脖颈上都有狗咬的血洞。巴图指了指远处一条山沟说，啊，是两条大狗像闻着狼味了，就追了过去，一直追到那条山沟，我们就看见一大片坑坑洼洼的癞地，后来啊又看见了三四只让狼吃剩下的死猪骨头，两条大狗就不追狼了，顺着野猪的味儿一直追到这个山沟里，轰出了一小群猪。大猪有长牙，又跑得快，狗不敢追，我也不敢开枪，怕惊了狼，狗就咬死了这几只半大的猪。我把两条咬烂的猪喂狗了，剩下两只

顺棍儿用脚踩了踩肉滚滚的野猪。哎，你们干得不错啊，这半打的猪啊肉嫩着呢，更好吃。今天晚上我请大伙喝酒。看来这儿的狼还真不少啊。哎，明儿你们几个再打上几条狼就更好了。巴图说，啊，这儿的野猪啊都是从几百里外的林子里下来的，那儿野猪多，顺着河就过来了。要不是鄂伦的狼多，这片草场早就被野猪给毁了。哦，这个野猪肉是好东西吗？往后人多了，多打点野猪，不是可以少吃点牛羊肉了吗？我们农区来的人啊，还是爱吃猪肉啊，不太爱吃牛羊肉。桑杰的牛车赶到，几个人将猎物抬上车。巴图示意狗们在原地继续啃食，猎手和牛车先回。营地的柴堆已经准备好，车一到，大伙先挑了一只最大的野猪开膛剥皮蟹肉。草原牧民吃野猪也像吃羊一样，先剥皮而且不吃皮。不一会儿，篝火上空飘起了烤野猪肉的香气。野猪没有家猪的厚肥膘，但是肚里的肥网油不少。杨克学着包顺棍，用网油裹着瘦肉烤，那肉烤得油汪汪的滋滋响，远比家猪烤肉更香。杨克早在猎手们卸肉的时候就挖了不少野葱、野蒜和野韭菜，这回他也尝到了香辣野菜就野味的草原烤肉的原始风味，心里十分得意和满足。他既看到了城镇没有看到的天鹅芍药，又饱餐了草原稀罕的野猪烤肉。回蒙古包后，他就可以向城镇夸耀自己的心喜眼福和口福了。篝火边，包顺棍一边请大家喝酒，一边给猎手们大讲天鹅美味帝王宴。可是猎手们都摇头，弄得他很是没趣。鄂伦草原的牧民只猎走兽，不碰飞禽，他们竟未能飞上腾格里的声明。猎狗们结伴回营，警惕地巡守营地。七个人吃得酒足肉饱才站起身，收拾好剩下的猪放在一只铁皮大洗衣盆里，除了心和肝，大部分的内脏和猪头都扔到了草地上，作为狗们下一顿的食物。傍晚，杨克悄悄离开了人群，独自一人走到可以望见天鹅湖全景的地方坐了下来，双肘支膝，双手握着望远镜，静静地欣赏也许在不久后就将逝去的天鹅湖。天鹅湖缓缓波动，湖中西边的波纹反射着东方黑蓝天空的冷色，东边的波纹反射着西边晚霞的暖色，波纹轻轻散开，

0: 水晶紫、宝石蓝、珍珠白，冷暖交融，色泽高贵。杨克的眼前仿佛正在上演冷艳凄美的天鹅之死。腾格里撒下了各色宝物宝光，为他真爱的天鹅和青青的天鹅湖道别送行。波纹一道又一道的缓缓先行，像长长序幕中的序曲，让人不忍看波纹后面的悲剧主角。杨克希望这幕舞剧只有天幕的背景，永远不要出现主角。但是墨绿色的苇丛下，一只只大天鹅还是悄然划出水湾，一只，两只，三只，竟然出现了十二只。缤纷的湖面与身后的天穹为他们搭建了巨大的舞台。天鹅们已换上了冷蓝色的晚礼服，使得他们头上那块黄色也变成了冷紫色。悠悠天鹅的弯弯景象，像一个个鲜明的问号，默默地向天问，向地问，向水问，向人问，向世上万物追问。问号在湖面上静静地移动，静静地等待回答。然而天地间寂静无声，只有水面上的倒影在波纹中颤抖，变成了十几个反问号。一阵风来，十几个反问号在波纹和波光中破碎了。杨克想起了狼，此刻那一条条凶恶的草原狼竟然显得特别可亲可敬。他们用最原始的狼牙武器在草原上一直顽抗到原始时代，能让他最后看上一眼草原处女天鹅湖的美景。他和陈震真是现代汉人中的幸运儿。假如狼群的凶猛和智慧再强一些，也许就能继续延迟人畜对草原的扩张和侵略。而逼迫草原民族去扩张的，却是华夏人口失控的农耕民族。杨克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和哀伤，还有对狼的感激。狼群的溃败将是草原溃败的先兆，也是人类心目中美的溃败。泪水模糊了望远镜镜头，处女天鹅湖渐渐远去。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6集。
0: 第二天，列队在东山里一条山沟一条山沟的拉网搜索，整整一天却一无所获。第三天，列队进入深山，直到下午已是人困马乏。包顺贵、巴图和杨克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枪声，三人循声望去，只见东边山梁上竟然出现了两条狼。两条狼刚刚跌跌撞撞地跑上山梁， 发现这边也有人马狗，于是便拼命地往一处岩石突兀的山头爬去。巴图用望远镜看了看，说：“那狼群早就逃走了，这两条是跟不上队的老狼。”
2: 包顺贵兴奋地说：“不等老狼还是好狼，扒下这两张狼皮就是胜利啊！”
0: 巴图一边追一边嘀咕：“咋看不出？你看两条狼后半身的狼毛还没脱干净呢。哎呀，可怜呐！”山狼两侧的猎手和猎狗全部冲向山顶，两条老狼一大一小，大的那条左前腿不能伸直，好像是在以往的战斗中被猎狗咬伤了脚筋。另一条小的像是条老母狼，瘦骨嶙峋，老的毛色灰白。巴勒、二狼和其他猎狗见到两条狼是老狼半瘸狼，不仅不加速，反而有些迟疑。只有一条刚成年的猎狗以为可占到便宜，便不知深浅地冲了上去。两条狼跑进了遍布风化岩石的地段，那里山势复杂，巨石突兀，碎石虚叠，狼每走一步就发出碎石垮塌的哗哗声响。马已很难行走了，猎手们纷纷下马，持枪持杆，三面包抄。久经沙场的巴勒和二狼步幅小，吼声大，只有那条真功心切的愣头青全速猛追，叫都叫不回来。只见那头老公狼刚刚跃上一块巨大方石，便以两个后爪为轴，冷不丁的来了一个180度的全身急扫，将那条正跃在半空眼看就要落到方石上的猎狗打偏了航道。只听得一声惨叫，猎狗跪到了石下，仰面朝天地卡在了两块柱石之间。伤虽然不动，但是人一时很难把它拔出来，只好任它在那里哭叫。猎狗们全都紧张地竖起了鬃毛，老母狼趁机嗖地钻进了一个石洞。老公狼冲到了只有两张饭桌大小的断崖顶部，此崖东南北三面是悬崖绝壁，一面与山体陡坡相连。老狼背冲悬崖，独把一面，浑浊的老眼中凶光老辣呛人。他喘了一口气，准备死拼。猎狗们围成半圆猎圈，狂吼猛叫，可是谁也不敢上，生怕失足坠崖。人们全围了过去，包顺贵一看这阵势，高兴地大叫：“哎，谁别动，看我的！”他掰上了刺刀，推上子弹，准备抵近射击。包顺贵刚走到狗群的后面，只见老狼斜身一窜，朝断壁与山体交接处的碎石陡坡面扑去。老狼头朝下扑住了碎石坡面，用四爪深深地抠住了陡坡的碎石，头胸腹紧贴坡面，石块哗啦啦地垮塌下去。老狼像是趴在高陡的滑梯上一样，顺着无数的碎石坠滑了下去，碎石带起无数小石大石纷纷砸到老狼身上，一时卷起滚滚沙尘，将老狼完全吞没掩埋了。人们急忙小心走进崖边，探头下看，直到尘沙散尽，也没有见到老狼的影子。包顺贵问：“咋回事啊？啊，咋回事啊？这狼是摔死了，还是砸死了，还是逃跑了？”巴图闷闷地说：“不管死活了，反正啊，你都得不着狼皮了。”包顺贵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2: 杨克低头默立，他想起了中学时代看过的那个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两条守住石洞的猎狗又叫了起来。包顺贵猛醒，哎，还有一条呢，还有一条呢，快去，今天怎么着也得抓住一条狼。沙斯伦和桑杰先走向被石头卡住的狗，两个人各抓住狗的两条腿，把狗从石头里抬拔出来，狗两肋的毛擦脱了两大片。

渗出了血，同一家的狗亲戚上前帮忙填血。列队来到石洞口外，这个洞是石岩风化石垮塌以后形成的一个天然洞，成为草原动物的一个临时藏身洞。石头堆上有几大堆像石灰水

0: 传出碎石下落的声音。他摇了摇头，别费事了，挖垮了石堆，伤了人和狗啊，划不来。哎，老头啊，这个洞深不深啊？深倒是不深，我看咱们还是淹去啊。哎，你们啊都去挖草皮，别管以后啊哪儿冒烟就堵哪儿，我带人化胶呢啊，我就不信这狼不怕辣烟。快快快快，都去都去看，我和杨克留下守洞啊，带你们几个打狼能手，打了三天狼一天也没有打着啊，全场的人都该看咱们的笑话了。
1: 猎手们分头去找烧柴和草皮，包顺贵和杨克坐守在洞口。杨克说，这条母狼又老又有病，骨瘦如柴，活也活不了多少日子了。再说夏天狼皮没有狼绒，收归上也不收了，还是饶他一命吧。包顺贵脸色铁青，吐了一口烟说，说实话啊，这人呐还真是不如狼啊！我带过兵，打起仗来谁也不敢保证部队里不出一两个逃兵和叛徒，可这狼咋就这么宁死不屈呢？说句良心话，俄伦的狼啊个个都是好兵啊，连伤兵、老兵、女兵都让人胆颤心惊的。不过你说夏天的狼皮没人要，嘿，那你就不懂了。在我们老家，狼毛太厚的狼皮啊没人敢做皮褥子，那睡上去啊人烧的鼻子出血。毛薄的狼皮倒是宝贝，你可不能心软啊。哎，小杨啊，这个大战啊就是你死我活，穷寇也得斩截杀绝。
2: 巴图等人用绳索拖来了一捆捆枯枝，沙策等人用单袍下摆都来了几堆带土的草皮。包顺贵将干柴湿草堆在了洞口，点火熏烟。几位猎手跪在洞口的火堆旁，端起蒙古单袍的下摆朝洞里扇烟，浓烟灌进洞里，不一会儿石堆四处冒烟，猎手们急忙往冒烟处去护草皮，洞外一片忙乱，一片咳嗽声，石堆上漏气漏烟的地方越来越少。包顺贵抓了一大把干辣椒放到了火堆上，一股呛辣浓烟被扇进了洞里，人和狗都站到上风头，石洞正处在石堆的下方，像一个大造的天火口。辣烟滚滚而入，一会儿就完全灌满了石洞，猎手们只是故意留出了一两个小小的出气口。忽然洞里传出老母狼剧烈的咳嗽声，所有的人都紧握马棒，所有的猎狗都弓背待搏，洞中的咳嗽声越来越响，像一个患老年支气管炎的病人咳得几乎把肺都要咳出来了。然而母狼就是不露头。杨克被残烟呛出了眼泪，他简直无法相信狼有这样惊人的忍耐力，要是人的话死也要死到外面来。突然石堆哗啦一声一下子塌下了半米，几处石缝冲出了几股浓烟，不一会儿所有风泥处都重新冒出烟来，几块大石头像雷石一样滚砸下山，差点砸到山烟的猎手，人们惊出一身冷汗。包顺贵大喊，哎，洞里塌方，快躲开。洞中咳嗽声骤然停止，再也没有任何动静，辣烟朝天升去，石洞已经灌不进烟了。巴图对包顺贵说，

算您倒霉，又碰上了一条赶自杀的狼，他把洞挖塌了，把自个儿活埋了，连皮子也不给你。包叔贵恼怒的吼道：搬石头，我非要把狼挖出来不可。忙累了多日的猎手们都坐在石头上，谁也不动手。巴图掏出了一包好烟分给众猎手，又给包顺贵递上了一颗。哎，包顺，谁都知道你打狼不是为了狼皮，是为了灭狼，这会儿狼已经死了不就成了吗？他们这样人怕是挖到明儿天亮也挖不成，大伙儿都可以作证。你这回带大狼队啊，赶跑了狼群，还打死了两条大狼，把一条狼逼得跳崖，还把一条狼呛死在石洞里。再说了，夏天的狼皮它也卖不了钱呢。巴图回头说：大伙儿能证明吗？众人齐声地说：能啊。包顺贵儿也累了，他猛吸了一口烟。好吧，大伙儿休息一会儿，走。上杨克愣在石堆前，他的灵魂像是被巨石塌方猛地震砸了一下，全身的血气都冲发出来，他几乎要单腿下跪向石堆行蒙古壮士礼，但是挺了挺身子还是站住了。杨克走到巴图面前，向他要了一支烟，吸了几口，便双手举烟过头，向石堆拜了三拜，然后把香烟恭恭敬敬地插在石堆前面的石缝里。石堆宛如一座巨大的石坟，袅袅烟雾轻轻升空，带着老母狼不屈的灵魂升上蓝蓝的腾格里。猎手们都站了起来，他们没有跟着杨可插香，人吸过的香烟是被蒙古牧民认作不洁之物，不能用来敬神，但是他们都没有计较杨可这种不洁的方式。猎手们掐灭了手中的香烟，站得笔直，仰望腾格里，默默无语，目光纯净清澈，比香烟更快地直上腾格里，护送老母狼的灵魂抵达天国。连包顺贵都不敢再吸一口烟，直到烟烧到了手指。巴图对包顺贵说：看见了吧，从前成吉思汗的骑兵个个都像这两条狼，死也要死得让敌人丧胆。你也是蒙古子孙，跟还在草原，你该敬敬蒙古神灵了。杨克心中感叹道：死亡也是巨大的战斗力，狼图腾培育了多少慷慨赴死的蒙古武士，古代汉人虽然几乎比蒙古人多百倍，但宫廷和民间骨子里真正流行的信仰却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华夏农耕民族得以延续至今的一种极为实用的活命经验和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赖劲儿，也是一种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滋生出多少汉奸伪军，让游牧民族鄙视和畏惧。中唐晚唐以后，汉人一蹶不振，频频沦为亡国奴，秦皇汉武唐宗时代的浩浩霸气上哪里去了呢？难道是因为中唐晚唐

0: 羊群被汉人斩尽杀绝了吗？是由于凶猛卓越的狼老师被灭绝，才导致民族精神和性格的萎靡？杨克又有新问题可以和陈震讨论一夜了。列队快到帐篷的时候，包顺贵对巴图说：
1: 啊，你们先回去烧一锅水啊，我去打只天鹅，晚上啊我请大伙儿喝酒吃肉。
0: 杨克急着大叫：
1: 包主任，我求求您了，天鹅杀不得。
0: 包顺贵头也不回地说：
1: 我非得杀只天鹅，冲着这几天的晦气。
0: 杨克一路追上去，还想劝阻，但是包顺贵的马快已经先行冲到湖边，湖上的水鸟、大雁、野鸭还在悠悠地低飞，根本不提防骑马带枪的人。芦苇中飞起七八只大天鹅，像鸡群刚刚驶离机场跑道，腾空而起，一扇扇巨大的翅膀迎面扑来，在包顺贵头顶上落下了巨大的阴影。还未等杨克追上包顺贵，枪声一响，啪啪啪，一连三枪，一只巨大的白鸟落在杨克的马前，马被惊得猛地一闪，把杨克甩到湿漉漉的湖边草地上。白天鹅在草地上喷血挣扎，杨克多次看过芭蕾舞剧中天鹅之死那凄绝的一幕，但眼前的天鹅却没有舞剧中的天鹅那么从容优雅，而像一只被割断脖子的普通家鹅一样，拼命蹬腿，拼命扑扇翅膀，拼命想用翅膀撑地站起来，求生的本能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挣扎。血从天鹅雪白的侧胸的枪洞里喷涌出来，杨克扑了几次都没有抱住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条细细的血流注入草地，然后一滴滴流进。杨克终于抱住了大天鹅，他柔软的肚腹上仍带着体温，但那美丽的场景已弯曲不成任何有力量的问号了，像是被抽了脊骨的白蛇一样，软塌塌地挂在杨克的肘弯里，沾血的白羽毛在人迹出止的天鹅湖畔零落飘飞。杨克小心地托起天鹅的头，放大的瞳孔中是一轮黑蓝色的天空，好似怒目圆睁的腾格里。杨克的眼里一下子溢满了泪水，这高贵洁白翱翔万里的生命，给人类带来无穷美丽幻想的大天鹅，竟然被人像杀草鸡一样的杀死了。杨克心中的悲愤难以自制，那一刻他真想跳到湖里，游到芦苇丛深处去给大天鹅们报警。最后一抹晚霞消失，一锅天鹅肉孤单单地陪着包顺贵，没人同他说话，猎手们仍以烤野猪当晚餐。杨克拿着剔肉的刀子的手一直在发颤，天鹅湖的上空，天鹅群刚刚刚刚的哀鸣声整夜不绝。半夜，杨克被帐外几条猎狗学叫狼嚎的声音惊醒，狗叫声一停，杨克隐隐听到东边远山里传来凄凉苍老哽咽的断断续续的狼嚎。杨克的心被凄寒冰冷的狼嚎穿透了，那条老公狼高山跳崖竟然没有摔死，

0: 伤翻过了山，他此刻一定在老伴儿亡妻的时分前哀叫哭嚎，痛心痛魂，痛不欲生。他可能连扒开石堆再见一次老妻遗容的力气也没有了。丧偶天鹅的哀鸣和丧偶老狼的哀嚎震颤共鸣，合成了草原悲怆，比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更加真切，更加悲怆。杨可泪水湍急，直到天亮。几天以后，沙司令从厂部回来说，包顺贵装了半卡车野芍药的大根到城里去了。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明明白白男人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听心理 FM， 世界和我爱着你。俗话说女人心海底针，那我们男人的心呢？你知道男人的心理特点是怎样的吗？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段文字，明明白白男人心，希望能帮你重新认识一些身边的男人，能让你更好地和他们相处。不是每个男人都是白马王子，所以请不要遗憾男人们不够高大和英俊，不要责怪他们送给你的只是一双手套，而不是99朵玫瑰花。要知道，不论他们是不是王子，你都是他永远的公主。男人的爱便是让女人变成公主的水晶鞋。不是每个男人都能把爱挂在嘴边，所以请不要在男人回答爱不爱你不够干脆时心生怀疑，不要让他们把这种回答变成了一种无赖的习惯。女人要学着体会无言的承诺，当她静静地看着你微笑时，当她轻轻地抚摸你的头发时，当她自然地牵着你的手时，她就是在说我爱你。不是每个男人都善于反驳，所以当你们之间出现误会而他却沉默不语时，请不要推开他兀自哭红了眼睛。也许在他看来，那只是一个无关的女人，或者一件他绝不会做的事。他总认为那既是事实，就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要知道他不是超人，也不是奥特曼。当他不能在你有困难时第一时间出现，不要责怪他，因为在你无助时不能守在你身边，那份担心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因此当他事后关心地询问你时，请给予温柔的回答，告诉他已经没事了，不要牵挂。面子对男人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在他的朋友面前 请给他十足的地位。如果他在朋友面前忽略了你，不要任性地以为那是不重视。也许他只是想显示出你的温顺。不要介意在别人面前当一个小女人，要知道那可是被宠爱的女子才有的特权。有的时候男人真的会搞不懂女人在想什么，当你故意说不而他却走开的时候，请不要发誓一定要好好的惩罚他。要知道一头雾水的他此刻心里比你还要郁闷。如果他总不能领会你的意思，那么就明白地告诉他吧，他会爱得轻松许多，而你也可以得到你真正想要的。所以为什么不呢？我们男人也想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会迷恋游戏，也会想和同性的朋友出去喝酒聚会。这时请不要短信电话步步紧逼，也不要问他为什么不带你一块儿前往，你自己不也会有女人私有的空间吗？给彼此足够的空间，才会有新鲜的空气。男人也会有脆弱的时候，也会莫名的情绪低落。当他的脸上写满疲惫，眼中充满厌倦，请不要再去追问他是不是不爱你了。要知道时刻的讨好谁也做不到，此刻就不要去问他怎么了，只要安静地陪在他身边就行了。男人有男人的难处，有义务陪女朋友或者妻子，却又没有权利放弃工作。在坚强的标志下，我们男人只能把所有的事情一肩扛起。生活本来就让我们很疲惫，当我们为了未来打拼的时候，作为一个爱他的女人，请不要让他太累。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次再会。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孩子，小时候可能都没少惹父母生气，长大之后在他们眼里你可能显得更不听话了。其实对于恩重如山的父母，我们何其不想说一句，等到下辈子还做一家人吧，你们当子女，换我来宠你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扎一路的《母亲，我住在你的掌心里》。每一个落地的婴儿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每一个孩子都是母亲心中的宝贝。如果可以，真想对你说一声，妈妈，我住在你的掌心里，我将永远住在你的掌心里。

哪里都不去，自始至终陪伴着你。第一件事儿，接到母亲的电话，她问：“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想了半天，母亲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啊。”三十几年了，母亲不怎么看日历，儿子的生日却一字不落地记得。儿时，日子再怎么艰难，母亲到了这时总给我煮两个鸡蛋，而且母亲要让手从繁忙的家务中解放出来，长时间放在我的头顶，让我周身流遍慈爱。儿子回家了，我问儿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儿子说：“今天是星期五，明天不用上学了。”妻子回家，我问他，妻子说：“今天十八号，好像是星期五，有同一首歌。”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他们怎会记得？儿子的生日只有母亲记得，因为几十年前的那个不寻常的日子，一个生命的诞生，对其他人无足轻重，而对一位母亲来说，却惊天动地。第二件事儿，母亲犹豫了很长时间，她有些急切，又有些迟疑。终于，她拿出了一块玻璃。我不知道她这是干什么。母亲说：“把它放在你的电脑前面，兴许能挡挡辐射。”这是一块普通的窗户玻璃，边角已被母亲用砂轮磨得光滑如水，这才回想起母亲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向我打听着有关电脑辐射的知识。我日夜坐在电脑前写作，母亲却不知从何处听说电脑辐射对人体有伤害，伤害被紧张和担忧无限夸大，而他又一直认为他的儿子是何等的粗心大意。能想象出多少个不眠之夜，母亲冥思苦想，才想出了这个高招。母亲的心像敏感的雷达，小心地捕捉着可能对儿子构成伤害的蛛丝马迹。母爱无微不至，也无所不至。第三件事儿，我还能记起去年冬天的情景。每次去看望母亲，她都会整上一桌子山珍海味。她静静地坐在桌边，希望能看到儿子昔日狼吞虎咽的样子。可是，我现在的食量不能让母亲满意。母亲念叨着：“写书那么费脑筋，吃这么点儿怎么成啊？”后来再去母亲家，就发现阳台上放了几口大缸，缸里是为我制作的泡菜。我边吃边赞美泡菜，努力做出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终于满意了，每次她用一只很大的玻璃瓶装好泡菜让我带回来。坐在车上，我把泡菜放在掌心，想象着白发的母亲是怎样快乐地在几口大缸之间穿梭忙碌。在那个寒冷的季节，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装泡菜的玻璃瓶都用一块毛巾包好，外面再套上网兜，让我的手掌时刻感到温暖。车子载着我离家几百里，在外漂泊，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可是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手中的泡菜，仍然住在母亲的掌心。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见。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爱情片风靡的好莱坞，如何将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拍得新鲜而又动人，是很多导演都在思考的事。下面要说的电影《婚礼歌手》就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参考性。
1: 这部由弗兰克·克拉克西执导的影片，选择了亚当·桑德勒以及德鲁·巴里摩尔一起来搭档主演。事实证明，他们的形象确实很搭配，同时两个人的精湛演出还是本片在无数以婚礼为背景的好莱坞影片中显得别具风味。由于影片内的场景都取自我们熟悉的80年代，再现和戏仿了许多80年代常见的事物，例如 Michael Jackson 等，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怀旧影迷的胃口。我们一起来听婚礼歌手。
2: Everybody on the dance floor, very nice grandma Molly.
3: When Robbie Hart was the most

0: 的时刻，临阵退缩。折腾了很久之后，卢比最终还是取消了婚礼。这一次，他真的在众人面前丢尽脸面了。不过，内心就算再失落，又能怎么样呢？结婚毕竟是两个人的事儿，勉强是没有好结果的。孤零零地回到家后，卢比久久都不能入睡。过了不知多久，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原来琳达终于出现了。只听这个美丽的女人疲惫地说，对不起卢比，我还没有准备好和一个婚礼歌手结婚。说完她便头也不回地走掉了。原本还对女友抱有一丝幻想的卢比，这一刻终于明白地知道自己是被彻底地抛弃了。经过这次打击之后，卢比变得十分的颓废，几乎每个白天与黑夜，他都像自闭症一样，把自己关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就这样大概过了一个月，积蓄本来就不多的卢比渐渐就变得一贫如洗了。为了维持生计，他只能拖着受伤的心回到自己工作的酒店继续做婚礼歌手。由于此时的他依然没有从爱情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这份工作反而激化了他内心对于婚礼的抵触。一次在婚宴的现场，卢比爆发了，他不仅用近乎哭泣的声音为婚礼献唱，还疯狂地和新郎的父亲打在了一起。这个混乱的场景被酒店的服务员茱莉亚看见了。茱莉亚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她虽然不太理解卢比为什么那么冲动，但从卢比的眼神里，她感受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悲伤。于是婚宴过后，茱莉亚默默地来到了卢比身边，对她好言相劝。听着茱莉亚顺耳又动听的安慰，卢比的心中非常非常的感激。不久之后，茱莉亚要和未婚夫举行婚礼了。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茱莉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她的未婚夫格伦是一个风流倜傥的金融家，往往在金融家的世界里，金钱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茱莉亚便成为了被忽视的对象。就连象征终身大事的婚礼，格伦也从来没有付出过更多的关心，一切的重担都是让柔弱的茱莉亚一个人去筹备的。为了表现自己的诚意，支持未婚夫所谓重要的工作，茱莉亚只好默默地承受了这些。但是婚礼可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于是力不从心的茱莉亚不得不请来卢比帮助自己。在卢比的帮助之下，茱莉亚将婚礼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因为经历过许多形形色色的婚礼，卢比总是能带着茱莉亚找到最符合心意的婚礼鲜花店，最有技术含量的婚礼摄影师，最新鲜美味的食品供应商和最美丽特别的婚纱。就连婚礼当天的豪华轿车，卢比也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来担任司机。与此同时，在一起筹备婚礼的日子里，茱莉亚和卢比也渐渐地增进了感情，更多地了解了对方。一次，卢比便和茱莉亚分享了自己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在摇滚乐界的原创歌手。虽然多年来卢比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婚礼歌手，但这个职业在他看来只是一个起跑点。通过无数次的表演，卢比希望自己不仅能够在技艺上有所进步，还能不断地吸取经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音乐作品。茱莉亚分享了卢比的梦想之后，心中十分的兴奋。一方面，她对卢比热爱音乐的心表现出了百分百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热爱文学的她还为卢比的原创歌曲来担任军师，在歌词的部分出谋划策。 只要他们两个人聚在一起，那么欢声笑语总是一定不会间断的。这样和谐的关系甚至让很多旁人误认为他们就是一对新婚夫妇。一天，茱莉亚正在和好朋友霍利商量婚礼当天接吻的方式，这时卢比正好来送茱莉亚的外套，于是好友霍利便让卢比假扮一下新郎，和茱莉亚彩排一次婚礼的接吻方式。卢比看着红了脸的茱莉亚，心里很不好意思，一再推辞之后，两人还是拗不过霍利，只好乖乖地站在了房子的正中间彩排接吻。当卢比和茱莉亚亲吻到对方的那一刻，两人似乎受到了磁石的吸引一般，感觉十分的美妙，还在不知不觉中抱在了一起。彩排刚刚结束，茱莉亚的未婚夫格伦就回来了。面对风尘仆仆的格伦，卢比一下子觉得十分的尴尬，于是匆匆打了一声招呼，就迅速地离开了茱莉亚的家。这一晚，茱莉亚也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自己和卢比之间正在萌发一种超越友情的火花。但是眼看着婚礼即将到来，两个人只能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继续将彼此只当作好朋友。巧合的是，仅仅见过一次面，茱莉亚的好友霍利就喜欢上了老实可爱的卢比。霍利请求茱莉亚帮他将卢比约出来聚会，茱莉亚虽然有点吃醋，但是还是答应了霍利。面对茱莉亚尴尬的邀请，卢比根本无法拒绝，于是第二天晚上，茱莉亚便带着未婚夫格伦还有霍利一起和卢比来到了当地的一家酒吧聚会。聚会当天，四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十分的开心。虽然美丽的霍利一直向卢比示好，但是卢比却一直显得很正经，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不过霍利却明显的发现，卢比时不时的就望着茱莉亚，那深情的眼神简直不亚于偶像剧里的男主角。几杯酒下肚之后，茱莉亚已经微醉了，卢比本来想提醒格伦去照顾他，但是格伦却不以为然，还自豪地爆料说自己在社交圈里是很受欢迎的，言下之意就是拈花惹草的事情他也着实犯了不少。令卢比感到气愤的是，格伦不仅不觉得对不起茱莉亚，还对自己的艳遇夸夸其谈，简直一点都不像一个快要结婚的成熟男人。聚会结束之后，茱莉亚乘着格伦的车先走了，而卢比则是奉命送霍利回家。看着卢比一路上闷闷不乐的样子，霍利试探性地问了几个问题，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卢比真的爱上了茱莉亚。好心的霍利立刻大声地制止说，卢比，你要知道茱莉亚嫁给格伦之后会成为一个有钱的少奶奶，而你呢，并不能给他物质上的满足。卢比听到这番话之后恍然大悟，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暗自下决心说，将来他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比格伦还富有。之后的日子，卢比真的改变了以往颓废的状态，每天一大早他都会迅速地洗漱出门，然后跑到城里的各大银行找工作。他以为只要能进银行，就会成为像格伦一样的金融家，但是只懂音乐的卢比怎么可能会被势力的银行录取呢？这天傍晚，碰壁无数的卢比疲惫地回到了家中，这时正好遇到了前来为自己送乐谱的茱莉亚。当茱莉亚询问卢比为什么要转行金融业的时候，卢比正烦恼于自己的失败，于是失口说出茱莉亚只是一个贪恋物质生活的拜金女。听到卢比的话之后，茱莉亚伤心地离开了，之后的日子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与茱莉亚发生误会后，卢比开始沉迷于酒精了。在吵闹的酒吧里，卢比还遇到了花心的格伦。想到心爱的女人就要和这样的男人结婚，卢比心中十分的难过。这天晚上，卢比喝得比以往都要多。当他醉醺醺地回到家中时，竟然发现自己落跑的未婚妻琳达。原来回心转意的琳达希望和卢比复合。此时已醉得不省人事的卢比根本没有听清琳达的话，只是打开家门带着她走了进去。另外一边，朱莉亚也开始反思自己了。她终于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爱格伦，而是早已对卢比产生了爱情。于是朱莉亚打算找到卢比，向他表白自己的心意。可是没有想到，当他来到卢比家门口的时候，却看到了衣衫不整的琳达。朱莉亚误以为卢比和琳达复合了，于是只好再次伤心地离开了。此时还没有酒醒的卢比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当他睁开眼睛看到琳达的时候，十分的惊讶。面对琳达的示好，卢比态度十分的坚决，失去的爱情是再也回不来的。于是琳达只好落寞地离开了。不过这个时候，茱莉亚已经决定了要和格伦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去拉斯维加斯结婚。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卢比马上赶到了机场。恰巧的是，去往拉斯维加斯的飞机还剩下最后一个头等舱的位置，于是卢比和茱莉亚搭乘了同一架飞机。头等舱里，卢比与身边的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并希望大家帮助自己将心爱的姑娘给追回来。于是在一个摇滚乐队主唱的帮助之下，卢比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表白。在机舱里，他拿着心爱的吉他，像王子那样唱起了自己为茱莉亚创作的歌曲。当卢比熟悉而又优美的歌声传到了茱莉亚的耳中之时，茱莉亚感到十分的惊喜。同时他也得知卢比并没有和前女友琳达复合，卢比真正爱的其实是自己。当卢比的歌曲唱完之后，茱莉亚已经感动得眼泪汪汪的。一片祝福的掌声中，卢比大胆地亲吻了美丽的茱莉亚，而故事也就在这样的浪漫音乐中缓缓地落下了帷幕。婚礼歌手这部电影是德鲁·巴里摩尔和阿当·桑德勒比较早的一次合作，擦出的火花和初恋54是不相上下的。浪漫的情调，诙谐的剧情，是一出优秀的爱情轻喜剧所必须的。即使令我们印象最深的可能是卢比弹吉他大骂负心新娘琳达的时候，但是电影里面的美国式特有的温馨也吸引了不少人和感动了不少人。再加上那80年代的标志曲目缓缓地唱出，充满了感染力，和影片设置的时代背景极为的切合。总之，婚礼歌手这部电影觉得值得一看。
1: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向往自由，有的人渴望激情，有的人追求奢华，有的人特立独行，但是大部分人的日子都是平平淡淡的，像是白开水一般的，没有什么滋味儿。
0: 我们要说的电影讲述的就是在被称为悲情社区的天水围中一些生活平淡的人，但是这份平淡之下并非如我们惯常认为的那样无滋无味。我们一起来听天水围的日与夜。花间的蝴蝶，沙石上的螃蟹，伴着清脆的鸟鸣，电影在一个普通的清晨中开始了。晨雾中的香港还很安静，一如男孩未醒的梦，但同时也有一群人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比如在超市工作的贵。没有刻意的对白和峰回路转的剧情，一切都不紧不慢，按部就班， 男孩的名字叫做张家安。正值暑假，会考完毕的他并没有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出去打暑期工，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家里看电视睡觉，每天等着在超市工作的母亲回家做饭吃饭，谈论着今天有没有买报纸一类的话题。阿婆梁欢最近刚刚搬来天水围，一个人的生活使他变得郁郁寡欢，斤斤计较，每天的日子过得机械重复而没有趣。家里没有电视，只能看看报纸，没有人陪他吃饭，便几乎每顿都做同样的菜式。终于，曾经卖过菜的他决定到超市去找一份工作。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奇妙而又不可预知。阿婆不仅和贵在同一个超市工作，还住在同一栋楼里。阿婆，贵在等电梯的时候认出了一旁的阿婆，而阿婆却并没有认出贵，对于贵热情的招呼也表现得十分冷淡，但是贵似乎并不在意，依旧笑容满面地向阿婆告别，然后回到家中。这一天，贵和阿婆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相遇了。一个人住的阿婆看着捆绑销售的食用油，正在犯难，这一排不知道要吃到什么时候去。其实对他来说，一桶就足够了。这时贵看到了阿婆，热情地聊了几句家常，发现阿婆犯难的原因后，便大方地拿了一排食用油，笑着说让阿婆拿一瓶，自己拿两瓶。对于贵的热心肠，阿婆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却又带了丝丝的暖意。再说张家安，张家安被朋友叫着一起去团契，这一期的主题是爱恨家庭。团契的职员引导着大家说出对家庭的感情，同组的组员有些讨厌家长的束缚，也有些十分自律，家庭和睦。如果你妈咪叫你快点做功课，你会怎么样呢？她叫你多穿点衣服呢？一连四个问题，张家安的回答都是如此，如此平淡而又单一的回答，让组员甚至打起了哈欠。但其实对于张家安来说，这样的生活并不显得单调，他和母亲之间的相处平静而又和谐，反而带了一种安心的味道。一个人生活总是显得过于单调，阿婆决定了要给家中添置一个电视，正在为安装费犯愁，就碰到了在百货里买东西的贵。贵还是那么热心，立刻打电话叫张家安下楼帮忙搬电视，帮阿婆把台都给调好，还顺便换了阿婆屋里不方便更换的灯泡。多次受到贵的照顾，阿婆心里的硬土在慢慢的松懈。思量许久，阿婆从橱柜中翻出了一包春节时买的冬菇，撕掉了标签，送给了这对十分照顾自己的母子。张家安的外婆病了，贵的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去看她，张家安便和姐妹一起去医院探望。老太太躺在病床上胸闷难受，只说着自己想吃燕窝，被一对孙儿逗得开心了一些。外婆吃不惯医院的病号饭，张家安的假期生活便开始变得忙碌了起来，每天都要到医院去给外婆送饭，再陪着外婆说说话聊聊天。与此同时，阿婆也在贵的多次帮助后敞开了心扉，与他越走越近。在工作的时候，两人还经常互相帮助，聊些家常。贵是一个乐观的人，对许多事情也都是一副不计较的态度，但因为他聊天时时常提起儿子，阿婆便又开始更加想念自己的亲人。拿着电话本，从傍晚犹豫到晚上，阿婆终于拨出了许

久没有联系的电话号码，得到的却是亲人不在家的信息。阿婆顿了顿，向对方道了谢，挂掉电话的时候难掩失望的神色。张家恩又去给还在住院的外婆送饭，外婆问吉贵为什么没来，张家恩也只是说工作忙没有时间。外婆一边喝着粥，突然就感慨了起来，他这个人啊，天天都是傻乎乎的，只知道个字，做。原来贵从14岁就开始出来做学徒了，和弟弟们住的很小的木板房中赚钱来养活弟弟，供弟弟出国读书。结婚之后，虽然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却也时常拿出些私房钱出来给娘家的人用。现在弟弟们都成了富人，他自己还是一个普通的超市员工，但他从来不抱怨，也不认为人生不公，依旧是待人诚恳乐观积极。张家安听了外婆的话，只是静静地坐着，表情上也没有多大的起伏，还叮嘱外婆少说两句，免得粥凉掉。外婆嘴里停下，心底里却想起了贵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淡淡的钢琴曲响起来，让我们跟着外婆脑海中的几张老照片一起重新认识了一下这个坚强独立的女人。小小的年纪便在工厂工作，从纺织到缝纫她无一不通，和同事关系很好，在早些时候也算是个清秀的姑娘。外婆暗暗叹了一口气，拿起了勺子继续喝起了粥。谁能算到世事无常，张家恩从柜子里翻出了一条父亲以前的裤子试了试，觉得自己穿不下，便问母亲要不要丢掉。贵答应得很爽快，也不是很介意，只说裤子还没破，叠好放到垃圾堆旁边，没准会有人需要就给拿走了。于是便拎了其他的垃圾一起出门倒掉。然而在楼梯间的垃圾桶旁，贵将丈夫的裤子叠好放在垃圾桶盖子上，突然间就有了不舍。她想起那年丈夫去世的时候，自己是如何哭得不能自已，家里的顶梁柱就这样弃她而去，让她几乎垮掉。摸着丈夫留下来的裤子，贵仿佛还能想起来丈夫穿着她的样子，但是留恋了一会儿，她还是决定把裤子放好，缓步地回到了家中。斯人已逝，生者的生活不能太过计较和怀念。一位亲人去世，贵和两位弟弟一起前来吊唁，顺便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张家恩和表姐妹们一边做事，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说着衣服叠得好不好一类的家常话题。姊妹们家里都是有佣人的，而自己家里依旧是生活清贫，以往他都很少与他们插话。这一次不知是不是因为听过外婆说起以前的事儿，他也不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不应该因为贫富的差距就使得亲情也有所疏远。阿婆想让贵陪她去沙田看外孙，自己还跑到了金饰店给外孙一家买了一些东西。出发前一天晚上，很久没有见过自己外孙的阿婆失眠了，她坐在窗边一直看着天空泛白，天光大亮。然而外孙在做着暑期工，女婿在女儿死后新娶的夫人也不愿意下来见面。阿婆这一趟只见到了女婿，虽然有些失落，但她还是打起了精神来，将给孙子买的金链子和给女婿夫妇买的金戒指拿了出来，送给了女婿。然而女婿却不肯收下，颇为无奈，却又有些不耐烦。有时候你要明白，女人就是比较气量小。女婿这样对

0: 婆说。听了这话，阿婆不再多说，只默默地收起没有送出去的礼物。在回城的路上，连同本来就选了要送给贵和张家的金饰一起都给了贵。贵知道阿婆现在心里难受，便也不推辞。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10集，究竟是谁打的电话？景都的表情又更舒坦了几分。梅尔罗斯上校将我拉到一旁。
6: 据我所知，这小矮子还真办过好些了不起的大案。我们自然不像京都苏格兰长，拉格伦相当自信，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你看吧，和他相比，我毕竟和相关人士更有交情一些。托勒这家伙似乎也不像抢功，对吧？应该会规规矩矩地和我们合作。
5: 功劳就都归拉格伦京都好了。
7: 好了好了，婆罗先生，请一定就最新的案情进展谈谈您的高见。
8: 谢谢。据我的朋友谢伯特医生透露，嫌疑人是那个男管家。
9: 全是胡说，这些高级仆役一出事就畏畏缩缩，行为可疑，其实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5: 那指纹呢？
9: 和帕克根本对不上号，而且你和瑞蒙德先生的指纹也都不吻合。医生，
8: 那拉尔夫的指纹呢？
5: 我不禁暗自佩服他的一针见血。景都的目光中也平添一层敬意。
9: 看来你也不愿意浪费时间，泡了先生，和你合作一定非常愉快。我们准备一找到那个年轻人就立刻比对他的指纹。
6: 恕我直言，你错了，景都。我是亲眼看着拉尔夫长大的，他绝不可能沦为凶手。
9: 世事难料。
5: 你们掌握了什么对他不利的证据吗？
9: 他昨晚9点钟离开旅馆，9点半左右，有人在芬利庄园附近见过他，而他现在还不见踪影。据了解，他的经济状况很不乐观，我还弄到了他的一双鞋，鞋底有橡胶鞋钉，这种鞋他有2双，样式是完全相同的。我这就准备去比对一下鞋印，我事先安排了警员保护现场，以免鞋印遭到破坏。
7: 我们马上动身，你和 Polo 先生也一起来吧。
5: 我们自然答应了，一起上了上校的车。警督急着要马上赶去现场检查鞋印，让我们在门房那里就放他下车。庄园内的车道在半途中有条小径向右边岔开去，通往露台和 Roger 书房的窗户。
7: 你要不要和警督一起行动，波勒先生？或者先查

0: 看书房。 Polo 选择了后者， Parker 为我们开门，举止谦恭得体，似乎已从昨晚的惊恐中恢复过来。梅尔罗斯上校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通往门廊的那扇门，领着我们走进书房。波勒先生，除了尸体已经被搬走之外，这间房子仍保持昨晚案发时的相同状态。
1: 当时尸体在哪儿？
0: 我尽可能精确地描述了 Roger 所处的位置。那把扶手椅仍然摆在壁炉前。Polo 走过去，坐进扶手椅中。
1: 你说的那个蓝色信封，你离开的时候放在什么地方？
0: 罗杰先生把它放在右边这张小桌子上了。
1: 除此之外，其他东西都在原处吗？
0: 我想是的。
1: Melrose 上校，能否麻烦你在这把椅子里小坐片刻？多谢了。那么医生，请你把短剑的准确位置指给我看看。
0: 我照办了。在这期间，小矮子就站在门口观看。
1: 也就是说，从门口可以清楚地看到剑柄。你和帕克立即就注意到这把短剑了吗？
0: 没错。Polo 来到窗前。
1: 发现尸体的时候，电灯一定亮着吧？
0: 我表示肯定，并走到他身旁，见他正仔细研究窗台上的痕迹。
1: 橡胶鞋钉和劳尔夫鞋子的款式是一样的。
0: 随后，他又回到房间中央，环顾四周，训练有素的敏锐目光检视着屋内的一切。
1: 你是不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谢普的医生？
0: 应该算是吧。
1: 当时壁炉里燃着火，那么当你破门而入，发现罗杰先生已经死的时候，炉火是什么状况？是不是快熄灭了？
0: 这可真说不上来，我没留意。也许 Raymond 先生或者 Brandt 少校小矮子微笑着摇头晃脑。
1: 办事果然得讲求方法，问你这个问题是我的判断失误。每个人的职业不同，你有能力向我描述病人外表的细节，没什么能逃过你的眼睛。而如果我想了解桌子上那些文件的情况，就得去请教 Raymond 先生，他心里有数。至于炉火，我得去找那位以料理这些家务事为职业的人，真是抱歉。
0: 他迅速走到壁炉旁边按铃。过了一两分钟， Parker 出现了。
2: 我听见了铃声，先生。
3: 请进，帕克，这位先生有些事要问你。
0: 帕克恭恭敬敬地转向 Polo。
1: 帕克，昨天晚上你和 Shepard 医生破门而入，发现主人死了，那个时候炉火是什么状况？
2: 火很小，先生，差不多快熄了。
1: 啊，你仔细看看 Park， 这间屋子现在的模样和当时完全一致吗？
0: Polo 的惊叫声中似乎带有几分成就感。 Park 的目光四下扫视一圈，最后定格在窗户那里。
2: 当时窗帘是拉着的，先生，电灯也亮着。
1: 其他还有吗？
2: 是的，先生，这把椅子被稍稍往外拉了一点点。
0: 他指了指房门左边一把老式椅子，这把椅子位于房门和窗户之间。我画了一张房间的草图，刚才提到的椅子用 X 打了个记号。
1: 按原来的位置摆摆看。
0: 男管家将那把椅子从墙边往外拖出了足，我只好自己带着 Polo 去看银桌。 我先开桌面。

0: 然后松手让他自己关上。 Paulo 推开落地窗走上露台，我便紧跟上去。拉格伦警督正好拐过屋角朝我们走来，他神色冷峻却又志得意满。
1: 原来你在这儿，保罗先生。哼，案情差不多水落石出了。我也很遗憾，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就这么走上了邪路。
0: 保罗的脸色立刻一沉，不过语气还是很温和。
2: 照这么说，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1: 也许下次吧。虽然这宁静的世界一角并不是每天都有谋杀案。
0: 波罗凝望警督的目光显得非常羡慕。
2: 您的速度真是无与伦比，能否冒昧请教你办案的诀窍？
1: 当然，首先要讲究方法。哦，我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要讲究方法
2: 啊，那也是我的座右铭。讲方法，讲顺序，还有小小的灰色细胞。
1: 细胞？
2: 大脑里的小小灰色细胞。
1: 当然，我想我们都得动用到它。
2: 程度多少有别，更何况质量也有高低之分。接下来就是犯罪心理学，非学不可。
1: 哈，你还真是热衷于心理学那一套呢。我只是个普通人。
2: 这一点你太太肯定不敢苟同。
0: Paulo 微微鞠了一躬，拉格伦警督一怔也回鞠一躬。
1: 你没有搞明白。哦天哪，大家对同一句话的理解居然差这么多。我是在指点你办案的诀窍，首先要讲方法，最后看见 Roger 先生活着的是 Flora 小姐，时间为9:45，这是第一个事实，对吗？
2: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这一点就算确定了。10:30的时候，这位医生说 Roger 先生已经死了至多半个小时，你能肯定吗，医生？
0: 当然，半个小时或者更久一些。
1: 很好，由此可知作案的时间可以精确到15分钟以内。我开列了一张清单，包含了家里所有人，逐个详查，把他们的名字，他们从晚上9:45到10:00这段时间内在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全都记录了下来。
0: 他把一张表格递给了 Paulo， 我凑到 Paulo 身后一起看，清晰的笔记记录如下。 Brant 少校在台球室与 Raymond 先生一起。Raymond 先生，台球室。 Cecil 9:45时在看打台球，9:55去睡觉。 Flora 从他伯父的房间出来之后直接上楼。众仆役 Parker 直接去餐具室。 Russell 小姐参见上条，9:45在楼上与女佣 Elsie Dare 说过话。 Schuller 9:55之前都待在自己房里，然后去了仆役厅。 Cooper 太太在仆役厅。 Gladys Jones 在仆役厅。 Elsie 在楼上的卧室里。 Russell 小姐和 Flora 小姐都曾经看见她。 Mary Shrip 在仆役厅。
1: 厨师已经来了7年，客厅女仆18个月， Park 1年多一点，其他的都是新来的。除了 Park 有些可疑，其他仆人好像都挺老实的。
2: 非常详尽的清单。

0: 我敢肯定 Park 不是凶手。
1: 我姐姐也有同感，而且她总是对的。
2: 这就非常有效地排除了家里人犯案的可能性。那么接下来就是关键问题了。门房的那个女人 Mary Black 昨晚拉窗帘的时候看见拉尔夫从大门进。

0: 路离开，是从窗子出去的。他在露台上来回走着，又气又恼。他来到客厅敞开的窗户外面，假设是9:45吧，弗罗拉小姐向伯父道晚安，布兰特少校、瑞蒙德先生和塞西尔在台球室里，客厅空无一人。他趁机从银桌里取出了短剑，又回到书房窗外脱掉了鞋子。他爬进屋子里，然后我就不描述细节了。随后他逃之夭夭，没胆量再回旅馆，而是直奔车站。在那儿他打了一个电话。
1: 为什么？我被这柔声柔气的一问吓了一跳。这个小个子正轻身向前，双目炯炯，射出一道奇异的绿光。拉格伦警督一时竟也被噎住了。
0: 这一举动的目的可就难说了，但凶手们往往做出可笑的事情。如果你当过警察，你就会明白的。哪怕最聪明的凶手，有时候也会犯些愚蠢的错误。来，过来，我给你看看那些鞋印。
1: 我们跟随他绕过露台，来到书房窗外。拉格伦一声令下，一名警员马上把从村里小旅馆找到的那双鞋拿了出来。警督将鞋放在了鞋印上。
0: 非常吻合。这其实并不是留下鞋印的那双鞋，那双鞋被他穿走了。这双鞋和那双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旧一点。看见鞋底的橡胶鞋钉已经明显磨损了吗？
2: 但是鞋底带有橡胶鞋钉的人肯定不少吧？
0: 啊，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话，我也不会强调鞋印这件事的。
2: 劳尔夫这个年轻人想必蠢得出奇，居然留下这么多证据，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来过。
0: 好吧，你也知道昨晚的天气晴朗干燥，他没有在露台和历史小径上留下什么痕迹。然而很不巧，最近这几天小径尽头的那股泉水涌了出来，溢过了路面。看这儿，
1: 几英尺外一条小小的历史小径通往露台，就在离尽头只有几码的地方，地面上十分潮湿，还有些泥泞。这潮湿地段又出现了一些鞋印，其中就有橡胶鞋钉的痕迹。保罗沿着小径走了一段，警督跟在他身旁。
2: 您注意到这有女人的鞋印了吗？
0: 当然，不过有好几个女人走过这条路，也有几个男的。朝这条小路进屋也是常事。我们不可能分辨出所有的鞋印，毕竟阳台上那些才是真正重要的。
1: 保罗点了点头。当车道映入眼帘时，拉格伦警督说道：
0: 好了，没必要再往前走了。前头这段路又变成了石子路，坚实得很。
1: 波罗又点了点头，目光却牢牢锁定花园中的一座小房子。那是一座豪华版的凉亭，就在我们前方小径左侧不远，也有一条蜿蜒的历史小径通过去。波罗在原地徘徊了一会儿，直至警督反身朝大宅走去，便又对我使了个眼色。
2: 肯定是仁慈的上帝派你来替代我的朋友黑斯汀斯的，我们很投缘呢，舍普的医生。去那座凉亭看看吧，它激起了我的兴趣。
1: 他上前推开门，

0: 亭子里光线昏暗，摆着一两张田园风格的粗制椅子，一只垂球架，几张折叠式躺椅。我惊讶地望着这位新朋友，只见他手脚并用地在地上爬来爬去，还不时地摇头晃脑，似乎不太满意，最后索性一屁股跪坐在自己的小腿上。
1: 唉，一无所获，也许就不该抱什么希望的。不过它本来可以有重大的意义。
0: 他突然停口，僵在那儿一动不动，然后他把手伸向一把椅子，从旁边取出一个什么东西。
2: 那是什么？你找到什么了？

0: 第十二集，少女和上校。 Polo 笑着松开手，让我看他掌心的东西，原来是一小块浆过的白色丝绢。
1: 你觉得这会是什么，我的朋友？
0: Polo 那锐利的目光直视着我。手帕上撕下来的碎片吧。他忽然又伸出手去，捡起一根小小的羽毛管，从外形上看，好像是一根鹅毛管。
1: 这又是什么？你有什么看法？
0: 我只能朝他瞪着眼。他将羽毛管放进衣兜里，又打量起那块白色丝绢。
1: 手帕的碎片，也许你说的对。但要记住，高级洗衣店是不会给手帕上浆的。
0: 他得意地对我点点头，又小心地将那块丝绢夹进笔记簿。我们一起走回大宅，景都已不知去向。 Polo 在露台上停了片刻，背朝房子，慢悠悠地东张西望。
1: 啊，多么美丽的庄园呐，会由谁来继承呢？
0: 这句话令我大为震惊。说来也怪，直到刚才我都没有考虑过继承遗产的问题。 Polo 目光犀利地盯着我。
1: 看来你是刚想到这一点，难道之前都没有考虑过？
0: 没有。要是早点想到就好了。他又一次好奇地打量着我。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哦不，没用的，反正也不会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0: 是啊，每个人都会有所隐瞒。
1: 完全正确。
0: 你现在依然这么想？
1: 越来越有把握，我的朋友。但是想要瞒过 Polo 没那么容易，我自有办法查清一切。
0: Polo 边说边走下通往荷兰式花园的台阶。
1: 一起散散步吧，今天的空气非常宜人。
0: 我紧跟上去， Polo 领着我拐进左侧一条夹在紫杉树篱之间的小径，两侧是井井有条的花圃。小径的尽头有块半圆形的地方，地面铺得十分平整，设有座椅，还有一眼金鱼池。 Polo 并未上前，而是沿着侧面绿树掩映的小山坡绕上去。坡上有块空地，树木已被砍掉，摆了一张长椅，端坐在这里便可饱览乡野风光。金鱼池

0: 正在下方。
1: 英国的风光真美啊，英国的姑娘也非常美。别出声，我的朋友，瞧瞧下面那幅美景。
0: 我这才发现了弗罗拉，她正沿着我们刚才走过的小径款款而来，一边还哼着歌。她蹦蹦跳跳的步伐，与其说是走路，不如说是翩然起舞。虽然是一身黑色长裙，浑身上下却充满着喜悦欢欣。她踮起脚轻快地一旋，乌黑的裙角顿时扬起，时不时地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就在这时，一个男人从树后走出来，是 Brunt。 弗尔拉顿时一惊，脸色微微一变。
2: 你吓到我了，刚才没看见你。
0: Brunt 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凝望着他。
3: 我喜欢你的地方，便是那令人愉快的谈吐。
0: Brunt 黧黑的面庞竟也泛起了红晕，他一开口说话的声音也不太一样，掺进了某种奇特的谦卑感。
3: 我向来都是笨嘴拙舌的，即使年轻的时候也一样。
2: 那想必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0: 弗尔拉一本正经地说。我捕捉到了他话中隐藏的笑意，但 Brunt 未必能听出来。
3: 是啊，没错。
2: 身为马什萨拉是什么感受？
0: 这次弗尔拉的戏谑之意更加明显，但 Brunt 只是自说自话。
3: 还记得那个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用来换取重获青春的男人吗？有一出歌剧就是以此为主题。
2: 你是指浮士德？
3: 对，古怪的故事。如果能做到，我们之中多半也有人愿意做那种交易。
2: 听你的话，还以为你已经老的关节都开始嘎吱嘎吱作响了呢。
0: Brunt 一时语塞，目光从弗尔拉身上游移开去，对着近邻的一棵树念叨着：
3: 也该是时候回非洲去了。
2: 你又要出远门去打猎？
3: 有这个打算。通常我是说通常都是去打猎。
2: 大厅里那个兽头就是战利品吧？
0: Brunt 点点头，脱口而出：
3: 你喜欢漂亮的兽皮吗？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带几张回来。
2: 哦，太好了。真的吗？你不会忘记吧？
1: 忘不了。
0: 接着他又急急忙忙地道出一大段话来。
3: 啊，我该走了。我不擅长这种生活，不懂礼节。我是个粗人，不适合社交圈子，总也记不住该说什么。对，我确实得走人了。
2: 可你不能现在就走，不行。我们被这种麻烦缠身的时候，你可不能走。哦，求你了，要是你离开的话。
0: 弗尔拉把身子转过去一些。
3: 你想让我留下？
2: 我们都这么想。
3: 我是问你个人的想法。
0: 弗尔拉又缓缓转过身来，两个人四目相对。
2: 是我想让你留下。假如这有什么区别的话。
3: 这让一切都不一样了。
0: 片刻的静默后，二人在金鱼池畔的石凳上坐了下来，似乎都拿不准接下来该说什么好。
2: 多么迷人的清晨。不瞒您说，尽管

0: 但出了这么多事，我还是忍不住心中的喜悦。这很糟糕，你说呢？
1: 其实这也很自然。你不是两年前才初次和你伯父见面吗？悲痛之情不太强烈，也在情理之中。总比装模作样来得好。
0: 你实在是太会安慰人了，把一切事情都说得很简单。
1: 世上的事情本来就简单得很。
0: 那也不尽然。
2: 弗拉的话音渐渐低落。兰特扭头望着他，仿佛把目光从大概是遥远的非洲海岸那里收了回来。他显然自以为了解弗尔拉语气突转的原因，很快就冒冒失失地开口：
1: 嗨，我说你也没必要担心，我是说没有必要为那个小伙子担心。警督是个饭桶，人人都知道，居然认为 Ralph 是凶手，荒谬。凶手肯定是外人，小偷，这是唯一可能的答案。
0: 你果真这么想？
1: 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0: 我，哦，当然，我也这么想。
2: 又一阵沉默，然后弗尔拉突然没头没脑地说：
0: 我想告诉你我今早这么开心的原因，不管你觉得我多么无情，我都非得说出来不可。因为我们家的律师汉蒙德先生通知了我遗嘱的内容，若杰伯父留给我2万英镑，想想看，那可是2万英镑呀。
1: 这难道那么重要吗？
0: 对我来说，这能给我一切自由人生，不必再处心积虑，不必再斤斤计较，不必再谎话连篇。
1: 谎话连篇！
2: 弗兰特尖锐地打断了他。弗尔拉一时有些震惊。
0: 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阔绰的亲戚们把淘汰下来的脏东西施舍给你。去年的外套了、裙子了、帽子什么的，你还得装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
1: 女士的服饰我不太懂，但你一直穿得挺漂亮。
0: 可那也要付出代价。不提这些不愉快的事了，我自由了，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不必。
1: 不必怎样？
0: 我忘了，没什么要紧的。
2: 此时布兰特把手杖伸进了金鱼池，好像在戳什么东西。
0: 你在干什么，布兰特少校？
1: 啊，水底有东西一闪一闪的，不知是什么，好像是一枚金胸针。哼，现在我把水搅浑了，看不见了。
0: 没准是一顶皇冠，就和梅丽珊德在水中发现的那顶一样。
1: 梅丽珊德是歌剧中的角色？
0: 对啊，你似乎对歌剧挺熟悉。
1: 偶尔会有人带我去看戏，多么可笑的娱乐方式，那声音简直比土著人的鼓声还要吵闹。我记得 Melisandre 嫁给了一个老家伙，年纪足够当他的父亲。
2: 布兰特朝金鱼池里扔了一片小石头，然后转过身面对弗尔拉，神情也为之一变。
1: 弗罗拉，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我指的是佩顿的事，你一定非常着急。
0: 多谢，还真没什么可做的。拉尔夫会没事的，我已经请来了全世界最出色的侦探，他一定能让真相大白。
2: 身处我们这个位置，真让我有点不自在。严格说来也不算偷听，因为下面花园里这两位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我们。更何况要不是我的同伴用力把手压在我手臂上警告我不要出声的话，我早就提醒他们有人在这里了。

0: 赫洛显然想让我保持沉默，可现在他自己倒迅速行动起来。他很快就站起来，清了清嗓子：“
1: 请原谅，没有提醒二位我就在附近。何况弗拉小姐的赞赏是我万万不敢当啊。有人都说偷听的时候总听不到人家说自己好话，这次却是个例外。为了避免再出洋相，我只好现身向二位郑重道歉了。”
0: 他快步沿小径下坡，我紧随其后来到了鲸鱼池旁边。
2: 这位是波洛先生，你应该听说过。
0: 波洛鞠躬致意：“
1: 布兰特少校，久仰大名，幸会。我正急着向您请教一些问题。”
0: 布兰特以探寻的目光望着他：“
1: 您最后一次看到罗杰先生活着是什么时间？”“
3: 吃晚饭的时候。”“
1: 后来就再也没见到他，或者听到他说话了吗？”“
3: 没再见过他，但听到过他的声音。”“
1: 怎么说？”“
3: 我在露台上散步来着。”“
1: 抱歉，当时是几点？”“
3: 大约9:30。我在客厅的窗外抽着烟，走来走去，听见 Roger 在书房里说话。”“
1: 在露台的那个位置，你肯定听不见书房里说话的声音。”
0: 波洛停下来，拔掉一根细细的嫩草，打断 Brant。 令我讶异不已的是， Brant 的脸竟然红了。“
3: 我一直走到了拐角处。”“
1: 啊，真的吗？”
0: 波洛那无比和善的口气，令人觉得他还想了解更多情况。“
3: 我还以为自己看见一个女人钻进了树丛，就是一抹白色闪了过去，多半是我眼花了。当时我到了露台拐角处，听见 Roger 和秘书谈话。”“
1: 他在和 Raymond 的谈话？”“
3: 对呀，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搞错了。”“
1: 罗杰先生有没有喊对方的名字？”“
3: 哦，没有。”“
1: 那么你凭什么认为是？”“
3: 我想当然觉得那是 Raymond， 因为我去露台之前，他说要送几份文件给 Roger， 我从没考虑过其他人的可能性。”“
1: 记不记得他们说了些什么？”“
3: 恐怕不记得了，平常琐事而已，我也就零零星星听到了两三句，当时我在想其他事情。”“
1: 啊，平常琐事啊。发现尸体以后，您进书房的时候有没有把一把椅子移到墙边？”“
3: 椅子？没动过。我为什么要动椅子？”
0: 波洛耸耸肩，没有回答。他又转向弗拉：“
1: 打听一件事，小姐，你和舍伯特医生一起观赏银桌里的藏品的时候，那柄短剑是不是还在原处？”“
2: 拉格伦警督刚盘问过这件事，我已经全告诉他了，现在又得再对你重复一遍。我完完全全肯定，短剑当时已不在银桌里，他却以为当时还在，然后被拉尔夫溜进来偷走。而且他根本不相信我，认定我那么说是为了包庇拉尔夫。”“
0: 你没有包庇他吗？”“
2: 是波的医生，你……哦，真要命。”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兄弟，你们干嘛呢？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舞动的天花，射灯的晚上迷幻。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是正确的？是谁出？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人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天过后不期而遇的漫长冬季。

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信念多少人还找不到，背负的重量命途已经逃不掉，后续会达到的绝不会乞讨，若失去了依靠也绝不会乞

牵的手里，你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hiederti di vivere in quest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妒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早上。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当何洁的清亮嗓音与苏醒的深情演绎交织在一起，一首《水仙》便如春风拂面，温柔地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爱情的向往。这首歌以水仙花为象征，描绘了爱情中最纯净、最坚韧的一面，

张信哲在一首 I Believe 里唱透初心，转音带着温柔的韧劲，词曲勾勒出信念的模样。张信哲用克制的演绎，让单恋的苦涩升华为温柔的信念，不由得令人想起自己曾为爱坚守的时光。

郑秀文的《亲密关系》是一首充满深情的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讲述了一段纯粹而深沉的感情故事。郑秀文用她独特的嗓音和情感，将这首歌词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的歌声仿佛是一股温暖的风，轻轻地拂过心灵，给人带来一种安慰和力量。

汪源是一位00后，13岁出道，通过不断积累的作品成为拥有越来越高关注度的偶像歌手。但同时他也像万千年轻人一样，时刻面临成长和选择，对世界孜孜以求，也向宇宙勇敢叩问。他演唱的这首《答案》正是传递了这种在迷茫中保持探索的积极导向。

闭上双眼，聆听李宇春的《是你》，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的音乐之旅。轻柔的前奏如微风拂面，而后他的歌声逐渐将你包围，像温暖的怀抱，给人无尽安慰。

再见爱人是胡彦斌作为再见爱人四季观察者为节目谱写的同名单曲。爱情是一个巨大的迷宫，站在情感的分叉路口，我们看他人清晰又通透，我们观自己却常深陷囹圄。

0: 推荐的歌曲是来自歌坛新秀毛不易的《聊聊》，这首歌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小确幸，温暖又感性。歌曲以轻快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勾勒出生活中的点滴琐事，借以传递温馨的情感和信任的友谊。
1: 睡了吧，今晚的梦会很美吧。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0: 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2: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3: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
1: 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3: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4: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6: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7: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8: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

0: 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

0: 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2: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4: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5: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8: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7: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出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9: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7: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2: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6: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6: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1: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0: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历时代潮，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8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4: 把提醒上课的闹钟关掉吧，把宿舍快递的默认地址换掉吧，把那些沾满回忆的青春就藏在校园里吧，然后带着各自的梦想跃入人海，迎风灿烂。

所有的热情都会在失望和等待中消失，无一例外。承诺这个东西太过廉价，可入耳，误入心，因为能折磨你的从来不是别人的绝情，而是你心中的幻想和期待。有的人东西不用到烂不会丢，人不处到尽头不会换，所以如果我跟你说再见了，那就是再也不见了。

0: 接下来欣赏的是苏雪玲的散文《秃的梧桐》。路过的人都在惋惜他活不下来了，但是他并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换了另一种生存方式。一起来听。
1: 秃的梧桐，作者苏雪玲。这株梧桐怕再也难得活了，人们走过秃梧桐下总这样惋惜地说。这株梧桐所生的地点真有点奇怪，我们所住的房子本来分作两下给两家住的，这株梧桐恰恰长在屋前的正中，不偏不倚，可以说是两家的分界牌。屋前的石阶虽仅有其一，由屋前到园外的路却有两条，一家走一条。梧桐生在两路的中间，青荫分盖了两家的草场。夜里下雨，潇潇兮兮打在桐叶上的雨声，诗意也两家分享。不幸园里蚂蚁过多，梧桐的枝干为蚂蚁所食，渐渐地不坚牢了，一夜雷雨便将它的上半截劈折，只剩下一根二丈多高的树身立在那里，亭亭有如青玉。春天到来，树身上居然透出许多绿叶，团团附着树端，看上去好像是一棵棕榈树。谁说这株梧桐不会再活呢？它现在长了新叶，或者更会长出新枝，不久定可以恢复从前的美音了。一阵风过，叶儿又被劈下来，拾起一看，叶蒂已裂断了三分之二，又是蚂蚁干的好事。哦，可恶！但勇敢的梧桐并不因此错了他求生的志气。蚂蚁又来了，风又起了，好容易长大的叶儿又飘去了，但他不管，仍然萌新的芽，吐新的叶，整整地忙了一个春天，又整整地忙了一个夏天。秋来，老柏和香橙还沉郁地绿着，别的树却都憔悴了，年近古稀的老榆

固定它青青的叶，似老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贮蓄的家私。但那经得西风如败子，日夕在他耳畔絮聒。现在他的叶儿已去得差不多，园中剪了葱茏的绿意，却也添了蔚蓝的天光。爬在鱼干上的薛丽也大为喜悦，上面没有遮蔽，可以让他们酣饮风霜了。他们脸儿醉得枫叶般红，陶然自足，不管垂老破家的榆树在他们头顶上瑟瑟的悲叹。大丽菊东倒西倾，还挣扎着在荒草里开出红艳的花。牵牛的蔓早枯萎了，但还开花呢，可是比从前鲜小。冷冷凉露中泛满浅紫嫩红的小花，更觉娇美可怜。还有从前种麝香连理花和凤仙花的地里，有时也见几朵残花。秋风里时时有玉前蝴蝶翩翩飞来，停在花上好半天不动，幽情凄恋。他要僵了，他愿意僵在花儿的冷香里。这时候园里另外一株桐树叶儿已飞去大半，秃的梧桐自然更是一无所有，只有亭亭如青绿的树干兀立在惨淡斜阳中。这株梧桐怕再也不得活了，人们走过秃梧桐下总是这样惋惜似的说。但是我知道明年还有春天要来，明年春天仍有蚂蚁和风呢。但是我知道有落在土里的桐子。

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一起来聆听老舍的散文《济南的冬天》。

济南的冬天，作者老舍。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间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瓶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中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有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0: 走过了春的明媚，夏的繁盛，转身已与秋不期而遇了。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秋的气味》，一起来感受秋天的味道。
1: 北平漫笔之秋的气味，作者林海音。秋天来了，很自然地想起那条街西单牌楼。无论从哪个方向来，到了西单牌楼，秋天黄昏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繁盛的行人群中，赶快朝向那熟悉的地方看去。荷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荷兰号是卖西点的，炒栗子也并不出名，但是因为他在街的转角上，首当其冲，就不由得就近去买。来一斤吧，这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果糖汁的沙子，在等待称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出两节，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精白梨细而嫩，一点渣都没有，芽儿广柔软的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已是无枣不郎家园了。老虎眼、葫芦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桩的才更甜。

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包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身后响起了当当的电车声，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过了龙县胡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是安老胡同口上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院上人了。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教馆中的一个。秋天开始，北平就是回教馆子的天下了。矮而胖的老五在案子上切牛羊肉，他的哥哥老大在门口招呼座，他的两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充分表现出回教青年精神的儿子在一旁帮着和学习着剔肉和切肉的技术。炙子上烟雾弥漫，使原来就不明的灯更暗了些，但是在这间低矮烟雾的小屋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使人很想进去，站在炙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老五是公平的，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他原来只是一间包子铺，供卖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渐渐的，烤肉出了名，但他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比如说，他们只有两个炙子，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但是一到黄昏，一批批的客人来了，坐也没地方坐，一时也轮不上吃。老五会告诉客人再等二十几位或者三十几位，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再回来就差不多了。没有登记簿，他们却是丝毫不差地记住了前来后到的次序，没有争先，不可能插队，一切听凭老大的安排。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而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是老五的本事，也是艺术。一碗肉，一碟葱，一条黄瓜，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加上去，没有虚报，价钱公道。在那里，房子虽然狭小，却吃得舒服。老五的笑容并不多，但他给你的是诚朴的感觉，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秋天，在北方的故都，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的，就是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

0: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择一城终老，与一人白首，能够与所爱的人长相厮守，连光阴都是美德，哪怕粗茶淡饭也知足，素不简衣也秀丽，清茶露舍也温存。一起来听散文，恋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1: 恋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作者洪静。有人说，爱上一座城不完全是因为这座城多么好，而是因为城里住着某个人。倾城先倾心，而倾心啊，必定是恋上一个人呢。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择一城终老，与一人白首，能够与所爱的人长相厮守，连光阴都是美的，哪怕粗茶淡饭也知足，素不简衣也秀丽，

清茶陋舍也温存。徐志摩曾说，一生至少应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时光静好，与君语，细水流年与君同，繁华落尽与君老。想来世间那么多人，未必都能有这样的幸运，在前生约定的成等来今世的人，倾一世情深，种一帘幽梦，谱一曲流淌的音符，弹出桃花灼灼的往事，将生命中的明媚折叠，踏光阴一里前行。如果可以，我想在这繁华喧嚣的世界，为你固守一座城池，你若不来，我便不弃，只为等你到红尘最深处。此生没有别的奢求，只想在剩余的日子里和你倾心再爱一场，温暖相伴，不诉离愁。如果可以，我想找一湾世外净土，看不尽花开花落，听不完百鸟虫鸣，与你相守晨钟暮鼓。我想寻一处无人山谷，赏一方寂静山林，染一身醉人花香，彼此相处，安之若素。如果可以，我想在草长莺飞的春，为你揭开铜镜上的纱，在你三千青丝上轻轻插上一朵桃花，静默相爱，寂然欢喜。我想在露冷风鸣的秋，捻一枚落叶，拾一朵素心，暖一壶御酒，与你带霜染白发，浅笑安然，素心向暖。

0: 即将欣赏的是景国宁的散文《若然冬尽，必是春天》。四季的轮换和更替，从不因为某种特定气候里一些浅表的物质有所延迟步伐而停下轮替的节奏。
1: 若然冬尽，必是春天。作者：景国宁。春守候了整个冬天，只为一场雪的降临。可老天爷似乎跟我们较上劲儿了，周边的城市都下过雪了，唯独咸阳、西安这两座带着厚重帝王气息和历史积淀的城市，主城区直至今日不曾落雪。只有些许的雨滴打湿了街道，滋润了干涸的大地。究竟一场雪需要多少时光，亦或需要多少更为久远的等待呢？以地理方位辩论，北风之后的间隙里是需要一场及时光临的雪花来体现出其生命质感的，否则冬日无雪，那该是一种多么尴尬的局面。这种莫可名状的尴尬，如同春日少却花儿的盛开，夏夜没了星光的夜空，秋季遗漏了丰收的景象般，让人无所适从，惶惑不安。若然冬尽，必是春天。四季的轮换和更替，从不因为某种特定气候里一些浅表的物质有所延迟步伐而停下轮替的节奏。与每

和创作者而言亦是相同。我们固然在寒冬里未能绽放出如雪花般洁白的模样，固然在冬雪里未能瞧见腊梅的花蕊吐露芬芳，但我们至少会被一整个冬日的北风或雪花浸染出一层厚重的

0: 而春日已在河岸旁树枝端悄然透出一些张狂的意味了。想必春日已在眉睫之下轻轻闪现着翅膀，意图更清楚地表达些什么吧。
1: 接下来请欣赏散文《这辈子啥最好》。永远弄不明白这辈子啥最好，说钱好也有钱买不到的东西，说房好房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真正最好的永远是无价的，珍贵的。
2: 这辈子啥最好，作者庄龙作雅。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你有什么想不通，有什么看不惯？如果你觉得不愉快了，就打开窗户，窗外有无限风光，看看广阔无垠的天空，看看天上那厚厚的云，学学青天不关门。慢慢学会自己和自己说话，习惯于悄悄地提醒自己，人生没有绝望，只有想不通，人生没有尽头，只有看不透。心念何必恋旧梦，一朝一夕皆来生，转个念就是希望，回个头就是来生。因为用心所以伤心，有时候人真的挺累的，嘴在逞强，眼泪却在投降，笑在脸上，伤痕却在心里。有些情绪不能说，有些委屈没人懂，习惯了也变成了应该的了，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下了，却又成了不正常的了。痛而不言是担心影响了别人的心情，笑而不语却又憋屈了自己。伪装的笑容下有多少心痛，岔开话题时又有多少言不由衷，总是为别人着想，却要独自去疗伤。其实常常笑的人最需要人疼，默默承受的心更需要人懂。在你需要的时候，谁会出现，谁会关心，这才是你的谁。不要听花言巧语，说的永远不如做的好。人生有尺，做人有度，掌控不了命运，却能掌控自己。不求生命辉煌，但求无悔一生。走过的路才知有长有短，经过的事才知有喜有伤，处过的人才知有真有假。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不用拿你的聪明换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终会明白，善良远比聪明更难。聪明是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所谓生活，就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做好人心态很重要，懂得感恩才有一切，不要忘了扶你一把的人。与人真诚方得始终。这辈子我不做小人，我没有小人，我遇见的都是贵人。心怀善念能利人，心怀感恩能利己。学会换位，人生才有和谐，知道感恩，岁月才有温暖。学会舍得才能得，这个世界本没傻子，小舍小得，大舍大得。活着就是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人生之光是一颗宽厚的心，岁月之好是一份随缘的爱。没钱的时候觉得钱最好，没房的时候觉得房最好，生病的时候觉得健康最好，离别的时候觉得相聚最好。永远弄不明白这辈子啥最好，说钱好，钱也

0: 有买不到的东西，说房好，房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真正最好的永远是无价的、珍贵的。这辈子啥最好？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文字写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但我还想对自认高雅的年轻人啰嗦几句。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不是因为我老糊涂了，我都爱钱，而是不想让你们这辈子因为钱向谁低三下四，也不想让你们因为钱而为难谁，只希望你们在父母老时可以有能力分担，在孩子需要时不会囊中羞涩。最近网上流行一句话，其实很实惠，没有钱你拿什么维持你的亲情，稳固你的爱情，联络你的友情，靠嘴说吗？多么现实的一句话呀，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这个老糊涂。希望你们我们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坚强。倘若你还固执地问我，这辈子啥最好？我会说，这辈子努力就好。
1: 一生中，我们要邂逅很多人，许多人都成为匆匆过客，只有少数人长留心底，成为永恒。接下来欣赏的是周国平的散文《邂逅》，一起来听。
2: 《邂逅》，作者周国平。那年冬天，你围着绿色加长的围巾，站在雪花漫天的山谷。在我沉甸甸的记忆里，山谷里没有行人，没有声音，只有雪和雪中的雪白。你为什么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永远的谜，像音乐一样飘渺，像雪山一样沉静。我从你的身旁走过，带不走你身上的一片雪花，亦带不走你双眸中的一丝忧愁。然而，我没有停下脚步，就像风过，就像溪流，风过和溪流将我带到更远的岁月，而我总是频频地回首，一次次地怀想那无声的邂逅，那静静的山岗和雪中站立的倩影。你不知道我的名字，而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多少年以后，我突然想到，那里正是我梦的开始，我思的源头。重回旧地，而你又在哪里？雪山依旧，层林尽染，只是多了时空，多了苍茫，多了我这淋雨者默默的脚步。我静静站在那里，与雪山相融，与冰天接壤。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3: 很多人曾被王菲的一首《流年》感动过，里面有句歌词这样唱的：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短短几个字，道出多少感情的常态。我们这一辈子所有的缘分，都是上天安排的。如果有缘，两个原本互不相识的人狭路相逢， 有幸走到最后。如果无缘，哪怕两个人感情再深，今生注定要在红尘伤心一场。短暂相聚又各奔东西，由相遇到离别，缘分早已注定。散了无法追回，来了无法阻挡，彼此的开场和结局都早已被命运安排好，谁都无法

有时候人真的很奇怪，我们总喜欢在闲暇之余去翻阅别人的故事，沉浸在不属于自己的故事里，悲伤着他人的悲伤，感动着他人的感动，似乎这样的举动好像能掩盖自己平凡的日子，能为自己暗淡的人生增加很多色彩。所以我们会经常对某部电视剧念念不忘，为了一部电影的主角而茶饭不思，因为就是这份幻想中的深情，可以给我们老去的年华增添年轻的心意，为我们凉薄的人生

刷微博的时候看到这样一句话，很多付出可能永远都没有回报，但依旧乐意全力付出，是为了给自己内心一个交代。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为一个人一件事而拼尽全力，不过是想为自己的余生求一份不后悔。因为知道很多情谊之所以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变淡，常常是因为缺少一位为这份情谊努力的人。因为心里明白，不管是爱情友情，一旦不用心经营，就会有形同陌路的可能。只是人字的结构本来就是相互支持，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